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ine,
1: 无处不范儿。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打火机发明的时间要比火柴更早。一般人认为打火机发明的时间要比火柴晚，因为打火机看上去要比火柴高级呀。其实不然，火柴发明的时间为18世纪末，而打火机的发明时间为16世纪早期。打火机的设计图绘最早出现在公元1505年德国纽伦堡地区一个贵族的手卷之中。也有人认为打火机装置可能是出自达芬奇之手，绘成时间是在16世纪。而火柴的发明则是在南北朝时期，是宫里的一名侍女发明了一种点火的材料，就是火柴的前身。欧洲人在此基础上于18世纪发明了真正的火柴。清朝时期，外国人将火柴作为贡品进献给宫廷。随着外国商人的大量涌入，火柴在中国民间也开始普遍应用起来。老百姓干脆给这个东西起名为洋火，这种叫法也一直流传到今天。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
6: 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咱们大连依然是以多云啊和阴天为主，由于处在这个副热带高压西北侧外围啊，所以说天气表现不稳定，极易出现局地性的这种对流天气降水，因此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尤其在中午之后啊，通常会有这个热对流啊发展比较旺盛，所以有可能在午后会出现降水。未来几天呢都继续处在副热带高压的系统的外围啊，西风带的切边线、短波槽、低涡系统都会先后移动经过，所以说未来这几天呢天气情况都不太稳定，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啊，周四的晚上到周五的全天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像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雨量呢普遍为小到中雨，局部是大到暴雨。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尤其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啊，注意安全。气温方面呢，这个降雨会带来短暂的清凉啊，之后呢你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大连市的气温呢在逐渐的回升，市区呢是在25到28度左右，今天白天呢炎热就重新回归了，最高呢可能会来到30度左右。不过总体上来看呢，未来几天呢咱们大连气温呢还是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的，从周三到周六市区最高气温基本是在26度到28度之间。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沈腾吧。啊，沈腾，你最喜欢沈腾在哪一部影视剧当中的哪一个角色，都可以来说一下大连都市之声。沈阳诸葛还说了，说我喜欢乌鲁山伯爵里边的谢谢啊，
1: 哈，谢谢，对，你爸爸叫谢天啊，你大爷叫谢帝哈，是吧？对，你叫谢谢。
0: 这我还没看呢，《乌鲁山伯爵》
1: 没看过吗？这个是就是开心麻花里就是
0: 挺有名的一部，
1: 不是挺
0: 很早的，
1: 是最有名的一部。这个它的就是播出已经是破了记录了，就是在全国各地你去看的话，尤其到这个北京去看话剧，一定要看一部《乌龙山伯爵》。演《乌龙山伯爵》的这批人呢，已经是换了好几批了，但依然这个剧本还在演，就演都已经上千场还是几千场。最初呢，就是沈腾和马丽他们这一波团队，但他们火了之后啊，现在也是在从事其他的职业嘛。所以说现在这个开心麻花年轻的演员还在保留这个，就相当于他们的剧团的一个经典大戏一样。
0: 那我估计这个剧早晚也会登陆到影视频道了，影视拍个电影，对吧？
1: 希望吧，
0: 因为很多话剧后来不都拍成电影了吗？
1: 包括这个《夏洛特烦恼》，也是开心麻花的话剧嘛。桃子还说了，我有个同事就叫郝建，长得也挺帅的。春晚一结束啊，我同事在这个医院呢，也是小火了一把，
0: 成名了。
1: 是，这父母咋想的呢？姓郝怎么能叫郝建呢？
0: 怎么就不能叫郝建呢？
1: 那不容易引起误会吗？啊，对不对？哎，就像你要是姓血。你在大连就不能叫写标，但是也没有姓写的哈。
0: 哎，没有。
1: 大家继续来这个说一说吧。
0: 笑傲天下
1: 的电影
0: 还说呢，说我昨天就看这部电影了，是笑着开始，哭着结束的。非常喜欢沈腾啊，每一部电影都看，希望能够凭这部影片呢，能够拿了个奖吧。
1: 对，希望吧。可能作为这个影迷来说，也是为沈腾鸣不平，希望他能够得一个奖项。
0: 是。大家继续发信息，大连都市之声。夏志兰还说呢，说这是刚刚提到了，就是关于讹10万块钱的那个事儿啊。他说是谁闹谁有理了吗？谁柔弱谁就好说话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法律屏障是什么呀？那不应该是帮大家守护好吗？这是底线呢。你这样纵容的话，你看以后谁还敢伸手帮忙了呢？说的就是这个情况。
1: 对，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吧。您对哪条话题感兴趣呢？欢迎各位发表观点。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当这个抗焦虑可以舒缓压力这些词儿被印在了普通的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然后再打上所谓的有9项国家专利的旗号，大家会不会买？吃了这个糖果之后就能舒缓你的压力，
1: 那应该会有不少人。为啥
0: 抗抑郁抗焦虑？
1: 很多人说了，都市人群嘛，是不是每天朝九晚五，上有老下有小的，那么工作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来自经济压力啊，房贷车贷，很多事情，那么都会多多少少有些焦虑啊，都会有些压力。那如果有这样的东西，既能够保自己的这个食欲，同时呢还可以减少这个压力啊，减少焦虑，那何乐而不为呢？
0: 对，所以现在啊，有很多的电商平台啊，在卖这种所谓的抗焦虑的食品。记者呢，在电商平台发现呢，有一款呢，名为叫即食的益生菌固体饮料，啊，以能够啊舒缓焦虑等等词汇作为卖点，但是真正的身份呢，就是普通的食品。
1: 哦，
0: 记者呢也是咨询了这个商家产品呢，说你这能治这个抑郁症吗？
1: 啊，
0: 商家明确表示了，哎，我这个产品呢是属于啊普通的膳食营养品。它不是药品嘛，不是药，不具备相关的功效。但是呢，这个商品呢，在宣传页面上，商家呀却把这个焦虑啊、忧郁、情绪暴躁啊、身体不适啊、难眠压力这字样啊，哎，用这个横线呢划掉了，暗示啊对上述的症状啊具有缓解甚至是治疗的功效，声称具备啊专利的配方，可以持续的释放叫什么呢？叫做愉悦因子。
1: 愉悦因子，
0: 哎，
1: 又有新词儿，
0: 哎，吃完之后你的大脑就呱呱就开始愉悦，因为有愉悦因子啊，让你高兴，哎，隔进你，隔进你的海马体。
1: 哎呀，其实愉悦本身没问题，因子本身也没问题，但是动不动就出现这个因子那个因子，给人感觉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0: 是，
1: 这愉悦因子是搁哪整出来的呢？没听说过。
0: 而且啊，你看这个电商平台啊，它这个页面做的呀，本身那个感觉好像就是挺美好，挺缓解压力的
1: 啊，
0: 还有那种呢淡淡的那种粉紫色，
1: 哎
0: 哎，盒子呀、包装啊，然后里面那小药丸啊做的很好看，完这边写着一溜啊，焦虑、忧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情绪暴躁，完下面写着专利配方，持续愉悦因子，从根源上减少你的焦虑的信号，让你绽放笑容。身心双调，
1: 那这么一看的话，就会觉得这肯定有这样的功效啊。
0: 对呀，让你白天好心情，是晚上好睡梦。
1: 嗯，
0: 所以你看完之后，是不是能不被它误导吗？
1: 是、啊。
0: 然后下面写着的啊，固体饮料，
1: 产地西班牙，
0: 西班牙啊，保质期18个月。
1: 你看还是国外进口的，哎呀，厉害了呀，
0: 是不是？能是真的吗？
1: 哎，
0: 专家指出了，这个益生菌固体饮料啊，就是普通食品。这个广告宣传呢，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是涉及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产品宣称的什么促睡眠、缓解压力这些功效啊，已经超出了普通食品依法可以声称的、可以进行广告宣传的功能范畴了。至于改善忧郁呀、什么焦虑啊这些表达呀，直接涉嫌了叫宣传疾病治疗的功能。讲你比医院还厉害，普通的食品你要这么表达，明显是违反了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违法的行为。在咱们国家的广告法当中，哎，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到这个疾病治疗的功能。即便是你想打一个擦边球，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来宣传，也是涉嫌违法违规的。
1: 而且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话，是有相应的罚款的啊。情节严重的话呢，是以广告费的5倍到10倍啊这样的罚款。
0: 对，这个还是罚的比较重的。
1: 嗯，
0: 记者呢又进一步调查发现了，说这个商品呢还声称啊，我们有专利，有9项专利呢，声称啊具有啊被国家认可的品质的证明。而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你说这些东西印上去之后多容易忽悠人呢？
1: 是啊。
0: 但是记者呢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哎逐项查询相关的专利号，发现呢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明为叫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2项叫授权专利，这个专利权人呢也不是这个销售公司或者是生产企业的，可能是上游的原料的供应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9个呀没有1个是你的。
1: 就忽悠人的呀，
0: 纯纯是忽悠人的。
1: 是啊，
0: 但是记者呢
1: 存在虚假宣传了。
0: 对，在不同的平台搜索这个关键词啊，就是这种打着改善什么治疗抑郁症啊 啊，焦虑症啊，存在虚假宣传的普通食品呢、啊、还不少呢。有一些宣称啊，什么舒缓情绪、稳定状态，这就有较大的这个误导隐患。哎，这些产品都属于什么呢？叫鸦片糖果，哎，固体饮料就是普通的吃的。
1: 嗯，
0: 在宣传当中啊，把这些东西都印上去了，可以治病的。更典型的是呢，部分商家还采取叫概念添加的营销的手法，将万分之一含量的常规活性成分包装成为核心专利，放在醒目的位置。就是你有没有这成分呢？
1: 嗯，
0: 可能有，
1: 很少很少，
0: 万分之一嘛，是不是？
1: 一点点，
0: 然后就告诉我这是我的活性的成分。干这个产品往这一看，你都念不明白，你说这是什么东西？乙酰神经氨酸西番莲情绪舒缓片，三大核心多重植萃高含量官方正品，
1: 这家伙买吧！
0: 一听，是不是？情绪舒缓，含有这那，还有什么茶叶茶氨酸呢？等等这些啊。但是呢，其添加的比例是多少呢？0.01%，
1: 你忽略不计就得了。
0: 那可不嘛，
1: 嗯，
0: 单粒的含量不足0.1毫克，
1: 0.1还是毫克，
0: 0.1毫克，实际摄入量啊，可能远远低于啊这个科学实验当中的有效的起效的浓度，就都不能起效了，没达到起效的浓度。
1: 嗯，
0: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随着这个体液进去之后走一圈，它代谢就没了。
1: 你就说你别说我没有，有，但是一丁丁丁丁点，
0: 对，万分之一嘛，是不是？上趟厕所可能就没了。但是就这么点东西包装成为核心成分，什么西番莲呢，恩乙酰神经酰胺呢，什么茶氨酸呢，
1: 对，
0: 这些东西。
1: 另外包装呢全是英文字母啊，都是英文字，让你感觉哇，这是外国进口的好东西啊，
0: 都是忽悠人的。
1: 哎，
0: 嗯，其实这个东西吧，就能体现出什么的好处了，
1: 嗯，
0: 豆包的好处了。
1: 查一下，
0: 你把这个商标啊品名啊拍了拍

0: 他发给他，你翻译过来上面写什么东西，他一翻译过来，你就知道哦，这东西可能都不治病的东西。哎，
1: 其实咱中国人嘛，还应该买那个广告词里面说的，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
0: 奶粉吧，
1: 买一些适合咱们中国人用的，不是加着洋字码就比咱中国产品的好，
2: 对，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是的，
1: 包括很多人买那什么辅酶 Q 十啊等等一些东西，就愿意买那些国外进口的，就总觉得人家那个就好，那怎么咱们自己就生产不出辅酶 Q 十？
0: 对。
1: 不见得呀，
0: 所以说很多药品不一定买国外的呀，有些这个成分的提取啊，这个技术其实是很简单的，有些这个国产药的这个配方啊、原料啊、含量啊，反而是更高。
1: 对，
0: 不是说打一些看不懂的外国字母就好，我觉得都现在什么年代了，2026年了，有些这个观点呢应该改变了。
1: 对
0: 啊，另外在最后咱们再提一点啊，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心理这个焦虑啊、忧郁症啊、哎、情绪问题啊，这个东西吧，咱们该看病看病，到正规的医院去这个治疗。而专家也说了，这个心理疾病啊，你需要结合一些你的生活环境、心理状态多方面因素去分析，如果严重的，那就寻求正规的医疗机构，寻求这个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别自己随便在网上瞎买药，更何况呢还不是药，是包装成药的普通的食品，最后花了大价钱家喝了一口葡萄糖浆，对吧，喝点葡萄糖就喝点水，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1: 对，都是心理作用。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还真不如什么呢？天热的时候，这家你缩了一个冰棍儿
1: 啊。
0: 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吃点凉快的，吃点甜的嘛，心情大好，一下都不抑郁了。
1: 是，
0: 哎，天热吃点这个雪糕。天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是啊，离不开雪糕啊、冰淇淋呢、啊，
1: 家里边都得冻点儿。
0: 但是呢，跟大家说哈，万万没想到啊，就是小冰棍儿、小冰淇淋，还能治大病
1: 哦。
0: 关键时刻，前两天呢，有一个事情上了热搜了，一个44岁的男子，脑梗，然后呢，造成什么呢？肢体障碍都不能吞咽，让一根冰棍给救了。
1: 嚯，
0: 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来看看吗？
0: 有一个44岁的赵先生啊，在2020年的时候啊，突发脑梗，那时候才多大？还不到40呢。这是真的，平时饮食作息真得注意。就这么年轻的脑梗了，造成了左侧肢体偏瘫。结果今年7月又一次发生脑梗了，虽然急救很及时保住了性命，但是这次啊留后遗症了，让全家陷入到焦虑了。第二次梗之后啊，就发现吃东西吃不了了，不能做吞咽的动作，喝水都呛，你可怎么办？
1: 对呀，
0: 才40出头的一个人呢，
1: 而且更揪心的是呢，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些基础病，你说这个东西每日吃药怎么吃，这还是个难题。
0: 对，哎，怎么办呢？到了这个康复中心去治疗了，入院之后啊，被诊断为叫做什么呢？叫脑梗死恢复期，重度吞咽障碍，每周康复训练，哎，就这么做，做了几周之后啊，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大部分时间呢还是不能嚼，不能咽，那就照样还是不能吃，因为发生过2次脑梗，因为他的脑组织啊受损很广泛，常规训练呢就很难收到这个效果。就在这个治疗啊陷入到这个困难当中啊，这个医生啊有一次查房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息，说当这个赵先生啊进行这个冰刺激的时候，会有这个喉头啊咕咚往上抬这么一个动作。
1: 这不吞咽吗？
0: 对，然后说哎呀，他可能对这个冰刺激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感受，能不能继续用过这个方法呢？医生意识到之后啊，就常规的用这个冰的棉签啊，认为可能这是一个常规的康复手段，拿这个冰的棉签刺激，但这个冰的棉签啊可能刺激不够，我来个冰棍吧。
1: 嘿嘿，
0: 这个治疗师也挺有想法的，第二天早晨呢特意给赵先生啊买了一根啊水果味的冰棍，然后啊把他这个嘴张开之后啊，你咬个冰棍放嘴里呱呱呱一顿嚼一顿咬，奇迹发生了
1: 啊，
0: 这个赵先生一吃这个冰棍，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991。
1: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其实咱们人呢每年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吞下了几百只小虫啊。
0: 补充。

0: 营养了。相信很多呀，尤其是女孩啊，谈到虫子的时候啊，都会脸色为之一变。你别看那个小虫小，有些女孩看到虫子就感觉这是一生的天敌呀，
1: 嗷一嗓子。
0: 对，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细长的肢节类的，腿多的，天然的恐惧啊。
1: 对
0: 啊，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呀，说人呢、啊、在每年不知不觉当中啊，能吃下几百只虫子，说这个说法准吗？
1: 几百只，咱就以365只来算的话，就一天一只啊。
0: 嗯，一天吃一个，比吃饭还及时呢，
1: 这很吓人了吧？
0: 啥时候吃的呢？
1: 什么时候啊？
0: 哎，
1: 你清醒的时候，你肯定不会主动吃虫子。
0: 嗯，
1: 主要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0: 哦。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吃下来了，因为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你的睡姿不当，会引发用嘴呼吸，有一些虫子顺着嘴巴就钻进去了，然后就
1: 进肚里了，
0: 对啊，黏糊的。
1: 你说那个虫子为什么进咱嘴里呢？
0: 嗯，
1: 不味儿吗？
0: 它可能也是到处乱飞
1: 啊。
0: 你老话说无头苍蝇啊，这是到处乱飞啊。正好你一张嘴，一呼一吸，正好可能往里一吸的时候
1: 吸进去了，
0: 吸进去了。那你说是不是男士吃的更多呀？因为男士可能
1: 打呼
0: 噜
1: 的
0: 更多，尤其是胖一点的人，好像说胖一点的到了中年的几乎就没有男的不打呼噜，那一个你就体，尤其是可能说脖子周围这块肉比较多的这种人，为什么打呼噜？他可能是压迫呀你这个呼吸这块，所以你不得不张嘴加大你的呼吸量嘛，哎，所以说产生这呼吸。
1: 而且就是在吸气的时候会不会从鼻子里边也能进去一些，
0: 也有可能，
1: 对吧？反正总是气流嘛，
0: 鼻子和嘴巴都是通的嘛。
1: 这种能够吸到身体里边的虫子肯定是非常小，那个小猛虫。
0: 对，
1: 哎，它不会是大一点的那种，像苍蝇都不可能进去。
0: 是，
1: 所以说在这个小猛虫这个世界里边啊，流传着一种传说嘛，说在人类的一个身体当中啊，有一个百慕大三角，飞到那儿进去，
0: 是
1: 就飞不出来了，陷进去了。
0: 我们家族啊，我跟你说，流传了好几代了。
1: 哎呀，死多少代了？
0: 睡觉的时候别往那个地方飞
1: 啊、
0: 那个地方飞，不知不觉就有一个气旋。
1: 哎，
0: 我们家我跟你说，你爷爷当年就从那儿消失了，
1: 飞到那儿就出不来。
0: 你爸爸去年也在那没呢，你三舅二大爷都从那儿没的。你别是孩子，人家家族一代一代也有这么一个传说。
1: 你要仔细看的话，虽然说这，哎，这个光线不是很亮，但你仔细看，里边还有一个肉嘟嘟的东西，据人类说叫舌头，然后边上还有一大堆白的东西，像大山一样，
0: 舌苔
1: 两排白山，是牙齿，是吧？
0: 哎，往那儿一飞啊，那就问了，那二舅啊，那怎么才能知道呢？你往那一飞，你就发现气流明显不对
1: 啊，
0: 没有味儿，你赶紧挑头，哎，不然呱一个旋就进去了。
1: 哎呦我天，就这么一个小事还能讲这么多乐来。
0: 我们是站在昆虫家族的角度来说。
1: 对，你得替他们着想啊。
0: 你吃他们，他们还不愿意被吃呢。
1: 是，他们死他高兴啊，他也不舒服呀、那死多揪心烂命的。
0: 但
1: 多疼啊。
0: 人家那说一胎可能生的多
1: 啊、那他也疼啊，
0: 一胎不生个板巴的，
1: 他是有生命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啊，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吃到了几百只虫子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需要去深究、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说在睡眠的时候吃掉了一些虫子，但是体积啊非常的小，
0: 是
1: 不会有什么伤害的，正常，
0: 大家就放心吃吧。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1667年8月25日太和殿上的少年天子康熙亲政始末。康熙6年8月25日，公元1667年8月25日，紫禁城太和殿的鎏金宝顶在晨光中泛着威严的光泽。16岁的爱新觉罗玄烨身着明黄朝服，踩着汉白玉丹璧，一步步走向太和殿正中的龙椅。这一天，他要在这里举行亲政典礼，正式接过执掌大清王朝的权柄。玄烨登基时不过8岁，彼时顺治帝病逝，依照密索尼、梭克扎哈、鄂必龙、鳌拜四位大臣辅政。在旁人眼中，少年天子的童年该是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可玄烨的成长之路却始终笼罩着权臣擅权的阴影。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多病，凡事多持观望态度；鄂必龙性格怯懦，素来依附鳌拜； 苏克萨。

最有心制衡却势单力薄，唯有鳌拜凭借战功赫赫，愈发专横跋扈，竟将辅政变成了专政。亲政前的几年里，学业早已看清朝堂的暗流。他记得康熙五年，鳌拜为了圈占土地，不顾民生疾苦，强行推动圈地换地政策，导致直隶一带数万百姓流离失所。苏克萨哈极力反对，却被鳌拜以亲眼阻挠为由弹劾。他更记得每次上朝时，鳌拜总是身着铠甲，手持腰刀，在金銮殿上大声呵斥大臣，连他这个皇帝的意见也时常被打断。有一次，鳌拜为了铲除异己，竟在朝堂上强行将反对他的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作等人定罪。玄烨虽有心阻拦，却被鳌拜以辅政大臣职责所在对得哑口无言。那一刻，少年天子攥紧了龙袍下的拳头，也读懂了权柄旁落的滋味。为了亲政，玄烨从未停止过准备。他每日天不亮就起身读书，不仅精通满汉蒙塞语，还对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烂熟于心，连给事中冯普都曾在奏折中称赞他读书过目不忘，讲解经义娓娓道来。除了文治，他更注重武功，特意挑选了一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八旗子弟，以练习不哭摔跤为名，在宫中组建了一支少年卫队。康熙六年七月，索尼见玄烨已年满十六，且心智成熟，颇有主见，便联合苏克萨哈、鄂必龙尚书，请玄烨清理万机。鳌拜虽不愿放权，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能假意附和。八月二十五日亲政典礼当天，玄烨的表现让满朝文武刮目相看。他先是率百官到孝庄太皇太后宫中请安，行三跪九叩大礼，尽显孝道。随后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时，面对群臣的万岁山呼，他始终神色沉稳。目光扫过殿内时，特意在鳌拜身上停留了片刻，那眼神里没有少年人的胆怯，只有君主的威严。典礼结束后，玄烨并未急于推行新政，而是先以辅政大臣劳苦功高为由，赏赐了索尼、鳌拜等人，甚至准许鳌拜继续参与朝政。这一举动让鳌拜误以为少年天子仍需依赖自己，放松了戒备。可玄烨心里清楚，要想真正执掌朝政，必须除掉鳌拜这个毒瘤。康熙八年五月，玄烨终于等到了机会，他以商议要事为由，叫鳌拜召入宫中，早已埋伏好的不哭少年一拥而上，将毫无防备的鳌拜按倒在地。当鳌拜被押到玄烨面前时，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权臣还想以辅政大臣的身份辩解，玄烨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奏折，一条条列举他的罪状：圈地害民，擅杀大臣，结党营私，藐视君上，每一条都证据确凿。鳌拜最终只能俯首认罪。回顾1667年8月25日的亲政典礼，与其说是一场权力的交接，不如说是一位少年天子对命运的宣战。多年后，康熙皇帝在御旨文集中回忆起亲政那天的场景，曾写道：朕八岁登基，赖太皇太后训诲，诸臣辅佐，然亲政之日，使之为君之难。或许正是这份之难，让他在往后61年的帝王生涯里，始终以勤政治国为念，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也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而1667年8月25日的太和殿已永远定格为这位少年天子从受辅政到主天下的重要转折点，见证了一个王朝盛世的开端。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狮吼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7点到9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0: 好，来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

0: 分秒之间。
1: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今天的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也可以说是新朋友，因为老朋友呢以前是来过很多次哈，新朋友是最近有段时间没来了，而且我发现你瘦了从哪儿。
1: 减肥最近
0: 是吗？这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足球纪录电影主场这个总导演丛伟丛老师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还有你直播间的宝子们。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纪录电影主场的总导演。

0: 导演丛伟，很
1: 嗯。
0: 开心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关于主场的幕后一些的故事，谢谢大家。
1: 你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的名字是什么？就大
0: 健
1: 家
0: 将悠悠，大家可以关
1: 健
0: 注一
1: 将悠悠
0: 下
1: 啊！大家如果说这个想要看到直播间的这个现场的话，可以通过抖音号啊“健将悠悠”，然后直接搜索进入到这个丛伟老师的直播间，就可以看看他本人哈。哎，先跟我们讲讲咱们这个电影吧，算不算剧透啊？
0: 我特别想剧透给大家
1: 啊。那行，那就可以，只要你不介意就行。
0: 没有，我们是一部叫纪录片，所以。它是真实记录，没有是像我们之前拍的像《幻影者》啊，之前一些故事片，我们是要写剧本的，这是纯纪实。我只有这种和大家通过不断的这个像直播啊、电台交流啊，能把这个片子的信息传播出去。所以今天也非常开心能来到这儿，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给观众。这个电影更多的是讲的是，就是咱大连2025年9月份在搞了一个叫世界。大学大体联足球世界杯，是全世界大学生来到这个中国，来到大连，然后参加这个比赛。大体联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包括我们现在的大学生运动会，还有大学生的冬季运动会啊，还有这个足球世界杯、篮球什么，都是大学生的比赛，都是由这个大体联，叫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来组织，它的总部在瑞士。然后呢，2025年呢，这个事儿吧，就落在咱中国啊，落在咱大连。我们大连跟我说可以剧透的，我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去，我就讲这事儿。但是你要看我怎么表现呢？你要看当时究竟幕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些。但是纪录片的魅力是在于你看当时幕后真正的真实的故事。
1: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看我做访谈节目也是有一段时间，我的嘉宾他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你在底下跟他聊的时候聊得特别好，只要摄像机一开机，麦克一开，然后他就不是他了，他好像就不太会表现真实的自我。你们在拍纪录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这种情况吗？就是当孩子发现你在拍他的时候，他会不会就和真实的自我不太一样了？这种情况你们怎么解决的？
0: 就是你首先第一点啊，所有现场队员和教练啊，你要和他成为朋友。你得让他，你又得有亲和力，让他信任你，相信你。然后呢，你不要把这个摄像机拿到他眼前怼他眼前，就可以怼，但是你别整太严肃。摄像机三脚架一架，咔一扛，就感觉让他有准备了。你也不要有准备，你甚至在互动当中，你要跟他聊聊天，哎，怎么怎么样，然后让他放松这些，
1: 沉浸式。
0: 再一个是学生球员啊，就是很多学生球员。大学生圈他有一定的文化认知和层次，所以说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就是能上大学的这些球员啊，他都有一定的素质，
1: 思维方式还是不一样。
0: 然后你拍他的时候他也能自然去表现，也没有什么去啊胆怯的，也不什么就扭扭捏捏不好意思的，这样。再就是和他们成为这种真的是像朋友一样，你别让他紧张，你要放松，你感觉嬉皮笑脸也把这个事儿，哎，把这个就拍了，再一个就是你别这个太明显，你找一个角落没有哎大家不注意的角落，你把摄像机三脚架好，然后用你的长焦来回推拉，然后把这个东西拍下来，
1: 有很多技巧在里面。
0: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主教练身上带上无线麦克。他说什么都可以听到，因为不一定非得拍的正脸，只要把声音录下来，也行。你要说他正在那骂球员，你再跑到正面去拍，他肯定就不骂了呀，是吧？你不如在后面，然后把他这个记录下来，拍拍这个其他球员的反应，这不也是那个拍摄方式吗？
1: 刚才你说还有很多咱们大连艺术学院的孩子也是参与到拍摄哈，因为你做足球纪录电影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可以用资深两个字来形容你了。但是这些大一的孩子们可能是第一次啊，就接触这么大的一个制作，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遗憾，当然我觉得他也可能会带给你一些新的这个想法和角度。因为就是咱们老做一件事可能会有一种固有的这种思维，就包括而且你还是职业球员出身，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就应该这样，他们就应该这样。但是这些大一的孩子可能第一他们不懂足球啊，顶多就是个球迷愿意看看球赛，但是他们谈不上专业两个字，而且从拍摄的角度来讲，他们也就是一个学生。那么像这种初出茅庐的这种拍摄方式，他会给你一些什么新的角度和艺术上的刺激吗？
0: 在这个拍摄之前呢，我们就是我给这些孩子们上了3天课。
1: 讲啥？
0: 看看

0: 这个之前拍的《赛季二》，看看《决战梭鱼湾》，然后再跟大家讲讲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什么，足球是什么。可以说20多个人，都不懂球。
1: 你怎么跳的？跳的挺准，20多个全部懂球。
0: 他们都不是大连孩
1: 子，好不好球的？
0: 他们也不好球
1: 啊。
0: 我说你不好球，你们从现在开始，
1: 嗯，
0: 然后你们去看直播。看英超，看什么意甲，看这些，看人家那个直播现场是什么样子，然后画面都给什么样子，有概念啊。你可以不懂球，但是也不是让你们来踢球的，你们是来拍摄的嘛，然后要跟他讲一些基本的一些要求，基本的要求。然后我也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然后呢给大家分成组，谁能拍足球的我就可以拍成足球组，有这个对足球能感兴趣一点的，然后我就让他拍这个高速摄影。然后对足球完全不感兴趣，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那你就拍外围，拍幕后，拍一些花絮，然后把大家这个分离开，一点点教，但是孩子们，也的确有些让我意外，就是他们拍老外玩，拍老外在那 happy， 然后还有这个那个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传统文化就。不涉及球的东西他们拍都挺好，
1: 这很容易就融入进去了啊。
0: 我们片子里边除了足球以外，他们那些就是外国人的这个参加中国文化交流，包括进各个大学这些东西，还有参观大连，旅游大连，这些全外围，还有看文艺节目，都是孩子们拍的，拍得很好。也因为他们人多，机位多，也让我最后后期剪辑也挺头疼。
1: 就是好多素材直接就扔给你了。
0: 对外围的加上我的这个，这个拍中国队的故事，我们中国队是主线，你不能老踢球，你总踢一会儿，你得给他跳出来，
1: 还有
0: 紧张的情绪，你得让他缓解。那用什么？那就得用这个。啊，他们参加这种活动啊，这个外国人之间的事儿，然后互相的交叉的来剪辑。
1: 而且你这个电影的名字定的是主场，咱们大连的主场啊，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有名，我们说称之为这个魔鬼主场啊。当时这个名是怎么选的？
0: 我们拍的时候没想好，就是想最早的那个片名叫优世界，就是优世界 University， 它是大学的意思，世界大学，然后就临时起了个名，包括备案的时候，后来想
1: 好像有点远的感觉，离我们有点远，
0: 就是不，就是冲击力又不够，就是一个暂时立项的名字，后来就想半天主场，那么主场有几层含义啊，其中这是世界大学生展现青春才华的主场。第二就是它是中国的主场，中国队的主场。这第二点，第三点呢，主场就是它是大连展示城市文旅、城市文化的一个主场。
1: 对。
0: 再有第四点呢，就是更深层次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做什么事都把它当成主场，不管在困难的情况下还是逆境的情况下，都当做用主场的精神来对待每一件事儿。这就是主场的这个片名的含义。也通过这个片子，我们希望能表达传递给观众们这个含义。
1: 而且刚才就像你说的，不能老踢比赛，还有点生活温情。那么在这个就是拼搏的赛场故事和人文温情这两大线，你当时是怎么取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0: 拼搏的故事啊，我们其实片子当中很大部分50%都是讲拼搏。这些故事，然后呢场上呢就讲这些队员们他们是怎么拼搏的，每一对手是什么样，对手很强大，他们怎么去跟他们去踢，包括那当时的形势什么样。然后其他一部分呢，他的拼搏不仅是展现在这个场上，他也在场下，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个女孩球员啊，他们连续踢两场比赛，24小时踢两场，第三场是非常非常疲劳，那么我拍他怎么要缓解疲劳？怎么缓解疲劳？我要给你描述一下，就是一个大的澡盆里倒上冰块，女孩就要进去泡这个冰，下半身都在，
1: 我听着我都冷。
0: 对呀，然后冰之后呢，再用去热水，然后就泡，就冲热水去冲，
1: 就来回刺激血液循环，
0: 来回刺激，然后再进冰，三冷三热，这样是会让他的乳酸堆积能缓解一下，啊，能排除一些。那这种拼搏也是体现在场外的地方，还有大家就为了这个肩膀，有这个女博士球员肩膀有一次被一个黑人球员给推了一下，就杵在地上了，然后很严重， 他为了踢比赛呢，按摩，然后按摩师说你能不能，你是不能比赛不能踢了，你要这样是疼了不能踢了。然后那个他咬着牙说你按吧按吧，能踢能踢，就这种。
1: 嗯、
0: 然后主教练这个闭炎，然后给他扎针灸。
1: 嗯
0: 啊，这个
1: 闭眼是咱们原来国家队
0: 对啊，咱大连的这个球员、
1: 嗯、
0: 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当主教练。
1: 嗯，
0: 所以这种拼搏精神不仅体现在场上，也体现在场外，大家的准备啊、
1: 嗯、
0: 各方面的这种爱国的精神、啊、
1: 嗯，那你觉得这些球员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是谁？只能选一个啊？
0: 只能选一个，那就是这个博士球员。
1: 嗯，
0: 这名博士球员叫马雨林，他是内蒙古的、
1: 嗯、
0: 啊，内蒙古的地方足球发展就不是像咱们大连这种啊那么发达。
1: 嗯，
0: 但是他就是高中时候为了上学才开始学踢足球。
1: 嗯，
0: 然后学完踢足球就在学校里，我跟他交流啊，他觉得踢球上学非常开心，又能踢球，然后又能上学，
1: 又能玩。
0: 对
1: 呀、
0: 啊，
1: 挺好。
0: 踢球会让他这个性格很开朗。
1: 嗯，
0: 很开朗，也遇到什么事儿他就是积极面对，因为足球传递的就是拼搏不服输的精神、嗯、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去应对，包括我们如何不仅是接受胜利，失败的时候用什么样心态去接受。
1: 嗯，
0: 这就是足球带给这个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价值。
1: 嗯，而且你看这次你的主场也是聚焦于这个大学生哈、啊，是青年球员，咱们大连这个足球方面在青训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嗯，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说在这个青年时期啊，在一个人的一整个足球生涯当中他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青年时期可以说从小时候开始，五六岁的时候接触足球，到你
1: 几岁开始踢的？
0: 我踢的晚，十几岁才开始。
1: 你也是为了上学吗？
0: 不是，我是为了踢球，不想上学，这为了就想踢球才开始练球。嗯，但是这个要想踢成一个职业球员啊，和这个大学生球员啊不容易。
1: 嗯，
0: 现在很多孩子们都是到了初中就退役了。
1: 初中就退役了，
0: 很多是这样，就是你小学我们有时间去踢这个足球。
1: 嗯
0: 啊，就是包括我自己孩子也是，我可能小学时候他可以踢，但是初中的时候你学习又这个又紧，你还能踢吗？然后再到了就是在不断的淘汰过程当中，小学结束到初中淘汰一波人。
1: 嗯
0: 啊，初中到高中可能又要淘汰一波人。
1: 嗯
0: 啊，到高中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到底能踢职业还是能踢大学生，就当时这个时候就知道了，所以又会淘汰一波人。
1: 嗯，
0: 就不断不断的这种在淘汰啊、成长啊这个过程，谁能坚持下来，谁能坚持到最后，
1: 嗯，
0: 这个才能成为一名，不管是大学生球员还是职业球员。
1: 而且你在采访这些大学生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一个优秀的这个青年球员是天赋更重要还是后期的努力更重要？
0: 天赋肯定是第一。
1: 嗯，要不然怎么努力也白费。
0: 对，怎么努力也
1: 不行，越努力越心酸，是那种吗？
0: 是啊，因为有的人的那个你小时候踢得很好，但是你最后身体长不起来了，你没法对抗，你脚下技术再好没法对抗也不行。
1: 嗯，
0: 对吧，你这个小时候挺好，你就身体都很强壮，但是别人又长起来了，你这身体不行了，你又这脑子也有不够用的也不行，他需要各种。
1: 嗯
0: 啊，
1: 这还是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0: 是，所以要成为职业球员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大学生球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啊，你只要是这个，现在很多大学，国内很多的大学都有足球的这种特长。
1: 嗯，
0: 特长的这个专业啊，就是可以通过让孩子踢足球也可以考一所好大学。
1: 嗯，
0: 我们这个片子当中有这个大连八中的学生，我们有三个大连八中学生今年考到了这个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嗯，
0: 那么他们在踢球过程也要兼顾学业。北航是全中国排第九，双一流大学。
1: 嗯
0: 啊，211和985的。那么正常来讲，考这个学校你不得考很高的分吗？
1: 对对。
0: 但是他们只要是过辽宁的这个线，400多分他就可以上。
1: 哦，
0: 再加上你足球专业可以，
1: 嗯，
0: 你就可以够吧。
1: 嗯，
0: 对吧？
1: 我记得咱东北超还有个清华学霸呢。
0: 那个就王振杰也考的是北航。
1: 嗯，
0: 那你考了北航，你这个，我问他们教练了，就是北航的学生几乎踢球的几乎都会找到好的工作。
1: 嗯，
0: 不是国家部委就是北京的国企。
1: 我相当不错哎。
0: 是啊，而且北京国企他们愿意接收，他们特别愿意接收这些踢足球的孩子。
1: 嗯，
0: 因为他一个是能帮助这些 单位踢球，
1: 嗯
0: 啊，因为他性格开朗，不会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出现，
1: 嗯嗯，是阳光少年，
0: 对，阳光少年。
1: 而且我觉得你的电影拍完了，还给广大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们指了一条这以后就业升学的明路。
0: 是可以，我觉得踢球只有更多的人参与，
1: 嗯，
0: 足球当中，中国足球才能发展。你人少，没有，嗯，肯定没有人人才筛选都没有机会，但是更多的人能进到这个组，不管是从上大学也好，还是踢职业也好。你就人数多了，更多人愿意参与这个，才能把这个行把这个项目能做起来。
1: 嗯，哎，那当初你这个投资方是从哪儿找的？
0: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挺困难的啊，我给你讲讲。因为这个片子我们要做了一个捐献嘛，
1: 嗯
0: 嗯，这个捐献将影片的所有的净利润啊，全都捐献给全社会啊，这个中国青少年公益事业。
1: 这事儿一开始就定的吗？
0: 一开始没定。
1: 嗯，
0: 最早的时候。9月17号比赛，这个大体联比赛，我8月份找组委会，组委会说当时很欢迎我想来拍，想拍，但是我没有钱，所有的钱全都用在了这个赛事的承办上面。
1: 嗯，
0: 啊，赛事
1: 就是你来拍行，那你自己带资进组。
0: 就是他没想给钱，但是没就是没钱。
1: 嗯嗯，
0: 就是还当时给我整了一个道德绑架，你知道吗？说我们这个事儿赛事是爱国的赛事，为了展示中国这个办赛能各方面啊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啊，你要能拍，就那就是爱国导演拍出来。我是
1: 架在那儿必须。
0: 我是挺爱国的，但是这个，但其实这不重要，我也可以拒绝。但是我最终我想到这个事儿吧，在大连举办，我也是大连人啊，这个机会也挺难得。这个题材
1: 说到你这事儿你就是想干，特别想干。
0: 但是就克服很多困难。
1: 嗯。
0: 那组委会他也不是一点态度没有。
1: 嗯。
0: 别人赞助了4000斤牛肉，啊，要给就是这个大学生吃嘛。然后最后，然后组委会说不行，少吃点。那2000斤你会换成现金，
1: 嗯，
0: 然后支持一下我们这些，你就把我们摄制组的这个住宿，
1: 嗯，
0: 啊，交通，啊，吃住，
1: 嗯，
0: 这些都解决了，
1: 嗯，
0: 哎，从有基本，我说我得找人呢，
1: 嗯，
0: 正常来讲，像我拍摄肯定从北京调专业的团队，
1: 嗯，
0: 但是我没有钱，
1: 嗯，
0: 我没法跟人家开口说你们过来给我拍摄，我现在没钱，等将来有钱再给你，
1: 嗯，
0: 我从来不
1: 是，以前拿饭骗人家也不是没干过这事儿，
0: 以前自己不是。你现在以前吃顿饭大家就可以干活了，现在你不行啊，你这个最后你拍完最后我心里没底。
1: 嗯
0: 啊，我是一贯是不管是唤醒者还之前一些商业片都是我会把所有钱都到位以后我再开机。
1: 嗯 嗯
0: 因为影视行业就这样，你很有可能中间断档，你这个片就废了，
1: 前面就白干了。
0: 对，你所有，你比如说投资1000万1000万必须到账以后我才开机，就这种。啊，但这个没有，完全没有，全是我自己。
1: 嗯，
0: 我找了大连艺术学院，大连艺术学院说我们也没钱，但是我们给你提供人。
1: 嗯，
0: 啊，我们有20多个学生，你帮我们带。
1: 嗯，
0: 然后再给你提供设备。
1: 嗯，
0: 啊，就这样式，哎，把这个基本的团队，就是学生加我们2个专业的导演，然后把这个事儿能给搭起来。
1: 这绝对是八方支援的，
0: 啊。对，然后我也没有考虑别的，包括我去北京，也是我自己掏钱，带着我们。带我爱人，我们俩人，
1: 嗯，
0: 啊，他也是央视的编导，干过这个活儿，给我拿扛架子，然后再递了一台这个相机，搁边上补点镜头。
1: 牛肉没给人留点
0: 啊？
1: 我说牛肉没给人留点，长长力气。
0: 牛肉都那个都变成住宿费了，都变成住宿费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在拍完以后，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能搭建起。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拍成。
1: 嗯，
0: 说实话，这个事儿拍纪录片是凭运气的。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如果没有好故事呢？如果很平顺，他们就夺冠了。中间没有什么样的
1: 不跌宕不起伏，
0: 不起伏，就是一个非常平淡的片子，那还有啥意思？
1: 嗯。
0: 然后就是，拍当时好说，如果是这个整不成电影，那就做成一个教育部的汇报片，
1: 嗯，
0: 啊，给教育部去做汇报用，啊，也行，先拍吧，反正就是这个一个月时间就使劲拍，
1: 嗯，
0: 拍完之后呢，遇到后期。还要需要人员，还有各方面的资金，也是大量资金才能。你做电影，它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就能做出来的啊！你家还有这个剪辑啊、后期合成这很多东西，需要钱。然后是辽宁农商银行，就通过一些关系啊，就沟通辽宁农商银行，他给了赞助。
1: 嗯，
0: 啊，他赞助了150万，当时做了把这后期的基本一些事儿给完成了。总投资400万。 有250-60万都是由这个大头，都是需不需要回报资金，他赞助资金不需要回报的，我个人再拿100多万把这个事儿就做成了。我觉得大

0: 头都是人家这个社会面支持的、
1: 嗯、
0: 就是让这社会的资金进来以后再反哺于工作公益吧。
1: 嗯，
0: 我要把钱自己把钱赚了，我觉得这个不管在哪个地方会让人也不太好看。
1: 嗯，
0: 我就把我自己的成本收回来，
1: 东北人讲话这事儿干的不太地道
0: 啊。对啊，我就把成本收回来之后，其他的钱资金就其他的净利润全部捐献给中国青少年公益。
1: 嗯
0: 啊，在这个事儿根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根本原因也是为了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观众啊能参与进来。他买一张票有10块钱，一起与我和我一起把这个事儿支持这个中国青少年的发展，让更多人看这样一部影片，
1: 嗯，
0: 也给这部电影增加一个新闻亮点，
1: 嗯
0: 啊，这是我的想法，不是我并没说想靠这个片子去赚钱会怎么样，我自己很清楚，我把我成本赚回来，我把我自己这个劳务费赚回来就行了，
1: 嗯
0: 啊，
1: 把成本收回来，别赔就行，
0: 对，
1: 嗯、
0: 对，别，
1: 哎，我发现
0: 不赔我才能有机会做下一个决战搜一番二啊，
1: 就是做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怀呀、啊，然后这个文化呀、啊、教育啊相关的这个事业哈。嗯，好像都得有点这种奉献精神，就是你不能想说这个事儿是一个赚钱的买卖。第一，他赚不了钱，他不会说像商业片那种票房那么好哈、啊，那或者说像某部电影一样，那忽然间就出圈了，这我估计主创都万万没想到的那种。其实咱们做这件事儿，就包括像这个什么开书店呐、啊，什么干民宿啊，什么文艺青年那几大坑，其实心里都明镜似的，没有一个人是奔着赚钱去的。第一喜欢，然后第二呢，可能会有点责任感啊，会觉得这个事儿很有价值。啊，我应该去做这件事儿。然后第三呢，就是咱得守住自己的底线，就像你说，别赔就行，把成本收回来就行。然后同时呢，把这个利润去捐出去，就相当于所有来看电影的人都和你一起做了这件公益的事儿。
0: 是，
1: 嗯，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因为我、
1: 嗯、
0: 像您说，我这个片我明知它就是没有什么票房，因为这种方式让大家都一起参与，一起加入这个行业，支持青少年公益的这个行业里面。
1: 嗯，而且我觉得这很多事儿，它真的就是要从孩子开始抓起，就包括刚才咱们讲的这个体育运动这种竞技精神的这个感染哈，
0: 嗯、
1: 就是可能平时不怎么跑步、不太爱体育运动的人，一到奥运会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啊，那世界杯啊，就跟着嗷喊的假球迷的，真的是有的是。因为就是说，他很能感染我们。就包括你的这个电影《主场》，我相信很多孩子、很多成人看完了之后，他肯定是心里会涌动着一些情绪。就像你说，为什么这个你得控制点时间？因为他这个情绪，他有很多东西想要跟你分享，想要去跟你表达。而且不一定都是专业人士去看，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喜欢足球的人，我觉得它覆盖的人群是方方面面的，是很多元的，是很复杂的。甚至是有的人可能是看完你这个电影，可能对足球开始感兴趣了，或者说是一个小孩点燃了他的足球梦想，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对于你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是，我觉得足球吧，它应该需要这种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
1: 嗯，
0: 不断的用这种影视的方式去传播啊，影视是一种方式去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足球，啊，真正足球是什么样子。
1: 嗯，
0: 因为我们在现场有很多人他不看足球，
1: 嗯，
0: 啊，他也不懂足球，但是他就看进去了，啊，因为现场有这个大家都纷纷的说，我又不懂足球，不看足球，甚至孩子踢球，我也觉得，我觉得他受伤，
1: 嗯，
0: 也没啥意义，没有、嗯、就怕他受伤，不想让他踢了。但是看完这个。这部电影他觉得啊、受伤怎么样呢，他是有时候需要坚持，
1: 嗯
0: 啊，不能遇到什么小困难就轻易放弃啊，这个就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就有意义有价值了。
1: 嗯，
0: 包括很多人说这个他对孩青少年的教育的意义，他在分析啊，青少年的成长需要这种精神、
1: 嗯、
0: 爱国的精神，这种拼搏的精神，不能轻易服输的精神。
1: 嗯
0: 啊，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是有价值的。
1: 是，之前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他说：“你看，教育和体育最重要的是都有一个育字，啊，这个育字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很伟大的过程。很多人说，哎，体育那不就是跑跑跳跳，然后这个卷个球啊，这个好像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好多人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体育里面蕴含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叫精神内核。我觉得你这个主场的这个片子，可能更多的是想传达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是不是？
0: 对，精神也是精神内核是这个片子我拍摄的。”就是初衷之一，你必须、
1: 嗯、
0: 就是你这种片子好看在哪 就这种精神。那共情点也是一种拼搏不服输的精神。
1: 嗯，
0: 所以这个当时就是我，你不管拍决战苏维湾的时候，我就已经找到这个核了。
1: 嗯哼。
0: 就找到这个共情点了，所以拍这个片子也是这个共情点，就是这种拼搏不服输的精神，这是真正能大家共情能传播出来的一个精神。
1: 嗯，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大连的这个城市啊，足球氛围好像跟其他的城市不太一样，就是咱们有咱们自己的特色。就包括之前我一个朋友说，我说你最近忙啥呢，说给俺姑娘找了个足球教练。我说什么给俺姑娘找了个足球教练？他还不是说像你说的，哎，我要是考学或者怎么样，这哥们儿自己特别喜欢足球，然后呢没生个小子生个姑娘，然后就老觉得你就当强身健体吧，就跟其他的学生家长几个人合资找了个足球教练。我说在哪踢？哎呀，找个场地就可以随便踢，说每一周差不多能有个两三场吧。就这些家长带着小孩儿，家长有的时候也上去卷两脚，然后跟孩子一起玩。他说完全就是也不是说要让他达成什么目的啊，去当一个球员或者是怎么样。他说我就很享受这个踢球的这个过程。而且你会发现在大连这个城市，大街小巷动不动可能周末有的时候就约就踢场球啊，可能结果就是到最后还是想喝点酒卤个串，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但是足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就包括我们去主场这个苏维湾去看球，我很多外地朋友都说，哎，没想到你们大连主场怎么是这样。我说怎么服不服？都服了，就感觉特别的特别的会感染人。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主场的电影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可能很多人看完了也是会有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很感染到他。那么在他们看完电影的这些发言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你的知音？就是有没有那个人说完了这话你觉得，哎，说到我心里了，当时我拍电影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嗯，我们上周的时候，这个周五啊晚上搞了一个展映活动。
1: 嗯，
0: 就是现场有这个初中生的回答，他从里边看到很多这个关于电影中的内涵，这些讲这种拼搏，包括他们学生啊这种精神，我就很受感触。我们剪了视频了，他们讲了很多，这个不能不止一来说。还有这个真正的球迷穿着决战苏维湾的衣服去看的这个女球迷去看电影的。
1: 嗯，
0: 然后就说大连，他房大雷是他的这个小学同学，从小在东北路上学，然后看了这个片子也是热血沸腾，他流了眼泪跟我交流的这个观影感受啊，他就很激动看的，就是没到这个，特别是最后这个热血沸腾的时候，拼搏不服输的精神，我们展现这种精神的时候，他就很感动。
1: 嗯，会有一种共鸣哈。
0: 对啊，我们把镜头很多地方放在了这个球员的面部，就面部的表情状态，就是他那种就是在最后那种拼搏的那种状态当中，他会有会让观众有感受，特别大荧幕上一看啊。
1: 嗯，哎，你的直播间里宝子们有问你什么问题吗？我看你刚才跟谁说谢谢了，给你刷大火箭了。
0: 没有，他这个刚才说有人问什么，这个是不是在收集《决战苏维湾二》素材？还有这个看到两位女足教练惺惺相惜的时候，蛮有感触的。这是肯定是看过
1: 的，都是看过的啊。
0: 因为这个我们片子当中，这个上体女足和北京师范大学女足两个球队是怎么说？就是辽宁和大连，就是辽铁人和大连那种关系，
1: 德比那种。
0: 对，中国女足德比，
1: 相爱相杀。
0: 对。他那个上海女足的主教练叫叶志静，是北师大毕业的。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很多他就是，近几年两个队比赛在国内国际比赛都是一人一半胜利。
1: 嗯
0: 啊，所以两个队都有国家队球员，也有职业队球员，所以必须得较这个劲儿。
1: 嗯
0: 啊。然后两个教练之间又是朋友，又是姐妹，
1: 这样比赛才好看。
0: 对呀、啊，然后又互相较劲，这种比赛上场就是他可能是这个整个大体验组织比赛当中最激烈的一场，上场是真干呐、啊，互相飞铲，互相踢那种，一点不管毛病，一点不手下不留情。
1: 嗯，
0: 但是场下来呢，还是姐妹。
1: 其实这也是体育运动精神，
0: 体育精神的一种体现。
1: 这基本上这个什么时候比赛第一，什么时候友谊第一，到时候再看吧。
0: 对，
1: 赛场上肯定比赛第一，赛场下面再友谊第一。
0: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幕后拍的，那边北师大已经没有人可以换了，然后上海体育大学的主教练还在说，我们就往死里的进攻啊，就
1: 一点水不放，
0: 对，恨不得想把北师大就这个。

0: 我给他捏死他。就是两个球队就是这种关系，场上就下面可能今天比完赛之后俩人一起吃饭去了，
1: 嗯
0: 啊，但是场上呢谁都手下不留情，
1: 嗯
0: 啊，那种就那种感觉，
1: 嗯，哎，咱们现在主场拍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比例啊？
0: 主场现在几乎没啥拍片，因为现在
1: 那如果说想
0: 点
1: 看的
0: 映，
1: 话，大
0: 点
1: 概
0: 映可
1: 怎么能
0: 以
1: 去看呀？
0: 大连可以去万达影城，
1: 嗯，
0: 万达影城，但是
1: 所
0: 我
1: 有的
0: 们
1: 万达都可以
0: 所
1: 吗？
0: 有万达都有，但是它可能应该都是排在商务场，
1: 嗯，嗯。
0: 啊，应该都有排。大连的影院应该都有排，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正式的宣发，
1: 嗯
0: 正式宣发，因为从8月31号在北京搞个新发布会以后，
1: 嗯，
0: 才开始正式的宣发，9月16号才上映。现在
1: 哦，
0: 前
1: 现在
0: 期
1: 算
0: 的
1: 点映，
0: 先是点映期间，
1: 嗯
0: 但是咱大连一些影院也会排一些点映场，
1: 嗯，我
0: 后
1: 看现在
0: 期
1: 好多单位开始就是组织自己的员工去看了，
0: 是。
1: 嗯。
0: 然后我们后期咱们市委宣传部啊，还会发一些通知啊，各单位组织大家观影这种活动啊，这样的片子应该是全社会啊都来关注关注，看一看啊。就因为它是一个教育，你哪怕是就是一个单位的职工，你可以带着孩子你去看一看这个片子，一张电影票25块钱、30块钱。我们呢又和这个中国银联云闪付做了活动。你看完电影，拿着电影票，有些影城、有些这个餐饮店，就是他可以打8折。
1: 这可以。
0: 啊，你拿电影票你去吃饭，比如像那个在佳兆业看电影，下楼去吃美丽园火锅，然后就打9折。然后还有其他那个恒隆啊，去下面还有鱼掌勺啊，还有什么阿婆炒香这些商家，他们都打8折。你花个500块钱，你吃，你假如你家人才500-600块钱，你就打个8折，你就电影票钱不就回来了
1: 而
0: 吗？
1: 且我觉得现在咱们大连这文体旅联动做得特别好，你像东
0: 是，
1: 北超也是可以拿票根，很多这个景点也可以免费嘛，
0: 是，
1: 然后还有也是也有折扣，然后你这电影吃饭还可以打折，
0: 打可以打折，你买学习机什么的，
1: 啊，这也
0: 能
1: 行
0: 抵150，学而思学习机可以抵150块钱呢。然后那
1: 啊，哎，这都
0: 个
1: 是你前期自己谈回来的吗？还是
0: 教
1: 怎
0: 育
1: 么？
0: 局帮忙谈，我们一
1: 啊，
0: 起谈，还有
1: 这
0: 那
1: 个
0: 个
1: 真
0: 新
1: 好，
0: 东方。50块钱得抵50块钱课时费，你20多块钱抵50块钱课时费不挺好吗？
1: 对，相当合适
0: 是啊，
1: 了。
0: 然后你还有云闪付，你上传票根儿，它有很多700多家这个店，可以有那个满多少减多少的一些折惠优惠啊，这都是超值的，叫互相联动，叫拉动消费。
1: 哎，那等到9月16号之后，你们就开始全国上映了，是吗？
0: 9月16号是全国上映，
1: 就开始全国上映了。
0: 对。
1: 对于票房有什么期待吗？
0: 哎呀，期待！我希望能，我当然希望他能过1000万最 好
1: 嗯，
0: 啊。
1: 第一，快点收回来；第二，快点捐出去，
0: 对，
1: 是
0: 快点捐出
1: 吧？
0: 去，
1: 就这两
0: 钱
1: 点。
0: 越多，然后我们越能为这个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做得更多的事儿。前段时间我听说我们大连，某个学就是这个农村的学校，说踢那球都是那种，就都踢得没有毛了，就全是毛了，就是球都就球皮都碎了。你像这种的，那我们可以捐他几十个球，孩子们踢呗。有些孩子贫困的家里那个踢不起球的，我们可以也可以用这笔钱给他做一些捐助，包括一些足球教练员的交流。我们可以把大连的这个优秀的足球教练员请到这中西部地区啊这些地方去，让他们去做足球的就交流分享经验，这也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啊，互相的交流。我们把这个事儿就做这些事儿啊。
1: 那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除了你想拍国足以外啊，
0: 啊，
1: 下一部电影你有没有大概的这个方向？你先把国足这事儿放一放，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0: 有机会啊，希望拍这个《决战苏维埃二》哈。现在那个看明年策划一下吧，跟那个英国俱乐部沟通一下，因为这个很多球迷都在关注我，还让我拍《决战苏维埃》再有个延续，因为中超的版权非常难拿啊，然后他需要很多的投资在里，他不是说一两百万、两三百万就能干下来的事儿，而且还得需要全程的、全年的跟拍，这个是一个非常耗精力的一个事儿啊，还有得巨大的情怀，能把这个东西延续下来。
1: 你觉得你这情怀还能坚持多久？
0: 只要有热血激情的事儿，我就能一直坚持。
1: 然后这个赞助方差不多点儿，再多来两
0: 对，再多来点儿，
1: 个，
0: 就
1: 就
0: 是最
1: 别
0: 好
1: 让我
0: 是。
1: 一直往里搭就行。
0: 最好是和这个我们这个主场一样，大家都不要资金回报，我们把钱当以后决战苏维埃的资金全都捐出去，对吧？也可以，这个一种特别好的方式，
1: 我觉得你真的特别好，希望你愿望成真。
0: 谢谢。
1: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

0: 我们先跟从导聊到这儿啊，我们也是第一期待你快点去拍国足，让我们多看一看国足背后的故事。第二呢，希望你的这个决战说一万二抓紧落地，然后我祝福你有20个赞助商。
1: 谢谢。
0: 好的，
1: 也可能拍故事片啊，也不好说。
0: 反正是足球相关的，我们就等着了。好的，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谢谢，再见。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救我中华，万万年！
7: 守延安，建西北，
8: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6: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7: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6: 我看好你啊！
7: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9: 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古代秀才写字不好要被罚喝墨水，这可不是瞎说的，《隋书礼仪志》中记载，世人应试时书记烂劣者饮墨水一升，秀才和孝廉考试时脱物书烂梦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那么饮墨水一升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要喝两矿泉水瓶，容量550毫升的墨汁，重量大约是1公斤。可，可以想象那些被罚喝墨水考生的心情啊！要喝那么多的墨水，看着就让人绝望，更别提内心的那种羞耻感了。有人会问，喝这么多的墨汁不会出问题吗？会不会中毒啊？放心，不会有大问题的。因为呀，古代制墨多用从松脂或油脂中提取的烟尘做原料，配料也几乎是犀角、菱角、珍珠粉、麝香、牛黄这些中药材，不会对人体造成大的伤害，估计也就是嘴巴牙齿全被染黑了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0: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2: 时代在飞速发展，
10: 人们要紧忙追赶。
11: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2: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0: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2: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0: 大千世界，
2: 万千姿态，
10: 我有我的范儿，
2: 我有我的范儿，
12: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来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来跟大家聊点什么呢？聊一聊跟出门游玩相关的吧。慢慢的，渐渐的，这两天好像天气气温上面有所下降啊，尤其在了晚上的时候，仿佛外面的天已经凉快下来了一些，甚至对于很多比较怕冷的朋友来说，这个微风吹在身上还有微微的凉感。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家门啊，出去玩了，甚至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家长啊说，现在正在带着孩子在外面做最后的冲刺啊，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哈、开学之后呢，就又得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能够带孩子出去玩了，所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都纷纷走出去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跟国外的那些元素相关，但是又没有出国，去到这样的地方你会想到哪里呢？很多人表示说懵了，什么叫做跟国外的元素相关但是又没有出国？其实举着最简单的例子哈，如果说我们都不离开我们的城市，如何能够快速体验国外的文化？吃货人设永不倒，就是去到各种各样的外国餐厅，什么泰餐呢、这个马来西亚那边的一些餐啊，最近反正也是有尝试过，真的很好吃。所以很多人他是从吃的上面去找这种怎么说呢，亲近感，就多一种的人生体验啊。其实更多的是包括在前段时间还有很多朋友表示说了，其实出国也没有关系，因为比方说像现在飞韩国，很多人他会选择周末游，就是在机票没有那么贵的时候选择周末就飞过去一趟，然后呢可能买点东西购物。尤其很多人说的去韩国啊，我们立下了一个 flag 绝对不会去购物的，但是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就是大包小裹的。还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其实我们走进到一些场馆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些外国的元素符号，比方说在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博物馆的展览当中，其实它会有不定期的一些外国文化展，比方说一些波斯展啊，一些这个加斯法郎的一些工艺啊等等的啊，有咱们国内的一些非遗的部分，还有一些是外来品舶来品的展示都会有。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想去感受一下外国的一些元素符号，外国的一些文化的时候呢，不一定啊要花着大价钱出国。有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你仔细去搜索，仔细的有一双发现的眼睛，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是可以去到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的后半段想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国内如果想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或者说让自己去丰富一下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见识，我们都可以选择去到哪里见识到在我们国家内部就能够看到的一些外国元素符号。大家也可以想想啊，你觉得都可以去哪里看到呢？也欢迎各位进行实时互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刷新一下热搜榜，看看最近又有哪些事儿登上了热搜呢？这个暑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电影院里当中看一些电影啊，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影片的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啊，有可能三个多小时，将近三个小时吧，这个奥德赛，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欢迎来到龙餐馆，包括在暑假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两极的争议非常明显的功夫女足啊，供大家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但是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拖着疲惫的

身躯来到了电影院，甚至可能是陪家里人看的，陪孩子看的，或者说就是陪朋友看的，看着看着整个人就睡着了。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我找我一个朋友陪我去看那个叫做《神奇动物在哪里》，就《哈利波特》前传系列的嘛。然后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它正好是一个沙发座椅，而且是完全可以躺下去的那种。哎，当时就觉得这电影好新奇啊，然后我说真舒服，这电影看的是吧。然后再过一会儿的时候，旁边已经传来呼噜声了，然后就特别怕尴尬，然后赶紧拍拍，哎，行，电影院的电影院的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你碰到一些这个无聊的电影啊，或者说是你看不懂的一些电影啊，就很容易睡着。毕竟你想啊，这样的一个环境，你说他如果说没放电影多么适合睡觉啊，对吧，空调开着但是又没有那么的冷啊，整个环境又是那么的幽暗，大家是那么的寂静，甚至现在很多的座椅是那么的舒服。所以有人就在想了，你说这电影院它就不能给改成这个专门用来睡觉的地方吗？有人说你回家睡不好吗？但是很奇怪，回家睡反而睡不着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让大家更能睡着了。于是真的就有电影院推出了午休服务，还能够免费的充电啊，免费的咖啡。问问大家心动吗？有人说了，那你得看花多少钱吗？你让我花一个票价对吧，59块钱啊，69块钱，现在甚至一折电影好点的场次，这种皮质沙发的座椅，这不得100块钱一场吗？并不是啊，双人月卡推出的是59.9块，午休呢2个半小时，基本上花费就是1块多钱。但前提你得有一个午休搭子，你得每天都去，然后基本上就能回本。近期呢，就是有网友爆料，西安呢有一个影城在工作日期间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就打造成了打工人午间的休息地。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呢，说如果办理双人月卡，午休2个半小时，仅花费1块多钱。那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这家影院的负责人啊，根据经理的介绍表示说了，午休服务呢其实是从去年的4月份就已经推出来的，设置了2个午休的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而目前呢日常的上座率就已经能够达到过半了。影厅呢还简单做了一个简易的男女分区，其中呢1号厅是可以完全躺平的这样一个床厅，主要呢是用于一些这个女性顾客的休息。3号厅配备的呢是按摩椅，多接待的是男性顾客。当然了，这些座位呢并不固定，实行的是先到先选的原则。根据记者的调查显示呢，说影院摆出来的宣传海报上写着，服务时间为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单人月卡39.9块，双人月卡59.9块。影院呢还会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的，并且温馨提醒大家，午休期间手机一定要静音，接打电话请移步到影厅之外啊。还有一点，你休息归休息，你别脱鞋。而海报上的口号呢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除此之外呢，我看这上面还写的啊，说这个进阶的躺平装备呢也是可选的，就是要额外花钱，比方说一次性的眼罩、静音的耳塞是5.9块每件啊，眼罩加耳塞的组合的话呢就是9.9块每套。而许经理表示说呢，说今年暑期的电影市场火热啊，但是考虑到上班族是没有假期的，所以说仍然保留了2个厅持续的去提供午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哎，我觉得这样一个措施还真的很暖心，就是哪怕今年我应该是多2个厅能多赚好多的钱。你想啊，我们按照一个票价是30块钱，假设最低的票价，其实这厅绝对不止30块钱来设定的话，一个影厅里面大概我们先按100个座位来算，我不知道真的有没有啊，100个座位30块钱，坐满的话3000块钱。

基本上两个的话就是6000块钱。当然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这么多，但是不得不说，在一定的这个赚钱的前面，还是把重心放在了照顾打工人的身上。我觉得这个影厅的这个做法会让大家觉得说你很尊重到我们，那我们平时选择来这儿啊，还办了月卡。那对于影院的这项业务呢，不少网友也表示说了，真的是很心动啊。很多人这个在那对于影院的这项业务呢，不少网友也表示说了，真的是很心动啊。很多人这个在评论区里面都表示说了，打工人真的需要，说这个价位我也想要，建议全国推广一下。还有人评论说了，说真的啊，这个电影院睡觉真的好舒服啊！以前呢，在电影院看电影没忍住睡着过3次，真的是好舒服啊！就是醒来之后呢，觉得有点浪费钱了。问问大家吧，平时你在影院看电影有没有睡着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原来也有看电影犯困的时候吧，但是对于我来说，就会觉得，哎呀，那我首先剧情衔接不上了，电影这个看的不通畅啊，最重要的是怕浪费钱，每次真的是喝点凉的呀，刺激一下自己呀，然后那个把后面的按摩扫码再给点开呀，啊，然后呢顺便再掐一下自己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不让自己犯困。还有不少的网友呢点赞了这样的一个创意啊，说影城也能赚点钱，真的挺好的，还很好的解决了影院啊控制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很多朋友表示，哎，午休醒来也有这个顺便买点零食的，多重创收挺好的。很多人都表示说了，这样的一个思路营销真的是太牛了。但是呢，也有网友提出了一些质疑啊，比方说在公共卫生的这样一个方面，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前期还是可以，但是后期你想长期有人这样躺下来，你能做到及时的清洁吗？很多人睡觉爱出油啊，这些都该怎么办呢？还有人评论说了，说电影院的这个座椅是很脏的呀。但也有人说了，说那你要是去酒店的话，难道酒店就一定是干净的吗？很多人说了，这个首先你就1块钱1-2块钱你就得到了一个午休，要什么自行车啊。也有人给了建议说，如果真的是怕脏的话呢，那你不妨自己带一张毯子去。这给人的一种感觉哈，就是你带了毯子去铺在那个沙发椅上面，甚至有一些影厅它是可以完全躺下来的，有没有点像那个洗完澡的这个休息大堂的感觉呢？但是你看，都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真的会让人有想要入睡的这样一种欲望。很多人回家了之后，其实你家里的环境过于熟悉，甚至很多人在家里是有专门的办公区，你是没有办法彻底放松下来的。有的人说，我就是得完全隔绝掉一切跟工作跟生活相关的地方，我才可以真正的休息下来。所以去到这个哪怕是我们这东北特色的休息大堂，对吧，再或者是像到这种电影院当中去，基本上在这儿你不会处理任何工作，你也没有可以放电脑的地方，我们就是安安心心的放松休息午睡。但是也有人提出来了，说更实际的困难是时间不太够啊。有人说了，走到这个影院是不是差不多午休就得结束了？还有人说了，有多少公司啊单位啊午休能够达到2.5小时的，说主要还是得这个公司离影院比较近才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没有得到全国的这样一个推广，甚至地方可能只出现了这样一个影院，很多人有需求也很想要去，很想要办卡，但是奈何可能开过去啊，午休的时间，单位午休时间就过一大半了，在那儿真正躺上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就得起床，很多人也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个划算的事情啊。虽然说午休月卡呢这项业务确实比较少见，但其实啊，影院的业务跨界的新闻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在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说现在有很多的影院你都可以边吃火锅边看电影了，甚至有一些影院呢，这个可以在重大的体育赛事面前它可以进行赛事直播啊，还有一些影院呢开始承接了微剧场的演出，再包括像是开放部分影厅之前，咱们呢有这个听众桃子也说过，说带着自己家的宠物去看。

有一次宠物电影，基本上是养宠人的一个团建的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影院开展的业务在近些年来确实是越来越多了，电影院呢也正在从单一的放映厅变为了综合性的一个文化体验的空间。根据新闻报道说，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全国超过了1400家的影院化身成为了沉浸式的足球看台，无数的球迷呢都是在电影院当中进行了观赛的。那这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呢首次大规模通过影院直播引入到了国内的大银幕。在决赛阶段呢，中影电影通的预约放映后台呢态势是十分火热的。上海地区呢包括中影国际影城啊，什么蓝生大厦店、和生汇店、中集金地广场店等等一系列好多家影院，甚至是核心的影厅，原本是用于商业放映的高品质的影厅都加入到了这场足球的盛宴当中。那根据消费日报官方平台曾经的报道呢，说北京还有影院推出了火锅影厅啊，就是走进电影院，你最先闻到的不是爆米花的味道，而是椰子鸡的香气。影厅当中有9张餐桌啊，观众们呢可以一边涮椰子鸡特色火锅，一边追剧。我觉得这真的就有一种叫上3-2好友在家里轰趴的感觉了，对吧？我们这个把窗帘一拉，家里弄一个小火锅，大家涮着，然后投着影看着电影。我觉得在这儿最大的点就是在于你不用自己筹备、自己收拾了，完全是一边追剧一边吃饭，没有任何的清理的上的负担。那该店的运营主管也是介绍说了，我们最初想解决的呢是影院淡旺季波动的这样一个问题。影院票房不好的时候呢，餐饮还能够兜底儿，餐厅忙不过来的时候，如果碰上了好的影片啊，票房呢又能够保障运营，相当于2条腿走路。北京呢还有影城打造了国内首家的奇境融合厅啊，就是白天能够承接团建派对电影观赛活动，晚间呢再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的这样一个放映当中，实现了一厅多时段的利用。不得不说啊，大家的创意真的都是无极限的。就是现在确实电影市场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可能来来往往，好的影片有这个影片上映的时候，或者说突然一个影片爆火的时候，电影院完全应接不暇，排片都得重新考量。像前段时间比较爆火的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从最开始特别少的一个排片，到后来火遍了全国，啊，所有人都去看了，甚至，还有很多人为此2刷3刷。可是你在碰到一些票房比较惨淡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假期呀、啊、节假日啊、寒暑假呀、啊、这之类的，可能很难有特别好的影片。那这个时候，所以有影院就开始进行了一些创新了。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啊，说生哥说了，说都没体验过，但是对于打工人来说呢，午休确实很重要，在工位上休息不好会影响下午的工作的，确实挺希望有一个舒适的环境给打工人来午休一下。梧桐蝉鸣表示说了，公司离得近还好，远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划算了？还有人表示说了，哎呀，只有那么多位置，就你离得近也得抢得到才算啊。还有人山山桃桃说了，不愧是西安呐、啊，这个碳水的城市，这午后大家是不是统一都晕碳了才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丽说了，说为了中午睡好，我还去过按摩店，结果花费更多了。这个要是近的话的话，真的挺好的。这个叫做沙翁一个拼音的一个网友表示说了，说啊，说可是要是管理不好，人多就嘈杂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还是一定要管理到位。如果真的碰到了在里面打电话呀，影响别人休息的顾客，我觉得也得看影厅你的力度是，先提醒，屡教不改之后有没有魄力加入到黑名单当中，我觉得这也都是有待考量的。还有人说了，其实都我睡眠比较浅，
都不用说在里面接打电话，只要有人进进出出，我可能能听到一点声就睡不好了。那针对这样。

的情况，我觉得也是得看这个你戴耳塞习不习惯，对吧？你看人家有配套的耳塞服务，或者我们自己买一个可以反复利用的耳塞。董晴思说也说了，意义不大，人一多啊，到处都是呼噜声，就跟咱们这个东北，对吧？洗了个澡，晚上说在休息大厅凑合一宿之后，你发现你睡不着，或者说在坐火车的时候火车卧铺，一个道理嘛。全是呼噜声的时候，有的人就睡不着，有的人不受影响，还是看个人体质的问题了。花小楼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困难总比办法多。嗯，困难哪儿来的呢？哎，小东也在网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啊，说有没有午影厅，中午的午啊，针对的呢是退休人员的中午休闲的电影，说这个群体也很大哟，可以关注一下啊，专注于比方说退休的人的生活或者老年人的生活，我们可以放一些老电影啊，他们可能爱看的，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大院里头，部队大院可能都有影厅专门放的就是那些老电影。然后呢，比方说几块钱，家里孩子肯定就会给老人买一个了，中午去那儿看上一个电影，尤其在夏天炎热的时候，家里老人可能还不舍得开空调，说你去那儿啊，我就花了这两三块钱看这电影，老电影什么的，你还能休息休息，多好啊。我觉得这未来都是新的思路啊，毕竟我们的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大家的喜好也各不相同，所以针对不同的人群去开发不同的这样一个创意，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不一样的反响的。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如果是你去到了这样的一个影厅，你愿不愿意去办理他们的午休的这样一个月卡呢？双人月卡59.9元，午休2.5小时，平均下来一天也就花费1块多一点啊。你愿意去这个地方午休小憩一下吗？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主要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当你想出国去玩，或者说哎呀想走出去发现哎好像自己兜里的钱不太够的时候哈，我们有没有什么平替的选择。这也是当下可能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选择去到的一些地方。当然了，在咱们大连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啊，我们先放眼全国吧。比方说在北京啊，今年夏天普遍也是比较热的，很多人都表示喘不过来气儿了，所以你看什么咖啡店啊人满为患，博物馆呢、被孩子们占据，你想要去寻觅一个安静的避暑场所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而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是一些家长带着孩子真的是另辟蹊径啊，找到了最有文化感的免费避暑场所，就是在市内的一众的外国文化中心。这些地方呢，不仅有免费的图书馆、自习室、展览，还能够学习语言、看电影，甚至在周末的时候呢，还能够免费参加一些音乐会啊、烘焙课啊等等的各种带有艺术。

国特色的文化特点的这种课程。有人说了，不是国外去不起啊，而是免费加引号的出国，这更有性价比。只要规划得好呢，说很多人的整个夏天是完全可以做成一场免费的全球漫游。我们一点点走啊，看着网友们的推荐。首先呢，是位于工体西路的法国文化中心，和空调冷气一起扑面而来的呢，是一种奇妙的穿越感。说在一层随便转一转，你在法国文化中心呢，是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法国文化氛围的。图书区里面有20000多册法语原版书、杂志和法国文化相关的中文书籍，墙上、书架上的文字呢，都是中法双语，红蓝白三色的装饰元素呢，也是可以随处可见的。人们坐在沙发上或者是地上看书、办公，氛围都是缓慢而安静的。有一个打工人啊，就表示说了，说这里呢就是他最喜欢来的宝藏场所。平日里呢，很多咖啡店都在7点钟左右关门了，但是这里可以开放到晚上9点。他喜欢把这里呢当做放空自己的地方，有免费的水、WiFi 和电源，也有自助咖啡和独立的用餐区。坐在沙发上呢，看看喜欢的法语书和漫画，度过一个下午是非常非常惬意的。和他一样啊，有很多人呢也会把这里当做环境优雅的免费自习室，因为在长桌的区域呢，就有人摆放着厚厚的备考资料，也有人戴着耳机对着电脑办公。图书区里面呢，则是专门的少儿专区，吸引了不少遛娃的家长啊。旁边的前台处呢，还可以免费的领取明信片盖纪念章。有人说了，这个是在去北京旅游之后发现啊，喧闹的北京三环之内可以享受到的难得的法式松弛，重点就是几乎不用花钱。与法国文化中心呢相隔了一条马路的位置呢，就是塞万提斯学院。哎呀，你听这名，你就感觉很有文学气息啊。其实呢，这里就是西班牙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的大门口呢，就是作家塞万提斯的雕像。图书馆里呢，也是包含了大量的西语的文学，环境也是更加的安静，很适合去看书学习。那在光盘区呢，还可以免费借 DVD、CD 和播放器回家，啊，很有过去那个时代，就是人们租碟儿看的那种感觉。包括我觉得像现在很少。可能是我少去了，就是这种图书馆借阅图书的这种感觉，小时候还得办图书卡呢，借书证，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那与之类似的呢，还有歌德学院、韩国文化院、俄罗斯文化中心、丹麦文化中心等等的，都是各具特色的外国文化中心。他们呢，大多都是各个国家政府这个资助的公立文化推广机构，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比如韩国文化院的前身呢，就是韩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新闻处。它是成立于中韩建交后的1994年，目标呢是以文化为纽带，加深了中国人民对于韩国的理解，促进了两国合作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因此呢，在这些文化中心啊，在免费开放的时候呢，也会提供很好的文化活动来营造文化氛围的。那北京、上海、广州等相对来说还是得大一点的城市啊，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外国文化中心。社交媒体上的测评贴呢也有不少。在本就房价很贵、消费很高的一线城市，能够享受这些免费的文化资源，我觉得也算是大家薅到的一波隐形的福利了。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咱们朋友走出去之后说不知道去哪，该上哪逛、上哪玩，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点，就是你不妨搜一搜当地有没有一些外国文化中心，我们在这儿哈、啊、可以免费的这个吹到空调，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吃不到的一些甜品也好，正餐也罢，对吧？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这里，如果赶上了一些特殊的节假日，你还能够感受到一些外国的这种文化的活动，参与其中都是我们难得的人生体验。

而在各个外国文化中心呢，真正的羊毛当然不仅仅是吹空调避暑了啊。比方说在法国文化中心，定期放映的法国电影就会吸引很多的年轻人。每周六、周日，甚至再加上一个周五，这里的小型放映厅呢，会放映法国的经典的电影、文艺片，或者是当季的新片。啊，这里是北京为数不多可以播放胶片电影的影厅啊，也算得上是一些资深的影迷们的宝藏之地。常规的放映呢，在开场15分钟前啊，现场售票，有的时候呢，也有便宜的线上的抢票的渠道，票价呢，只需要1块钱。来过的人呢，也都说这里的观众素质啊，很高。影片结束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映后的交流，氛围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平时不太懂电影，就是来简单的放松一下，来这个长长见识的人来说，这种映后交流会不会有一点点的这种负担感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豁得出去，咱看不懂又怎么了，就是硬讲，对不对？出了这个门谁认识你是谁呀、啊、就故作高深懂吧。除此之外呢，像美国中心啊、西班牙文化中心啊、德国文化中心这些免费的展映呢，也是有很多的，票也比电影节要好抢啊。电影爱好者呢，基本上可以靠免费观影呢来填满整个周末。而在8月份的时候呢，韩国文化院呢也是推出了免费的纳凉主题的展映，播放了6场韩国的恐怖片儿，夏日纳凉，好吧，确实很契合主题啊。甚至呢，在这里面还有着隐藏的福利呢，就是你可以来这里上课。小时候呢，没能发展爱好的年轻人，全靠工作以后报兴趣班来富养自己，对吧？那在这些万国文化中心呢，性价比极高的课程也是被他们迅速的给盯上了。法国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说这里的法语课程班呢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每期都能够爆满。来学习的人呢也是涵盖了各个年龄段，平时的课程呢大多都是在周末和工作日的晚上，对打工人们也是非常友好的。很多这个文化中心的语言班的水准其实它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毕竟人家也得做得专业一点嘛。像塞万提斯学院呢，就是唯一被批准在中国开设西班牙课程的西班牙公立机构，同时呢也是提供了对外西班牙教学教师的这样一个培训的课程，筹办了一系列的专业考试等等的。在光华路 SOHO 旁的这个韩国文化院呢，有很多免费的韩语课程哈，报名是相当激烈了。课程呢，从零基础到高级也都是包含的，有会说中文的韩国老师授课，每一期的学制呢是在15周左右。那除了韩国热门的这个韩语课啊，比方说一些韩舞啊、K-pop 啦、韩式料理啊这些特色的课程也都是有的。所以你也可以在这儿去找到你的兴趣爱好，比方说很多人追这个男团啊、女团啊，对吧？啊，那你也可以自己来跳一跳，对吧？甚至还有人说，在这儿我还顺便把这个辣炒年糕给研究明白了。而且你在小红书啊，你都可以搜到相应的这个场所所办的课程的课程表，大家也都可以去搜搜看。啊，在出国的时候，在这个，比方说出游的时候，去到北京的时候，哎，恰巧我去的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要免费的课程能够让我体验的？我觉得这都可以作为大家在提前做攻略的时候考虑进去的，算是一个城市当中我们很少探秘的新环境。而且各个文化中心呢也是一个比一个卷啊，到了周末和特定的节点呢，这些文化中心还会设置更加丰富的活动。比方说法国文化中心呢，通常会设置法式甜品咖啡的快闪活动，在前台呢就能看到每个月的详细的活动报告啊，正宗的可露丽啊、拿破仑啊、圣多诺黑啊都会经常的这个限时返场。一些文化中心呢也自带餐厅，比方说尼泊尔文化中心就有正宗的尼泊尔餐厅，可以随时体验最正宗的美食。而今年呢，据说也是恰好是塞万提斯学院成立了20周年，所以从下半年开始呢，艺术展啊、影展啊、音乐会啊，几乎也都是每周都有，就经常有一些有趣的文化活动。而在歌德学院呢，也就是德国的文化中心啊，每年呢

还会举办圣诞派对，可以吃到德国的美食，做 DIY 的手工，玩桌上足球的游戏等等的。所以呢，别让可能我们经常一提到去到一个地方啊，那也就是这么几个地方可以玩的，感觉说在网上做攻略都做腻了，所以不妨我们真正的可以走出去，我们去到一些啊，去到大城市的时候，感受这样一些外国文化中心，参加不同的活动，品尝不同的美食，我觉得这都是给我们的出行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甚至也有人说了，哪怕我周末去一趟，我专门去北京啊，咱大连离北京也不算远，去周末感受一下，算不算是一个短暂的小出国呢？看到很多人评论说，还得是大城市啊，实名羡慕啊。确实啊，这个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因为它的局限性的一个问题，像外国文化交流中心啊这样的，肯定是选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当中才会有。但是也有人问了，说是不是只有北京才有啊？有人评论说了，北京呢都是大使馆，包括其他区域中心城市呢也会有一些领事馆等等的，可能也都会有一些体验，大家都可以去搜一搜。甚至我觉得大家可以现在直接问豆包，比方说你接下来要去哪个城市，有没有类似的文化学院，直接向他进行提问就好了。然后但是他说完的话不要全信，一定要再去搜相关的，比方说官方的号，官方的公众号，再进行了解。威尼在路上说了，说就去过一次中法的文化中心，哎呀，我当时觉得这里格调太高了，说趁着比较自由的假期，我得再去多探寻几个地方。所以也是给我们的出游啊带来了一种新的方式、新的想法、新的思路，希望各位在以后能够用得到啊。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清新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1: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1: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题壁诗历史悠久，产生于两汉，盛于唐宋。东汉南阳人施夷官是可考的最早题壁者之一，曹操非常重视和喜欢他。从晋书记载可知，施夷官题壁之后立即把字抹掉了，他是通过题字换取酒钱。唐宋的文人墨客题壁赋诗蔚然成风，酒肆、游亭、驿站、寺庙的墙壁都成了这些文人墨客题诗发表新作的地方，墙壁成了诗文发表的原地。唐诗宋

0: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啊。一张张榜文承载着多少辛酸和努力，多年苦读只为今朝。终于等到放榜，考生们如潮水般涌上前去，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有人喜极而泣，大声地叫喊，有人失望而归，背影落寞。有一个人，他一眼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只因为他的名字在榜文的第四行，那上面赫然书写着三个大字：白居易。一时之间，他激动得险些要流出眼泪来。进士第四名，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世人惊叹。古代科举并不像我们如今的高考录取率那么高，能够金榜题名者真的是凤毛麟角。到了白居易这一届呢，就非常非常的艰难，全国总共只录取了17个人，那这样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放榜之后，皇帝会亲自宴请新科进士以示嘉奖，很多官员也会列席为自己未出阁的女儿来相看如意郎君。而白居易作为这17个人当中唯一未婚的男子，更是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不过那个时候的白居易心心念念的只有自己的初恋香菱，丝毫没有想要做乘龙快婿的心思。曲江宴饮结束之后，白居易跟随着大家一起到了慈恩寺去瞻仰大雁塔。从玄奘取经归来之后，他便主持修建了大雁塔，把珍贵的经书佛像都存放在塔中。当时的人们认为大雁塔是有佛祖庇佑的，也是无比神圣的存在。而按照那时候的惯例，每一年的新科进士都能够在大雁塔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提名之时，虽然大家都很激动，但是却不敢得意忘形，只是庄重地在塔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籍贯、科考名次。而轮到白居易，他写完这些之后，却迟迟不肯放下笔，又在下面添了一句：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意思很简单，在17名新科进士当中，只有我白居易是最年轻的，怎么样，我厉害吧？你看一看这一句是何其狂傲。按理来说呀，他上头还有状元、榜眼和探花，所以他其实是第四名，第四名也只是入了2甲，好像得意忘形也轮不到他。但是为什么白居易写下这么狂妄的诗句，从来没有人提出非议，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当时的白居易只有29岁，这个年纪当然放在我们现在来说，那是妥妥的大龄考生了，但是在当时，很多人考了一辈子也不能考上，能够一次就中的那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和他一同登科的考生当中，有不少人是顶着白发在看成绩的，怪不得他说自己是17人中最少年。况且金榜题名的喜悦，非共同经历之人是不能感同身受的，所以呢，众人看他如此得意也不会恼怒，毕竟大家心中的喜悦是一样的。试想刚刚及第的进士们，哪一个不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呢？虽然说白居易的这首诗只有一句，但是呢，为后人所传颂，而且还为他命了题。这首诗呢，就叫做句啊，句子的句，句号的句，可以说非常贴切了。这一套流程走完，白居易便匆匆忙忙向众人告辞，因为他要尽快回到家乡，完成自己的多年夙愿，求娶香菱。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当时吴国统帅孙权修筑夏口城，于城西南角的黄湖矶建军事楼一座，用于瞭望守戍，那就是黄鹤楼了。后来呢，黄鹤楼就成了众多的迁客骚人汇聚之地，登高远眺，览物之情各有异乎。于是南朝宋大明六年，文学家鲍照首作登黄湖矶于黄鹤楼。太史五年，祖冲之撰写志怪小说数异记，讲述了江陵人循环在黄鹤楼遇见仙人驾鹤并与之交谈的故事，这也是黄鹤楼称谓最早出现的文字记载。南朝梁普通七年，史学家萧子显撰《南齐书》，称黄鹤楼神话当中的驾鹤仙人是王子安，这样就是黄鹤楼更具有现实色彩了。这些先贤墨客的文章诗词都为黄鹤楼附上了文化的分量，吸引着更多的后来者登高而赋。在这当中就有唐朝诗人崔颢：登临高楼，看到黄鹤楼的风景而发出的轻轻叹息，在烟波浩渺的江面上回响了千年。崔颢约704至754年，汴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祖籍柏林安平，属于河北衡水。他出身唐代的顶级门阀士族柏林崔氏。唐玄宗开元十一年，20岁的崔颢考中了进士，官至太仆寺丞。天宝元年为四勋员外郎。崔颢诗名很大，以才学著名，好饮酒和赌博。早期的诗歌大多写的都是归情，受到齐梁文学的影响，诗风鲜艳，情致浮艳。后来呢，崔颢游览山川，经历边塞，精神视野大开，风格一变而为雄浑自然。崔颢现存诗仅40余首。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的《黄鹤楼》是他创作的七言律诗，收录于《全唐诗》，但是创作的时间并没有确切的记载。整首诗打破了七律的格律束缚，前四句三次叠用了黄鹤这个意象，但是并没有显得重复，后半部转成自然，融入到律法规范，受到了不少大家的推崇。我们一起来看这首《黄鹤楼》。黄鹤楼，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的一开篇就营造了意中有象、虚实结合的美妙意境。崔颢从楼的命名之由来着笔，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这座楼之所以叫做黄鹤楼，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根据《报恩录》的记载，从前呢，有一位姓辛的人靠卖酒为业。有一天来了一位身材魁梧但是衣着褴褛的道士，实际上呢，这是纯阳帝君吕洞宾祖师所化。道士神色从容地问辛氏说，可不可以给我一杯酒喝呢？辛氏没有因为对方衣着褴褛而有所怠慢，急忙盛了一大杯酒奉上。道士在这儿呢一待就是半年，辛氏却没有因为道士付不起酒钱而显露出厌倦的神色，

0: 然每天请他喝酒。有一天道士告诉心事说，我欠了你这么多的酒钱，但是却没有办法还给你。于是他从篮子里拿出了橘子皮，画了一只鹤在墙上。因为橘皮是黄色的，所以这个鹤画出来之后也成黄色。座中只要有人拍手歌唱，墙上的这只黄鹤就会随着歌声，和着节拍翩跹起舞。酒店里的客人看到这种奇妙的事儿，都愿意付钱观赏。就这样过了十年多，心事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财富。有一天，那位衣着褴褛的道士又飘然来到酒店，心事赶忙上前致谢说，我愿意供养您，满足您的一切需求。道士笑着说，我哪能是为了这个而来呢。接着他取出笛子吹了几首曲子，没多久只见朵朵白云自空而下，而画上的黄鹤就这样随着白云飞到了道士的面前。道士跨上鹤背，乘着白云飞上天去了。心事为了感激这位道士，就用这十年赚下的银两，在黄湖矶上修建了一座楼阁。起初人们称这个楼为心事楼，后来呢又称它为黄鹤楼。另外在太平寰宇记当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的记载，昔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楼弃驾，故号为黄鹤楼。仙人跨鹤本属虚无，在这儿崔颢却借着仙人骑鹤的传说，为黄鹤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将黄鹤楼置身于一种美妙的境界当中，也为自己的情绪置放于一种玄妙之中。仙人固然美好，可是却已经乘黄鹤离去了。此地空余黄鹤楼，这里这个空字是只有只剩的意思，强调的是空间上的虚无。仙人骑鹤是虚，而眼前的空楼是实，这种虚实交替变化，以城和空余相对应，昔人和此地相对应，两相映衬，凝成了古今变化、物是人非的巨大感慨。美好的憧憬和寻常江楼的落差，在诗人心中布上了一层怅然若失的底色，也为乡愁情节的抒发潜在地做了铺垫。颔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由神话传说，我们回到了现实感受。诗人登上了鼓楼，纵目远眺，只看到碧空浩渺，白云悠悠。这里这个空字是空荡荡、空空的意思，它强调的是时间上的渺远，重在抒情。白云在空中悠悠飘荡，仿佛是在诉说着千年的沧桑和变迁，而诗人呢，则在这悠悠白云的映衬之下，更加深切地感受了人生的无常和短暂，从而抒发了寂寞惆怅之感。景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人收回了漫游千古的思绪，把视线从黄鹤楼转向周围的自然景色。只见汉阳平野当中葱翠的树木分明可辨，鹦鹉洲上的芳草一片繁盛，呈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构成了一幅空明悠远的画面。然而眼前的美景和自己无关，自己不过是个过客，终将风尘仆仆赶赴远方。于是诗人很自然地就寻找起了自己的故乡。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诗人登楼远眺，由楼名引发了幽谷之思，继而产生了人去楼空、岁月易逝、人生短暂的无限惆怅。 惆怅的人最容易把情感归结到归属感的这种寻求上，家或者说故乡便在这种悄无声息当中变得极有分量了。也有一种解释说，乡关可以指家乡，也指人的归宿，思想的归宿，形骸的归宿，灵魂的归宿。而烟波呢，象征着人生问题的神秘和不可知。日暮时分，崔浩站在了黄鹤楼上，望着远方的家乡，他的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表的愁绪。乡关何处是？这是一个充满疑问和迷茫的问题，也是诗人对人生归宿的深深思索。相传李白登临黄鹤楼，见到了这首诗，感叹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后仿照黄鹤楼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宋代诗论家严语在《沧浪诗话》当中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都是称赞其超越形式的艺术魅力。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到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这两首题壁诗呢，并不算是佳作，但是背后的故事却非常的有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唐代诗人王波的两首题会昭寺木兰苑。题会昭寺木兰苑两首，其一。30年前此苑游，木兰花发愿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题会昭寺木兰苑两首，其二。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都篱饭后中，30年来尘扑面，如今使得碧纱笼。唐代诗人王波在奇才辈出的唐代诗坛真的是无名之辈了，他在诗坛比不过，但是这个人在政坛却了不得了，可以说是跻身绝顶了。穷苦出身的王波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一直到了宰相之职，曾经一度独揽朝政。那这两首题诗呢，就是和王波少年时的经历有关。刚才我们说了王波的出身，他是穷苦出身，王波自幼父母双亡，生活非常的贫困，全靠亲族接济。少年时的他呢，就寄居在扬州的会昭寺当中读书，准备不久之后进京赶考。寄居寺庙嘛，自然也要在寺庙吃饭。会昭寺每逢开饭就会撞钟，僧人包括寄居的投宿的人听到钟声就可以去吃饭了。不过这个会昭寺的方丈啊，却是一个非常吝啬且不通情理的和尚，他不大喜欢王波白吃白喝白住这样的行为，但是呢又不能明着把他赶走。于是啊，这个和尚绞尽脑汁想了一个馊主意。这一天王波呢正在读书，到了午后赶到了饥肠辘辘，但是开饭的钟声一直没响。好不容易王波终于等到了钟声响了，他赶紧赶到食堂，却发现就剩下空盘空饭桶了，饭菜早就被和尚们吃光了。于是王波找到方丈去寻

0: 问为什么今天没有听到饭前撞钟呢？方丈说，我们这儿规矩改了，以前呢是先撞钟后吃饭，现在是先吃饭后撞钟。王波听完知道了方丈就是为了赶走自己，于是一气之下就离开了慧昭寺。几年之间，王波刻苦读书，一举考中进士，并入朝为官，后来更是当上了宰相。宦海沉浮之间，王波曾经有短时间被授扬州刺史，他在扬州呢就顺便来到了当年寄居的慧昭寺，写下了这两首题四诗。这两首诗写的呢无非就是故地重游，第一首就是王波重游寺院所见的感慨，非常的简单，而第二首就很有意思了，是王波重游当年寄居的僧舍之后讽刺和尚的势利之举而作的。原来呢，慧昭寺的方丈早早就听说了呀，30年前的穷书生将赴任扬州刺史了。于是呢，这些人就把当年王波曾经住过的这个僧舍呀，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把王波当年题在墙上的诗句，还用精致的碧纱笼罩起来，用此来表示他们精心保护了王波的墨宝。王波重游僧舍，看到了这个碧纱笼罩的诗，心中就无限感慨，再次题写了第二首。诗中讲述的就是这30年前的变化。当年去食堂吃饭，空空如也，原来是和尚们改了规矩，饭后再坐钟。而我当年题墙的这个诗句，经过了30年的灰尘扑面，今天也总算是被碧纱笼保护起来了。你看这首诗非常明显呢，就是在讽刺当时方丈和尚的趋炎阿谀。这首诗一题写在墙上，那就不能再随意涂抹了。而唐代寺庙又常常接待各种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包括寄宿旅人等等，难免会看到此诗。这首诗还有诗背后的故事，就这样就此传开，一时间天下僧人莫不无地自容。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

元丰七年五月，苏轼接到了朝廷的号命，从黄州团练副使到汝州任团练副使。四月离开黄州，没有直接去汝州，而是呢想着打一个时间差，去均州高安和他的弟弟子由，也就是苏辙见上一面，之后再去汝州。于是呢，苏轼便过九江，上庐山游玩，然后再去均州。那么在庐山呢，他去了东林寺，会见了寺院总长老，还写下了一首《赠东林总长老》。然后呢，苏轼又邀请这位总长老和他一起到西林寺一游，在诗壁上题下了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这首诗我们几乎人人都会背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意思是说呢，横着看庐山时，它如同连绵起伏的山岭，从侧面看呢，又如同峻峰一般，而从远处看、近处看、高处看、低处看，它的形态都各有不同，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两句是诗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从不同的

0: 角度观察庐山看到的不同的景象，将其用简洁直观的语言描述了出来。但看似简单的语言却有着它不简单的用意，表面看描绘的是庐山的壮观，实际上是为下两句的哲理埋下伏笔，巧妙地引出了后文。这种描绘手法不但是庐山的形象跃然纸上，给读者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另外呢，还给人一种神秘感。横看、侧看、高看、低看都写了，那接下来诗人还要从哪个角度看呢？他要怎么表达呢？然而诗人并没有像李白描写庐山瀑布一样继续描写景色，而是以常人想不到的思维方式转到了哲理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站在庐山之中，虽然说他亲眼看到了庐山的景色，但是他并没有办法看清庐山的真面目，就是因为他身处山中，视野自然受到峰峦的遮挡，你只能看到的就是局部的一岭一峰一沟一壑，没有办法整体看到。那这两句呢，诗人就是借景抒情，通过自然景观来说眼前的道理，来表达心中想要表达的一种人生哲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啊，往往会因为身处其中，所以难以看清事物的真相和全貌。我们很有可能会因为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情感，或者是对某个事物、某个人的偏见而产生片面的看法和判断，从而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这不都是因为当事者身在山中，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吗？因此苏轼通过这首诗的哲理告诉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客观的态度，超越个人的局限和偏见，摆脱主观成见，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俗话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吧。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赏析的这首题壁诗是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篇《书湖阴先生壁》。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首题壁诗是王安石即兴发挥，题写在了好友湖阴先生家墙壁上的一首七言绝句。那诗中的湖阴先生本名杨德逢，是王安石二度罢相之后退居江宁，也就是南京紫金山下的邻居。这个人呢，是一位学识渊博、心境淡泊的隐士。湖阴先生的住宅掩映在山水之间，四周的环境宁静清雅，自在悠闲的闲居生活也触动了王安石的心弦，于是就有了这首清俊写婉、超龄清逸之作。诗歌的前两句，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这就描绘了湖阴先生家居环境的清幽秀雅，赞颂了主人高洁的品行和隐逸的志趣。茅草屋的廊檐打扫得干干净净，看不见苔藓的痕迹。 小院里的花草树木欣欣向

0: 容长势喜人。诗歌表面写的是景，但其实您不觉得是景中有人吗？这就说明茅屋的主人胡因先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呢。他喜欢整洁，就是因为他常常去打扫长扫嘛，才会进屋台。花木成畦，那是亲手栽种的，一大片挨着的不失整齐的，而且郁郁葱葱的小花。岁月温柔和缓，平淡悠远的画面，我们仿佛历历可见，情景相生，这也流露出了诗人心中淡淡的喜悦之情，人物情感渗入字句之间，足见裁剪之妙。后两句写的就是远景了，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对仗真工整，色彩素淡。护田和排闼两处典故都出自汉书，诗词格律极为工细精严，读来浑然天成，不着痕迹，给人以清雅脱俗之感。这也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文人的审美情趣。江绿绕，送青来，这描绘的就是溪流蜿蜒曲折，青山苍翠送归，似乎我们也理解了胡因先生寄情山水的这种恬淡志趣，人和景物之间感情的双向流动，充满了动感。一水对两山，山水相亲，茅屋小院的主人手拙归田园，整个画面亲切自然，温婉宜人，让人对田园生活不禁是心生向往啊。王安石呢，以客观灵动的笔触描写了胡因先生的居家环境清幽古朴恬静自然，尽情地向我们铺写所熟悉的寻常景物，茅檐花木青山绿水优美如画，丝毫看不见王安石对政局的这种感慨，充满了和谐的生活气息，这也是他高情远志淡泊旷达胸怀的写照。王安石作为改革变法以图强的卓越政治家，他的人生起起落落，二度罢相是他最终的落寞结局，退居江宁也意味着自己政治生命的结束，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现实。他满怀凄凉苦闷，这个是人之常情。而今岁月流逝，罢相归来，身边能有像胡因先生这样的隐士高人和自己志趣相投的知音一起徜徉山水间，或可敞开怀抱倾吐心中失落，获得心灵上短暂的慰藉，也从侧面表达了王安石晚年退出政治权力的漩涡，历经岁月的砥砺沉淀，对生命有了冷静的追求和豁达的思索。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0: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词作。这首词通篇言愁，上片描绘出了少年涉世未深却故作深沉的情态，下片写出的是满腹愁苦却无处倾诉的抑郁。通过少年时和而今的对比，表达出了作者受到压抑、遭到排挤、报国无门的痛苦之情。这首词呢，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代湖时所作，创作时间在宋孝宗淳熙八年至宋光宗绍熙三年之间。辛弃疾在代湖居住期间，常常到博山游览，博山风景优美，但是他无心赏玩，眼看着国势日非，自己却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于是在博山道中的墙壁上题作了这首词。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讲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是词牌名，又名采桑子、丑奴儿令、罗敷媚、罗敷艳歌。博山呢，是现在江西省广丰县西南。淳熙八年，辛弃疾罢职退居上饶，常常过博山。整首词的上片，作者重新回忆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呢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其实还缺乏真切的体验，所以第一句少年不识愁滋味就是上一片的核心了。辛弃疾生长在中原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也看到过金人的凶残，同时他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自己不仅有着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所以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的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没愁找愁。作者连用了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劈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出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首句构成了因果复句，意味作者年轻的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登楼只不过是为了赏玩。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讲说愁结成了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兴，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地说一些愁闷之类的话。这一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了起来，将上一片不知愁这样的思想表达得非常完整。词的下一片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事阅历渐深，对于愁字终于有了真切的体验。辛弃疾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和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道南宋政权对他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于是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他的愁苦可想而知。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这个尽字是非常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辛弃疾很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句欲说还休，仍然采用的是叠句的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和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一句仅承上一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会转为前生的悲凉，深沉的忧愁可能会翻作自我的调侃。作者过去没有愁，但硬要说愁，如今呢真的是愁到了极点却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就是紧连下文，因为辛弃疾胸中的忧愁它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愁那是犯大忌的，所以呢辛弃疾在这儿不能直说，只能

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愁的深沉博大。辛弃疾的这首词通过了少年、而今、无愁和有愁的对比，表现了他受到压抑排挤、报国无门的痛苦，当然也是对南宋统治集团的讽刺和不满。

0: 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

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么首先呢，在今年的三伏期间啊，尽管说我市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温度相较于同期的2018年是稍逊一筹的，但是真的已经把各地的最高温度的平均就是温度都已经追平甚至打破了，就是可以说是我们又诞生了一个历史新的记录。那么在昨天呢，困扰槟城已久的三伏天也是正式宣告结束，雷雨的到来也是让天气陡然凉爽，气温呢从午后的29度一下子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那么预计啊，你像是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的白天，咱们都会以一个多云和天气为主，尤其是处在副热带高压西北侧的外围呢，天气表现是不太稳定的，比较容易出现局部性的一个降水，所以部分地区还是会出现阵雨或者说雷阵雨的情况。那么尤其是午后啊，通常呢会出现一个对热流发展旺盛的状态，建议大家还是要随身的携带雨伞。那么未来这几天呢，我是依旧是会出现一个阵雨和雷阵雨的情况，其中你像是今天一直到明天呢，都会有一个小雨到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的状态。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注意外出安全。那气温方面呢，也是在降雨带来的短暂的凉爽之后，温度会陆续的回升，市区是在28到25度左右，尤其是像今天炎热重新归来，温度会再度来到30摄氏度附近。不过总体上来看呢，未来这几天我市的温度还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星期三到星期六最高温度基本上是在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8月25号星期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24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100%，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8月26日星期三，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24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100%，东南风东北风4到5级。8月27号星期四，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8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100%，东到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些天的天气情况了。如果说你是一个外地在大连正在旅行的朋友的话呢，那么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啊，这个要根据天气去调整您的着装和您的出游计划。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夏秋这个阶段给你安排到的八组半裙的穿搭，让你松弛清爽又有想法。另外呢，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认真研究自己。就有很多人说，哎呀，现代人不快乐，而且明明我们越高智了，越厉害了，我们能掌握更多的技能了，但是我们却不快乐，没有愉悦感。就好像现在有非常多的朋友说，就是总是莫名的睡不着啊，焦躁啊，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我们的大脑被成长的经历驯化的越来越高效，每时每刻都在分析比较和评判。当我们试图享受当下的时候，无数条的细线也会穿刺大脑，说我真的开心吗？我是在表演吗？我发的这个朋友圈够特别吗？我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干？就是我最近这个阶段也充分的理解到了什么叫什么前额叶什么什么的，就是真的你可能说没在干什么，但是你的大脑确实是在飞速的运转，就是那种愉悦感还没来得及升起就被我们的能力。好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你真的有的时候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人的是能力。好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你真的有的时候把时间和

精力放在其他人的身上，不如好好研究一下自己，认真的玩耍一下。那么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女人的底气吧，就是少依赖，少期待，少倾诉。其实说到女性啊，独立女性啊，女性觉醒啊，就是一直在热搜上，都不能说上了热搜，就好多人一聊到女性独立，第一反应就是说得有钱啊，得能赚钱啊，这个对不对？当然是对的，但是光有钱也不够。我也见过手里面不缺钱，但是日子过得一样很拧巴的人。所以真正让人踏实起来的，并不完全是存折上的数，而是心里要明白，我要少期待，少依赖，少倾诉。好像听上去有一点可怜，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能够转念的话，其实就是过好自己。把自己内循环了，而不要靠外循环，这才是我们真真实实能够依赖得上的，就是能依赖住自己的。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了。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回春丹乐队《鲜花》。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4: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哈喽，问候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女装。真的，女装市场的节奏永远是比真实的季节要快上大半拍的。就是哪怕现在依旧是30度的高温，但是你刷一下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啊，都已经陆续的推出了什么2026啊秋冬款，甚至有一些奢牌大牌都已经推出了2027春夏款，就是这么快，对吧？但是呢还好，就是换季嘛，它就会有一些当季的一些产品清仓大甩卖，你也可以用平时几折的价格入手一些漂亮的裙子，也算是一大乐趣。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夏秋时髦有百搭的伴裙，带着愿望清单去买时髦裙子，事半功倍的一种感觉。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能撑起你状态的伴裙。因为夏天的后半程啊，衣柜里面永远缺的不是 T 恤啊，而是一条能撑起状态的伴裙。形象款的印花要足够的夺目，就用最明媚的状态去接住它。日光呢从树叶缝里面掉下来的时候，这一条裙子简直就是会闪闪发光的那一种。比如说你可以选一个

0: 豹纹裙啊，真的豹纹特别的火的，你上面搭一个什么小白 T 恤衫啦，都很好看。那或者呢，你就是用红色组，比如说红色组加上黑白半裙，也是一个情绪开关。红呢不用正红，你可以用偏橘一点的番茄红，它会更加的夏意盎然一些。白裙子呢，你可以选择斜纹棉，有骨感的，不走光的，配一副黑色的细框眼镜，或者说一只黑色的托特包，知性和热烈刚刚好，就五五开了。那么再另外呢，你可以选择一种黄色加棕色，就是把夏天彻底的说再见，把秋天提前的引进进来。淡黄色的半裙也是夏天的柔光滤镜，整个人呢就会像那种冰燕麦拿铁，清透但是有厚度。穿搭的话，你可以用紧身的那种卡其色的背心，加上缎面的淡黄的中长裙，那或者是卡其色的吊带加上淡黄的垂感半裙，或者呢就是棕色的衬衫加卡其色的背心加淡黄的半裙。棕黄的渐变是只有看过了很多街拍才敢穿的组合哦，就是它不是说哪一季的流行的，它本来也不属于跟风的人，但是呢它就是那种穿到身上去会让你觉得哇哦很好看的那个样子。另外呢就是格子半裙啦，是安静的秩序感。穿搭方面呢，有黑白叠穿的上衣加上菱格纹的半裙，穿搭呢就是藏蓝色加上藏蓝色的格子半裙，就是一套的那种感觉，很像套装的样子。菱格纹半裙啊，黑白叠穿，配上黑色的乐福鞋，深色的袜口呢微微露出一截，非常适合比如说你去咖啡店改个 PPT 啦，或者说下了班你就直接的冲进夜市啦，都很好看。而且你看啊，它的整体的风味是那种有点韩的感觉，就是韩韩的小韩的女孩子们可能都会这样去穿，而且也非常的好看。还有呢就是那种穿了很多年但依然成立的半裙，就是我们可能不缺裙子啊，我们缺的是穿的很多年但依然成立的那几条。彩色的上衣加白色的半裙是清爽的降温攻势。穿搭方面呢，有粉色的针织的开衫加白色的背心加白色的衬衫半裙，或者呢粉色的开衫加上淡蓝的巴安风的外套，再加上白色的长裙。因为白裙啊，它真的是所有色彩彩色上衣的一个缓冲带，它可以让粉色更温柔，它也可以让蓝色更加的清冷。再或者呢就是彩色条纹的 polo 衫是完全是不用去想的一天，领口自带书卷气，裙摆负责走路带风，墨镜一戴谁都不爱，就是那种我的生活很规律的那种体面感。或者是细条纹的短袖衬衫再加上白色的直筒裙，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直筒裙大于那种 A 字摆啊或者说蓬蓬裙的，可能跟不同的年龄有关系吧，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说你也大概是在就是35到40加左右的年纪，你会发现直筒裙可能会更加的体面一些。然后另外呢就是藏蓝色的同色系，沉稳不容易出错，穿搭得有趣，从来就不是穿给别人看的，而是当你每一次走动的时候，余光就可以看到自己精心挑选的衣服的那一瞬间的美好，你就会知道哦，我今天自己心情很美哦，心情很好哦，不错。有的时候一条没有任何装饰的白裙反而会有那种贵贵的感觉，他们是职场的底色，也是生活当中最不费力的退路，就不需要 logo， 版型和质感就完完全全可以替你去说话了。就是白裙子你看起来它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讲它真的是大有来头，而且有太多的说法了。比如说一条白裙子，我们先就说是半裙，我们都不说什么连衣裙啊吊带裙啊等这些，我们就说半裙。它的材质到底是什么呢？是牛仔的，是缎面的，还是棉麻的，还是雪纺的，还是纱欧根纱的，还是蕾丝的？就是它不同的材质，它代表了不同的场景，它在表达不同的语言。就是不是说白裙子 OK 你就千篇一律白裙子。在我以前很不懂的时候，就跟我的姐妹一起逛街聊天，她拥有好几条白裙子，然后逛街的时候我说哎，你有今天想买什么，如果我想买条白裙子，我就说姐妹你已经有那么多条白裙子了，你还要买白裙子，她说不不不，白和白它是不一样的，白裙子和白裙子它是不一样的，就哪怕同样是亚麻白裙子它都不一样，那有的裙子是后面开叉的，有的裙子是侧面开叉的，哎，它表达的都不一个感觉。 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啊，我就说 OK， 嗯，好吧，你真的是蛮能花钱的。你看我多坏，我还给他那个什么扣了一个乱花钱的帽子。但是现在我就明白了，哦，确实不同的材质它表达的语言表达的灵魂是不一样的。那更何况还有比如说不同的长短嘞，不同的版型嘞，就是哎呀，确实是这个白裙子的奥妙啊，和这个宇宙一样浩瀚呐、啊。所以我们说让裙子去替你走路吧，让审美去替你发声吧，在日复一日的通勤和生活当中，慢慢的去穿成清晰笃定又有想法的自己吧。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共同来听歌的，也希望大家在一首歌曲进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渐渐的懂得用审美去甄选好物，再用好物去赋能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当中去把自己修炼成干净松弛又通透的理想模样。那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胡夏，《等你爱我》。
1: 遇见你的我，

0: 谢谢。
1: FUN
2: fun
3: far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5: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在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大家生活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去更好的研究一下自己，更好的认真的去玩耍一下。荷兰有个文化学者啊，在游戏的人当中提出过一个令人深省的观察，说游戏是先于文化的，小猫小狗都会玩，因为游戏它是具有一个自主和自由的性质，被迫游戏它就不是游戏了呀。然后他又注意到说，哎，后来呢，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游戏，在18世纪之后，我们就不再去自主的去游戏了，就失去了玩的性质，以至于要别人怎么样去教我们去玩，或者说等待着被组织被安排去玩，这个就是问题的症结。有三种玩的状态，你在哪一层呢？那为了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问题啊，我们呢就给大家三个选项。状态一呢是本能的快乐，小孩子在小区的角落过家家，披着被单当公主，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他只是沉浸在当下，时间消失了，自我消失了，就只剩下纯粹的不需要理由的快乐，这个就是最初的和本能的玩。就我真的都想到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那种在那个农村里面，什么披着被单当公主啊，然后过家家啊，就是那种最简单的方式的玩，跳皮筋啊，踢毽子啊，丢沙包啊，对吧，就当下那种玩太快乐了。然后第二个状态呢，就是聪明的痛苦，你学会了思考和评判，学会了给自己和他人打分，所以后来呢你就再也回不去了。当你试图玩的时候，脑子里的那个考官就上线了，就会说，这样有意义吗？这样够特别吗？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快乐还没来得及敲门，就被你用智商挡在了门外，你知道的太多了，这个就是成长的代价。那么状态三呢，就是有意识的回归，就是觉醒，这个也是我们要抵达的地方。它看起来像状态，同样沉浸式的，同样快乐的，同样忘记了时间，但是区别就在于呢，状态是无知的啊，状态一是那种完全不就是不在意的一个状态，状态三是那种明明知道而放下的状态，就是你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你选择了关闭那个喋喋不休的评判系统，单纯的回到了感知本身，这不是退步，是一种清醒的选择。那么哲学家也在《玩乐为何》当中去强调说，玩乐是一种人类存在于世的方式，它超越了规则和胜负，成为了嵌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审美实践。玩不是浪费时间，是一种清醒的自我的回归。那怎么样去抵达状态三呢？就从最基础的感官觉察开始。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他在《五感》当中呼吁说，让哲学回归真实的身体经验，就是逃离符号的牢笼。第一步呢，就是触摸，这是和物质本身的一种相遇，比如说去触摸一面白墙。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到地球的外星人，那你会是什么触感呢？滑溜溜的，凉凉的，还是干巴巴的？就是这些词汇量可能远远的不够，你会发现总有一些感受是语言永远没有办法精准描述的。这个就是你找到的第一个游戏，去感知那些属于你却又难以命名的体验。第二步呢，就是嗅觉，让记忆自然的浮现。嗅觉可以去缔造记忆，闻一闻你所在的环境味道，闻一闻自己衣服的味道，手腕的味道，捏一捏自己的手，摸一摸自己的脸，在那一刻你会以一种近乎于原始的方式去重新的认识自己的存在，灵魂归位。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没有目的的创造，让身体去接管控制权，听一首真的音乐，去尽情的享受，独创舞姿，随心跟唱，你也不用担心跑调，音痴效果也可以，你会获得一个不加任何技能的技能点，让你纯粹开心的 buff。然后就是做一顿饭，不会做那效果就最好啦。触摸生鲜食材，感受面粉在指尖的质感，尤其是揉面时候的那一种和食物的互动的体验，是难得的正念时刻。再有呢，就是把一件事儿放慢一倍，比方说刷牙慢一点，你去感受刷毛刷过每一颗牙齿的弧线；比方说喝水慢一倍，看着水面一点点升起，你的30秒，你的脑子空了啊，那时候就是在玩的状态了。
做完这些，你或许会发现自己依旧处在一个干啥都没有意义的困惑当中。这也恰恰就意味着你现在就可以干任何的事情，而且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所以心理学家呢给出一个心流的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时候，他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完成以后会充满能量，而且非常的满足。爬山啊，游泳啊，打球啊，演奏乐器啊，甚至拼乐高织毛衣，都可以让人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当中。在你的灵魂深处一定藏着属于自己的游戏，跑步、球类、跳舞、拍照，或只是随手涂鸦。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需要任何的外力的助推，也不需要正反馈的勾引，内心就会自然的贴合于它。就是你会在玩耍的感觉去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儿童，玩是一种创造性的体验，更是生活最基本的形式。所以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世界很无聊，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没有办法成为奥特曼，地球不需要我去拯救。我们玩游戏的时候身边也不会出现什么啊神奇的大老虎或者说恐龙，不会有人为你鼓掌，也没有勋章掉落。但是游戏的回报也恰恰就藏在游戏的本身，那是一种对万物保持着好奇，对未知

保持着开放的自由心态，现有的万事万物已经足以去给予你无限的快乐、玩乐和震撼了。希望你能重新的充满灵性，认真对待自己的感受，认真玩耍。因为说到底，研究自己是一场漫长的游戏，而赢的唯一方式就是放下输赢，沉浸其中。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一样。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独立女性了，因为确实是一直挂在热搜上的四个字儿啊，不知道这四个字儿怎么就忽然就一下子成为了不管说是互联网啊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啊都会提到的好像具有流量的一个词儿。那到底什么是独立女性啊？有很多人说，哎呀，至少要做到三样，少期待，少依赖，少倾诉。其实啊，因为我也是快40岁了嘛，就年轻的时候谁不是偷偷的给身边人画像，说哎呀那个人呐、啊，他要懂我呀，要知道我累呀，要在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就递来暖心的话语啊，要无条件站在我这一边啊，要接得住我的情绪啊。但你过着过着你就会发现说没有这样的人他也会累啊，他没顾上就是没顾上啊，可能说我们觉得天大的委屈，可能对方就觉得你是不是想多了呀。那这个时候你有的是什么？是那种落差感，就这种落差感会好像汹涌的潮水一般的袭来，然后你就会明白说哦，就是指望太多了。就是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那个知否，特别好看。就是每每当我遇到了无法开解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看知否。真的，你随便点开一集，我觉得它简直就是一个女性成长教科书。它就会说，人与人之间不要生太多的指望，指望太多就会有失望，失望一多就生怨怼，怨怼一多仇恨就起。就有的时候，往往你会归功于它就是指望太多了。就咱不是说要悲观啊，而是说就是没做到，别人没做到是正常的，做到了我就感恩呗。情绪这根弦儿啊，嗯，戒了。凡事自己戒自己，自己给自己兜底，日子才能过得比较稳当。那第二样呢，就是心里头要立得住，不要老想着我要去依靠谁。就是我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闺蜜，一辈子都在找一个可以去依靠的东西。年轻的时候靠老公，老了呢靠孩子，就好像我总得靠点啥才觉得安全。可是人这一辈子变数太多了，谁愿意给你靠呀？可能今天他愿意吧，明天呢，后天呢，谁能保证永远？就是你要把全身的重量压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一撤摔的人是谁啊？不还是你吗？所以真正的踏实就是要两条腿，自己要两条腿都站住，而不是说找人去依靠。你心里头要清楚说，有人扶着是情分，没人扶着自己也可以走。你自己要活成自己最牢靠的靠山，外头风大风小，你心里头那个屋子都不会塌。那么第三样呢，就是有些话不要逢人就说。谁会不委屈？很少的，有多少人都是很委屈，尤其是女生。就我想问一下大家，尤其是最近这个阶段啊，你看也快开学了，对不对？忙不忙？累不累？如果你恰好工作又赶在这个时间节点，又是比较忙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既要忙孩子的开学作业的收尾，然后又要忙你现在的工作，还要涉及到家里面的一些哎呀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你怎么办？你肯定会累啊，肯定会烦躁啊，那你可能也会想去找个人道一道，对吧？就希望有人能哪怕只是听一听呢，说我懂你呢。但是等到后来你就会哎，没有意义的，哪有那么多感同身受啊。你可能掏心掏肺讲出来的事儿，别人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就是你当是交心，别人当听故事。甚至如果说你遇人不淑的话，还会把这些当成闲话讲给其他人听。哎，所以成年人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情绪相处，你就自己慢慢的嚼碎了咽下去，化成自己的筋骨。真正重的心事不必挂在嘴边，真正的苦也不必逢人就诉，自己消化自己沉淀才是走向通透的路。其实说到底啊，这些真的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就是你期待少了，失望就少了，精神上就不依赖谁了，就不怕谁走开了，心里头的话不会逮着谁跟谁说，心门就守住了。你也不要求有人理解你，也不用一定要靠着谁才能活下去。风雨来了呢，自己撑伞，冷暖了呢，自个儿添衣。一个女人真正清醒的底气，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就是我自己的日子我可以自己接住。所以我们说的这三件事当中，哪个事儿最难呢？是管不住对他人的期待，是心里头总想有个依靠，还是有苦水憋不住一定要说出来才舒坦？这个你都可以自己啊和自己好好的去聊一聊。但是

是真的清醒一点，减少以上的这一些啊，才能就是在通往独立女性的道路上吧，变得更加的通畅一点。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的锁定这周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哎。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听众朋友，稍后是我台的停机检修时间，预计下次播音时间在今天下午的16点整，欢迎您届时关注。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棉花糖起源于4000年前的古埃及吗？棉花糖是我们常见的糖果，因为口感质地类似棉花而得名，真是又好吃又好看啊。但很少有人知道吧，棉花糖是人类已知最早的糖果之一。约公元前2000年前开始，古埃及人就会利用生长在沼泽地的葵类植物药鼠葵的根部榨取出的粘稠的汁液，并与蜂蜜混合，制成了最早的棉花糖。因为这种制作方法工艺复杂，很难投入量产，所以当时呢，只有神明和皇室才能享用这种甜点。一直到19世纪末，棉花糖的制作工艺才得到改良，研究者用明胶代替了药水。

熬夜的危险能够通过补觉来弥补吗？其实挺难的哈。虽然说呢，补觉肯定是会比完全不补要好，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带来的危害。那么对于不得不熬夜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晚睡，那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的作息，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减少伤害。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一步的降低影响哈，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就即使是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科学补觉哈，如果说某天熬夜了，第二天呢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午睡，就是20到30分钟，来恢复我们的精力，避免长时间午睡会影响夜间睡眠。同时呢还要注意饮食健康，熬夜的时候如果感到很饿，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或者是清淡的粥、蔬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宵夜。也要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可以适当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就是要调节光线和环境，熬夜工作的时候呢，确保环境是光线比较明亮的，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那到了白天计划睡觉的时候，就要使用遮光的窗帘，营造黑暗的环境，帮助入睡。还有呢，就是要合理安排活动，熬夜后第二天啊，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拉伸啊，避免剧烈运动，白天多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能帮助调整状态。还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记得要卸妆或者是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个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情绪和压力，长期熬夜的人啊，更要注意释放压力，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虽然说这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伤害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做体检，监测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出现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哈、啊？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上，买一个煎到金黄的灌饼，然后边吃边赶去上班。中午呢，再和职场饭搭子一起，在什么江西小炒、川湘菜馆、面馆里择一家入座，点上一些喜欢的吃食，毛血旺啊、辣子鸡呀、干锅花菜呀等等。至于晚上呢，尽可加班，在公司楼下吃顿快餐，退可准点解放，和家人朋友相约下馆子聚餐。像这样以家庭外饮食为主的进食方式的人啊，在网上呢被称为是外餐人。但是非常对不起，一个戳打工人心窝子的消息哈、啊，正在被证实是具有科学道理的。就是偶尔一两天这个节奏没关系，但如果你经常这样高频次外食，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你这个身体的使用寿命。近年来呢，大量研究表明说啊，在外面吃的越多，真的可能会越短命的。爱荷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哈、啊，对35084名成年受访者进行了长达7.83年的跟踪随访，最后呢，就记录到2781例死亡，其中511例是死于心血管疾病，836例是死于癌症。在排除了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等的变量之后，统计依然显示说，跟很少在外就餐的人相比，每天大于等于2顿在外就餐的人，全因死亡率会增加49%。这其中呢，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会增加18%，癌症死亡风险增加67%。与此同时呢，频繁在外吃的人，往往肥胖问题会更加严重，他们呢表现出了更高的体重指数。尽管说非常令人遗憾哈，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外食人已经绝非小众了。有数据显示说呢，光2020年，中国人外出就餐消费就高达50000亿元。可以说，频繁外食俨然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病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呢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啊，就是自驾出行，说好了是要陪主驾聊天的，结果撑不过半个小时哈，就困得不行了。坐高铁呀、大巴呀，更是睡睡醒醒，点头点一路。平时呢想睡都睡不着，为啥一坐车就会自动进入睡眠模式呢？其实啊，从你坐上车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已经被施下了催眠魔咒了。不管什么车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难免跟地面或者是轨道来摩擦，产生震动摇晃。这种轻微的震动呢，虽然说频率不高，但是非常的催眠。这种催眠效果哈，就连精神高度集中的驾驶员本人都是扛不住的。有很多专门针对驾驶员的研究都发现说哈，震动呢会在15到30分钟之内逐渐给驾驶员带来困倦感，30分钟之后呢，警觉性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所以真心建议这些驾驶员朋友哈，为了保障安全，出发前呢一定要睡饱睡足，旅途中最好是驾驶2个小时左右就休息一下，最长的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驾驶员尚且如此，就更别提乘客了。低频震动加上微微的倾斜的舒适椅背，车辆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摇篮，再碰上长时间的运行，车里的人员密集，但是却没有办法开窗通风的时候，空气里还会自带催眠成分，就是二氧化碳。况且呢，长时间坐车哈，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其实呢，身体还是在加班加点的干活的。首先是我们的大脑，它在忙着处理信息。人体的大脑呢，有一个前庭系统，它主要是负责感知自身平衡和空间方位。坐车的时候呢，颠簸和方向转换会让前庭系统不断的发射，让你保持平衡这样的一种信号。但是同时呢，中枢神经和视觉系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就会形成感觉冲突，不断处理这种冲突信号就会消耗我们的脑力，带来一些疲劳感。像对这种冲突敏感的人就可能会晕车。另外一个方面哈，肌肉呢也是在默默卖力的，即使是小幅的颠簸，你的肌肉也是需要

不断的激活工作，来稳住胸椎和腰椎，好几个小时保持坐姿，下肢血液循环呢是会明显变差的，加速肌肉疲劳。如果再加上反人体工学的座椅，不好施展手脚的空间，就会大量消耗你的精力，最终结果就是全身都在对你说快睡吧，让我们都休息一下。

老话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四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左右。大脑的生物钟当中啊，人的一生呢是会经历5个时期的：0到9岁是儿童期，9到32岁是青春期，32到66岁是成年期，66到83岁是老年化早期。83岁之后是老年期。我们的行为啊、感受啊，都是和大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年龄节点带来的改变哈，可能和你预想的并不相同。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

冬天呢，真的是太容易胖了哈！下班路上热乎乎的烤红薯啊，糖炒栗子，满大街叫嚷着新鲜出炉的炒瓜子儿、花生，办公室的热奶茶、蛋挞，聚会上吃热乎乎的火锅、烤肉、芝士炒年糕。咱就说哈，这样的冬天谁能不胖？谁到底是谁能不胖？一上体重秤一称，一个不吱声。相较于春夏秋穿的少，稍微长胖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到了冬天，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胖真的就被遮掩得很好了。有一个很扎心的研究事实哈，从秋初到冬末，普遍呢都是会增加一斤的体重的，10%以内的人会长胖5斤以上。而且呢，到了春夏这样的一些季节，这些体重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是说减不回去了。不要小看这一斤哈，年纪越大越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年一斤一年一斤的胖起来的。但是呢，也别太灰心，有一个很轻巧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坚持称体重。也别小看坚持称体重这个小习惯哈，它呢是被写进了很多个国家的权威减重指南当中，甚至呢是被称为是避免体重悄悄反弹的最强工具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研究数据哈。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人们称体重的频次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冬天是称重最少的季节。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说呢，在称体重中断期间，参与者平均体重增加了0.85公斤，在称体重中断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趋势就会越明显，越经常称体重的人，体重增加的也会越少。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哈，研究者们呢是总体得出了一个结论，坚持称体重的人更加容易维持体重，而这个方法呢同样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时期。有研究专门把这个保持体重的技巧放在了冬天的节假日来做测试，结果就发现说哈，即使是节假日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和运动，每天称一下体重的人能在节假结束的时候保持原有体重，而那些不称体重的这群人呢就平均胖了2.2公斤。持续称体重哈，可以让我们在胖了动动少吃点儿，瘦了再吃点儿又胖了，这样的反复微小的体重波动中，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当中。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un 无处不放。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甘井子区人民政府。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8月29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可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1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4: 看晨曦，
13: 伴随窗外清新的
1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3: 呼吸享受奔涌，
1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如果您对于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感兴趣，您可千万别闲着啊，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官微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留言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0: 冲水、
1: 充电、
0: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呀，一边听啊，大家谨慎收听啊。
1: 怎么就谨慎收听？
0: 就是因为你听着听着可能就有点晕，听着听着就有点迷糊，听着听着可能还有点上听。
1: 今天要唠九嗑啊！
0: 哎，你说对了，今天我们
1: 度数，
0: 哎，今天度数还不低呢。
1: 嗯，
0: 关键是今天可能会让大家喝上假酒。
1: 哎，你越说越不往正经上说了
0: 啊！
1: 你原则上每天你别下班了，对不对？
0: 嗯、
1: 放松一下，走啊，
0: 嗯、
1: 喝点啊、
0: 嗯，
1: 不正常吗？
0: 哎，正常呀。但这个点喝是不是有点早呀？
1: 等一会儿再喝呢。
0: 喝啥呢？
1: 把菜点上。
0: 哎，
1: 白的、皮的、红的。
0: 喝酒不一定配菜。
1: 不配菜配啥呀？干辣呀？
0: 对呀、啊，关键是看你喝的是啥。
1: 你咋的不得有点花生米呀、啊？
0: 这可以有。
1: 这可以有，
0: 可以有
1: 花生米呀、啊，烤鱼片儿啊。
0: 之所以不让你配这些的原因，就是这个酒也没有那么烈
1: 啊
0: 啊，不需要那个就着什么东西给它喝下去，
1: 干啦呀！
0: 你知道现在年轻人人家喝酒已经不像咱俩那样了，喝什么狼牙台，
1: 喝什么？
0: 没喝过呀？
1: 你说山和坝儿，我都挺熟悉的。你说武壮士，我都熟悉。
0: 喝
1: 你说的是
0: 喝的高度酒
1: 啊，
0: 是吧？也不
1: 高，咱也喝过
0: 伏特加，是不是、
1: 啊？
0: 人家不服这个，
1: 人富强，
0: 人家是喝，人家现在年轻人要喝什么呢？
1: 嗯、
0: 喝那种非常漂亮的、时尚的鸡尾酒。
1: 啊，那我知道了，那就是调出色儿、
0: 哎、
1: 分层次，
0: 对对对，
1: 还得取一些挺暧昧朦胧整不太明白的那样的科的名儿。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什么血红玛丽，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你这酒色儿一看就挺深的。
0: 是吧，
1: 你整点什么什么之恋
0: 啊，
1: 什么哪的落日
0: 啊，
1: 什么对吧对吧，什么什么不再留恋，回忆是哪，有没有眼泪，什么之类，这是这样的名儿。对不对，
0: 那你说完之后哪个我也不想喝。
1: 都得是那个小伙儿的胳膊手翘起来给你杠杠杠晃了晃了，完了之后给你倒出那样、
0: 哎、
1: 有的时候还拿打火机油就给你点着它。
0: 反正就是挺有噱头的，五花八门的。
1: 嗯
0: 啊，除此之外呢，现在年轻人喝酒啊，人家还注重什么呢？三个字叫无酒精，
1: 啊，无醇的。
0: 哎，对了，
1: 嗯，
0: 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
1: 无酒精，有醇无酒精，
0: 那喝它干啥呀？
1: 或者是纯无醇，喝它干啥呢？
0: 纯无醇，喝的蠢不蠢呢？你纯无醇，
1: 不是
0: 你说啊？
1: 人有的人可能就不能喝酒呗。
0: 不能喝酒，你喝的那你喝的这不就是假酒吗？
1: 就喝就是找一种，但是现在市面上无醇的可多呀，零什么无酒精的，
0: 嗯、
1: 零度的，
0: 嗯，
1: 什么低醇的，哎，可多了。
0: 最近如果大家去逛商超的时候啊，即便你不喝酒，你走到那个卖酒水的柜台，你停留一下，你看一看，
1: 嗯，
0: 真的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
1: 现在还有好多专门卖酒的那样连锁的机构。
0: 对对对，
1: 你进去之后全是酒啊，
0: 哎呀，老好
1: 看，花花的呀，
0: 你现在
1: 都看不懂。
0: 酒瓶也好，酒杯也好，那个设计也很好看，
1: 都很好看。
0: 然后里面的那个颜色酒。

0: 主体的颜色，
1: 嗯，
0: 也是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哇蓝哇蓝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是粉嫩粉嫩的，就让你觉得这喝的是酒吗？
1: 就挺时尚的，你光觉得酒瓶就挺好看的。
0: 嗯，我在想，为什么年轻人开始喝这种无酒精的饮品，是不是就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清醒的选项？
1: 清醒的选项，
0: 就是你又得喝，但是还得在一定的场合保持清醒。
1: 那你必须保持清醒，那别人呢？
0: 别人也可以醉，也可以醒嘛，
1: 也可以清醒，
0: 但是至少让自己说啊，我喝了吗？我喝了，但是呢，哎，很体面，我也不会失态。
1: 嗯，
0: 啊，我喝的是什么无酒精的，我还可以继续开车，
1: 喝到嘴里边还挺复杂的，有可能风味复杂，然后你喝着口感还挺像酒的，
0: 嗯，
1: 但是它没有酒精。
0: 那，啊，是是是，
1: 是不是？
0: 哎哎，无醇酒，
1: 大家喝过没？
0: 喝过没？
1: 谁喝过？你举个手。
0: 嗯，
1: 就遇没遇到过那样的情况？是不是你现在也是举起手中的酒杯，哎，一起来庆祝？哎，恭喜你啊！今天再一起聚一聚啊！酒的酒精含量是零，
0: 喝了个寂寞，
1: 就这样的场景。但人家说现在这样的场景越来越普遍了，
0: 是吗？
1: 对吧？就无醇酒。以前的时候说什么说，哎，我是开车，我得开车。
0: 嗯，对，
1: 然后我不能喝这个带酒精的。
0: 我吃头孢了。
1: 啊，
0: 这次多久好像，
1: 哎，不是，你要吃头孢的你就喝水
0: 啊，啊，
1: 喝热水，
0: 哎，喝
1: 你还选个无酒精的干啥呀？
0: 那我现在我喝不了酒，我喝完酒过敏，
1: 我那个对我就喝酒过敏，我一会儿得开车。
0: 嗯，
1: 对吧？你一些新的社交场景和健康潮流就主动去选择说这个零酒精的这叫啥饮品。
0: 嗯，算是，这不能叫酒，因为它真的是假酒，
1: 它也不是饮料，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你喝的还有一股酒味
0: 儿，这奇怪啊！所以是打引号的假酒。
1: 是的，
0: 喝的是酒，但是呢，它又不上头，啊，而它还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好的风味儿，
1: 嗯，
0: 但是你还得举起它，还在应酬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风靡市场的这种无醇酒，
1: 嗯，
0: 大家喝没喝过啊？什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个老酒人儿，你看不看得起家的酒？
1: 哎
0: 啊，
1: 哎，你就说你喝不喝就完了，怎么还看不看得起？我就这么跟你说，我给你透个底。
0: 嗯，
1: 就是年轻人现在喝这种，就你们所谓打引号的这个假酒，
0: 嗯，
1: 狂卖近千亿，还瞧没瞧得起？
0: 哎，这个市场
1: 它是有市场的呀，
0: 是吧？
1: 现在就这个市场，那就哇蓝哇蓝的海。
0: 你看看，
1: 嗯，
0: 我就说吧，虽然就喝酒这个。市场里面它是有鄙视链的，
1: 嗯，
0: 虽然像我们啊都是喝狼牙台那主，都瞧不上的。
1: 我跟你讲，狼牙台多少度？
0: 七十多，
1: 酒精的水呀。
0: 那你给我泡的伏特加还有九十多的呢，
1: 这么多这么高啊？
0: 那你以为呢？
1: 我那不是特意拿果给你稀释了吗？
0: 喝下去之后，这么说吧，都不是一咸厚，是都找不着馅儿，就看你点不点火了，知道吗？啊，
1: 哎，自己体内都得着火，得着好几天，我觉得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大家伙儿一个评论一下啊，就是咱们也摸个底儿呗，看看咱们周围有多少人喝这种所谓的假酒啊。好了，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姐妹向前冲！
1: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关于喝酒的事儿啊。
1: 嗯，
0: 大家可先别喝多啊，因为你今天你也喝不多，因为我们今天说的酒是假酒。
1: 你看，我们平台上就有人说能喝就喝，不能喝就不喝呗，非得整那……哎，你别说，
0: 整那出干啥？
1: 现在的这是很有市场的。
0: 嗯，刚才咱说多少钱来着？
1: 多少钱？
0: 对，得卖了多少钱？
1: 近千亿，
0: 可不可怕？
1: 就这么跟你说吧。
0: 天，
1: 国际葡萄酒与烈酒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3年无酒精和低酒精啤酒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1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40亿元。
0: 你看看，
1: 然后再往后推测，预计到2027年，无醇啤酒在整体酒精市场当中的份额将会增长到将近4%。就最小存货单位从22个涨到了25个。
0: 你看没看，现在就是不要
1: 多、就最小存货单位从22个涨到了25个。
0: 你看没看，现在就是不要酒精了，
1: 就是你从这些能看出啥，就是不管是越发显眼的市场数据，还是各大酒类品牌不断推出的无酒精新品，都在宣告着一次酒的革新。
0: 证明着什么呢？
1: 酒精负担更轻的低酒精和无酒精的饮品已经开始改变人们对于喝酒的定义了。
0: 这倒是真的，
1: 说咱一起去喝酒去啊。喝啥不一定，以前说咱喝酒去啊，你打底儿是不是就得采箱啤酒？
0: 哎，现在呢，
1: 现在就是就走啊，喝酒去，你无负担喝呗，你去了之后你可以选择。你以前上哪去吃饭时候喝酒，人搞啤的白的，多少度的，是吧，根据确定给你上盅还上口杯。现在不对了，你说这你走啊，喝酒去啊，你去、你就去选吧。啊，我要那无醇的菠萝味儿，
0: 回去。
1: 你看没说完呢啊，菠萝啤也行啊，还有鸡尾酒，无酒精的鸡尾酒好吗？来一个黄昏落日。
0: 哎呀我去，你去自己落日去去。我就想给你落落，你还走啊。哎呀我天哪，
1: 你看
0: 就是这哎呀，就是喝了个寂寞。
1: 你们就属于啥呢、你们就属于酒精的原教旨主义者。一般出现这样情况就会有质问，你喝无酒精酒你算喝酒吗？
0: 可不是呗。
1: 你看
0: 我前一段时间刷到了很多的视频哈，也不知道为啥推送给我了，就是有一些城市现在开了那个专门喝酒的店，不是酒吧，是什么呢，是叫品酒屋似的。有点像，
1: 不知道为啥推给你了，
0: 我不知道
1: 大数据咋不推给我呢。我这大数据推给我都是卖梅子的，
0: 就为了给我泡酒的。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小什么什么品酒屋啊，你进去之后呢它是纯自助形式的，投币就可以，它给你一个杯子，然后呢你交一个钱，叫自助式喝酒，就是你可以拿这个杯子无限量的去尝这个啤酒屋里面或者是这个酒类所有的这个酒品，然后你可以一个接一点尝一尝，然后你也可以买带走
1: 啊。还能这样呢，
0: 就有点像咱们去上海那个 M&M's 店
1: 啊，
0: 他们一拉下来好多那个巧克力豆嘛，
1: 那玩意儿可不自助啊。
0: 哎呀对，那个太贵了，那个吓人呢，
1: 那玩意儿你一拉你手只要一嘚瑟，我跟你讲
0: 那可不呗。但是这个挺有意思的，你可以比如你看这个酒，哎呀粉红色的，然后呢不知道啥味儿，你得先尝尝，对不对，然后你就拧开它下面的那个小水龙头似的
1: 啊，
0: 一接酒接一口你可以尝一尝，
1: 好喝再接点。
0: 哎，因为你入门的时候你已经交门票了，
1: 你自助啊，
0: 哎全都可以。你要说就这桶好喝啊，我就把这桶喝。咋的，但是一般这个离厕所都很远这样的地方。
1: 哎，你就看你刚开始讲的这种，就是哎，这地方挺有意思的
0: 啊，多好玩啊！
1: 你知道你说的这种形式对多少人来说就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0: 为啥呀？
1: 你比方朋友带你去说，哎，这地方好啊，这一样尝一点，你能样样酥酥尝着。
0: 对呀、
1: 你知道有多少人只要混两种酒，多喝一口就迷糊？
0: 我的看完人家给我推送，我都要买机票了，起票走了。
1: 哎，好像大连有一阵儿那个，就哪个地方那个老街那块有，
0: 是吧？
1: 哎，人家就尝试，就一条街摆在外边，
0: 那品种少。
1: 对对对，这大概是那么个意思，你就都可以尝。尝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买嘛，你才知道你喜欢喝哪个口味。
0: 对，
1: 包括现在有那个就是专门也是好像可以打散装酒的那样的地方。
0: 哎，对对对，鲜啤，
1: 对，它也可以尝。
0: 你看那个青岛啤酒，
1: 嗯、
0: 最纯的不都是拿塑料袋吗？
1: 嗯
0: 都是提了袋喝。
1: 对对对
0: 啊、
1: 嗯！现在流行那个。
0: 但是如果说无醇酒现在占据主流市场的话，那肯定这样的店会越开越多，因为它毫无负担，毫无风险。
1: 嗯，
0: 像我们这样的喝，可能进去了出来都不定怎么出来的。但那个就不是了，你可以拿个小杯啊，这喝点那喝点，这啥事没有。
1: 哎，你如果都是无醇的话，大家喝就没有负担了，
0: 对吧？都不害怕了，小男孩小女孩都敢喝了。
1: 对对对，家长也敢了，关键。
0: 但你说未成年可不可以？
1: 那你不不不可以可以吧？
0: 那无醇呢？我也没有喝真正的酒啊。
1: 你可以尝尝，但是
0: 就不用筷子头了呗。
1: 哎哎哎，对对对，
0: 是吧？但是话说回来，刚才咱说喝带酒精的有带酒精的刺激，
1: 嗯、
0: 但是也会有副作用，你比方说酒精增加健康风险，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它也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人的认知啊，大脑啊，心脏啊，血管啊，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也不能多喝，好多人都认为不能喝，
1: 也就是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有健康的风险，
0: 嗯、
1: 然后应运而生的可能就出现了无醇酒
0: 代替了，
1: 对。

0: 也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就近几年可能这个无酒精的饮品就逐渐的走红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对健康的这个关注度提高了，
1: 嗯，
0: 潜移默化的就改变大家的认知了。说你看，以前说无酒不成席，
1: 哎，
0: 现在酒不再是聚会吃饭的时候常规的饮品了，
1: 嗯，
0: 它会被视为是对健康造成伤害的一级致癌物了。
1: 嗯，
0: 所以人们需要一种类似于酒的饮品，既可以让他获得精神微醺的感觉，你看入口的时候它是啤酒味儿的，
1: 嗯，
0: 但是你不醉，然后你还符合人们对健康的考量，所以你看应运而生了吗？低酒精度甚至酒精含量为零的饮品开始上桌了呀，这叫啥？微醺不醉，
1: 微醺不醉，
0: 就微醺是你自己找着的感觉，入口啤酒，哎呀那个味儿，不醉，
1: 微醺不醉
0: 啊，
1: 喝酒白费，
0: 这年轻人喝酒的、
1: 哎、
0: 这个另
1: 一
0: 种追求，
1: 细碎，
0: 哎，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也挺费，
1: 可不是呗？
0: 啊，你得喝多少呀？
1: 这么喝不对。
0: 哎呀，不管对不对、嗯，现在好多酒类品牌都把目光投向了无酒精领域了。
1: 你看看，
0: 大家都在把这块市场想要给占住嘛。
1: 嗯，
0: 你比方说，有的地方推崇的是清爽的口感，是吧？各种场合理想的选择，你就选我这个清爽型的，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广告会说，第二天有计划，你又是啤酒爱好者，就你第二天有事儿吗？你比方工作日，对吧？
1: 嗯，
0: 明天还上班。也适合那些选择不喝酒但是想和同事家人朋友一起享受啤酒口感的人。
1: 嗯嗯嗯，
0: 所以有好多的无酒精饮品的广告它都抓住了现代人的痛点，既能在聚会的时候不扫兴，又能避免喝酒带来的负面影响。
1: 哎，你要这么说还是有用的、啊、
0: 你想要的不恰好就是这个吗？
1: 哎，是这样的啊、嗯、所以可能很多人慢慢的就接受了啊，从原来的那种鄙视，然后到要我也尝尝，到后来我觉得这玩意儿行，
0: 啊，意思意思，我也来一杯。
1: 哎，但是呢，也会有一部分人从来就不会去选择它，就是你卖多少个亿跟我没关系。
0: 是，
1: 我喝酒图的是啥呀？我要的就是那个，我不要什么微醺不醉，
0: 哎，
1: 我要的是快点儿上听，赶紧醉。
0: 你说太对了。
1: 所以你看怎么喝深水炸弹是怎么来的？
0: 哎呀呀呀呀，
1: 对不对？
0: 啊、
1: 就是因为你光干皮子光干白的，它慢。
0: 啊，就落一起喝。
1: 对呀，你瞎干过去得了呗，这样身体负担还能小一点儿。要我说，
0: 酒的负担也小一点儿，快，关键是来走一个
1: 啊，为什么要喝？
0: 一人来一个，全倒了。
1: 为什么要喝高度的烈性的呀？
0: 嗯，
1: 它也省，那玩意儿干喝一杯一杯的，直上肚还不上头，哎，闹死了，闹死了，
0: 辣挺好几天。
1: 你已经不知道了。哎，这就行了呗，对不对？
0: 所以你看现在这是不是反映了不同的酒桌生态？
1: 哎，不一样，
0: 对吧？你说那种酒桌、嗯、酒精就是打破隔阂催化情绪的工具，
1: 嗯嗯，
0: 代价是什么呢？酒后失态，
1: 哎，对，
0: 过度倾诉，还有第二天的身体不适。
1: 你这仨我都有。
0: 啊，身体不适之前晚上是报数嗷嗷吐，
1: 也不这分情况
0: 啊。
1: 反正人到中年，你喝着喝吐的情况下很吐的情况很少了，
0: 怎么的呢？吐不出来了？
1: 不是，人到中年再喝酒，菜一般都挺好，
0: 啊、
1: 不像年轻了，
0: 不舍得是吧？
1: 哎，花生米呀、啊，拌三丁啊，你这个时候
0: 吐了，
1: 这个时候一般燕鲍吃啥都能有，不嘎实。第二是啥呢？
0: 啊、
1: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过度倾诉
0: 啊，
1: 这也是人到中年之后总喝总喝哈、啊。我现在都不敢拿手机，出去喝酒都不带手机。
0: 怎么呢？
1: 喝多就给人瞎打电话瞎发信息
0: 啊，
1: 哎，自己还不知道，
0: 就桌上这几个人还不够唠的。
1: 哎呀，不够不够。第二天打开手机你都懵了，哎呀，
0: 这是给谁呢？
1: 不知道是谁，都是谁都知道，
0: 撤不回了。
1: 为啥跟人说这些呢？把几年前不联系的都能翻出来，
0: 你看看，
1: 说的有来道趣儿的。
0: 所以你就是，哎呀，这还有一种这个酒桌的生态，就酒桌上它会有一些灌酒，
1: 有灌酒的，
0: 对，
1: 这个可不好。
0: 就是，咱先说的是劝酒，
1: 嗯，
0: 后来有灌酒，说，哎，你看他都喝，你不喝，这酒桌也有压力，
1: 这个叫酒桌霸凌，
0: 对不对？你看年长的、权力高点的，咱没有特指哈，还一上桌说，你不喝酒，不是给我面了哈，对不对？ 你给不给我面子？是吧？你看、
1: 哎、
0: 大家都喝了，等你呀、啊，你养鱼呀、啊，这样就是就让大家去这个酒桌或者应酬的时候就压力很大。
1: 现在还有这样人哈、啊？
0: 然后现在呢？你看，对于年轻人来说，社交场景就特别的轻松平等。
1: 嗯，
0: 喝酒的场合更加的温和，
1: 没有刚才咱说这种老登，
0: 没有也没有论资排辈那种什么酒桌礼仪、嗯、年轻人看重的是高质量的陪伴，
1: 哦、啊、
0: 清醒的互动，
1: 嗯，
0: 对吧，我举起酒杯，我这个酒过三巡之后我还能清醒的拍照打卡唠嗑搭讪，
1: 你看看啥也没耽误，
0: 对吧，就没有那种什么因为不喝酒而显得不合群儿，就这种社交的焦虑没有，
1: 真挺好，
0: 对吧，你放在以前那样的话、嗯、李萌出去吃饭那样桌我都不好意思去，你能光吃吗，
1: 你真有意思，我也不带你去呀、啊、多耽误事儿啊，
0: 你喝那些我能喝下去吗，也
1: 能啊也能啊
0: 对吧，所以互动是非常清醒的，这是现在的年轻人、
1: 哎、挺好，
0: 对对对，
1: 我也挺羡慕、
0: 哎、也不会因为说哎人都喝你不喝显得格格不入，
1: 嗯嗯，
0: 所以你看除了和饮酒人共同掀起了社交场合的无酒精革命，不同酒类品牌的无酒精这个产品线还有口味的区别呢，你还可以在这里边细分呢，说哎，你喝白的我喝啤的，人现在可以分你喝菠萝味，他喝蓝莓味，他喝清爽味，
1: 总感觉喝的不对味
0: 一人一个味你自己选呗，
1: 你这是啥味，
0: 啥味，
1: 你这多钱一位这玩意儿
0: 多钱一位很重要，
1: 哎，
0: 所以现在你看市面上你各种酒的品牌那些高端的啤酒、
1: 嗯、
0: 他们都有无醇酒的卖点，
1: 是
0: 有的就卖那原味的，
1: 嗯，
0: 无醇啤酒是啥意思哈，给大家普及一下，指的是酒精度小于零酒，对吧，酒精度、嗯、原麦汁的浓度是大于等于3.0，就这样的啤酒
1: 啊、
0: 哦，酒对吧、嗯、酒精度原麦汁的浓度是大于等于3.0，就这样的啤酒
1: 啊、
0: 哦、哎，所以你喝的时候呢它还保留了啤酒的麦香，
1: 还是有味儿的，
0: 然后酒精度又低于0.5，甚至有的一些品牌是低于0.05，
1: 嗯
0: 对吧，就告诉你我这是无醇啤酒、
1: 嗯、
0: 但是入口的时候还有啤酒的麦香，
1: 嗯，
0: 你过瘾了呀，嗯，
1: 我现在在市场上看什么那个科罗娜有，百威有，喜力有，好像这些都有、
0: 嗯、
1: 是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卖的也不贵，
0: 嗯，
1: 也还可以，都能接受，
0: 对呀、啊、对呀、
1: 啊、你可以把你那个以前喝那啤酒替换一下，
0: 嗯嗯嗯，
1: 尝尝呗，
0: 就是反正就是你不愿意喝酒或者不能喝酒的场合，你依然能够获得接近完整的仪式感的味觉体验，就不至于产生味觉上的剥夺感嘛，
1: 嗯嗯嗯，
0: 对吧，你有好多酒它也不是模仿酒的本身，然后它就出一些什么果香的口感，
1: 嗯，
0: 整些什么葡萄味的呀，柠檬味的呀，白桃的呀，柚子的呀，就有非常鲜明的果香，哎，有点像那个无酒精起泡酒，
1: 哦
0: 就选择这类的，我觉得本身可能就不是酒精爱好者，他就是喜欢喝点那个挺特的口感
1: 啊、
0: 哦，没有负担的体验，可能就是这样。
1: 就你刚才说完柠檬啊、白桃又，我一般自选牙膏的时候才能研究这个。
0: 哎呀，那你别说，尾调也是辣蒿的，
1: 是不是？研究
0: 那你就选薄荷的呗。
1: 哎呀，那太辣蒿了，太通透了。
0: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就掀起了一股这个无酒精的浪潮？
1: 嗯，嗯
0: 它的目的不是取代酒精饮品。他就是拓展那种
2: 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00。

0: 十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

0: 这里是 FM 九九点一，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来了啊。有没有朋友每天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法令纹，哎呀，抬头纹啊，在一点点的加深，你熬个夜感觉脸就又垮又黄的，苹果肌还往下掉。抗老这件事儿啊，我们说越早开始越省钱，但是大牌的抗老精华专柜价格可不便宜啊，甚至有的太贵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抗老圈公认的传奇，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这个官网60粒的正装呢，平时是790块钱，今天只要269。我觉得这个价是可以的啊，太可以了。前50名今天下单再送给你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是74粒，核算下来一粒3.6块，限量的福利朋友啊，3.6块我一天只有100组。心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精华或者是粉胶，你就回复精华吧，赶紧拼手速去下单，下单前最好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到手还能再省5块钱。伊丽莎白雅顿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啊，靠老圈的王牌，很多明星贵妇都在用。这款粉胶呢是明星爆款，你的法令纹、抬头纹、脸垮了、松了，抹它就行啊，就对了，纹路慢慢就给你熨平了，松垮的脸一点一点收紧回来。成分呢是温和不刺激的，刚入门抗老的，熬夜熬出垮脸的，上了年纪想淡纹的都能用，不挑人。它是那个独立的小胶囊包装的，你打开一粒小粉珠，暗黄色的啫喱的质地，你抹脸上嗖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一次一粒量刚刚好，你出差旅行啊，随手带几个放化妆包里边，轻便，哎，不占地方。熬夜垮脸的，素颜出门没底气的，你就把它买回去准没错。官网平时60粒正装790块钱，今天只需要269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不仅送给你7粒的粉胶，还送给你7粒的金胶，到手整整74粒，平均一粒才3.6块，不到4块钱，还不到一杯柠檬水的钱啊，就能体验到国际大牌雅顿粉胶的护肤实力。这个金胶和粉胶搭配用啊，一养一紧就是1+1大于2，效果翻倍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精华或者粉胶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下单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到手还能再减5块钱啊。很多人每天买每天都下单，这五块钱积少成多啊，先加福利官好友，说不定还有什么福利可以提前知道。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也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抢购下单。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识吧。你知道吗？改变吃饭顺序也能帮你瘦。吃饭的时候啊，胃肠会分泌抑制食欲的激素，让大脑发出吃饱的讯息。吃饭时先喝水或汤，然后吃高纤维低热量的蔬菜，把胃填得半饱后，再吃优质蛋白，如瘦肉、蛋、豆，最后吃粗细搭配的主食，比如杂粮饭、薏米、土豆啊等等。按照这个顺序吃饭，能吃得饱还少摄入能量哦。有人说不吃早饭或晚饭就能变瘦，其实不一定哦，很可能会更胖。少吃一顿正餐，饥饿感会很明显，反而容易找高能量的零食吃。少吃一顿能量亏空大，身体容易分解肌肉功能，这样会降低基础代谢，身体消耗的能量就会减少。少吃一顿还会让身体误认为在闹饥荒，就会关闭一些机能，人就会出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正餐要吃饱，可以通过改变吃饭顺序帮你瘦下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
2: 董明睿智，
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2: 他，
4: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2: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里是恋爱激励师，行动信号站，
2: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只吃恨海情天这一套，很多网友将这个呢就总结为是你大大方方说爱我，我觉得你随时都会走，你说你恨死我了，无论如何都要缠着我，那我才会相信你的爱是有几分真，爱就是要带点恨，就是要有一些控制欲才行。好像在他们的眼中呢，爱注定是跟平淡无缘的，唯有轰轰烈烈、互相折磨、反复纠缠，才算是足够深情。这样的关系模式呢，可以称它为是苦情式的亲密关系。看起来好像是情深似海，但是呢，它中间是充斥着控制、羞辱、冷暴力和忽冷忽热。然而，正是这些令人非常痛苦的互动，却让人深陷其中、欲罢不能。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呢也并不是天生就会在爱情当中去寻求痛苦，而是苦情式的情感文化自古有之，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引导啊，我们就很容易把痛苦误认为是深情，把撕裂误以为是爱得太深了。青春期呢，我们都看过一些爱情的偶像剧哈，其实好像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些剧情，比如说《流星花园》里面呢，道明寺是把山菜推到墙上去强吻，这个就被包装成是霸道总裁的深情。像一些韩剧当中，男女主角总是要经历什么绝症呀、失忆呀、家族仇恨呀，好像这样才能证明爱得足够深、足够真。这些偶像剧呢，并没有教大家如何去构建健康稳定的亲密关系，而是在灌输一个潜意识，就是痛苦它才是爱最深的证据。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当中说，人类的行为呢，大多数是来自观察和模仿，而不是

骨铭心。更可怕的是，这种病毒程序呢，往往在童年就已经是安装完毕了。破解这个困局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清让你上瘾的其实从来都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你大脑当中那一套被病毒入侵的吃苦上瘾心理机制。苦情式的关系呢，就很像是在玻璃渣当中去找糖吃，每一次甜蜜都会带着刺痛，但是让人越痛越想尝。这个绝不是因为你天生喜欢自找苦吃哈，而是你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精密的心理劫持。第一个呢，就是间歇性的强化对不确定的甜蜜上瘾。最强的一种成瘾机制呢，就是来自不确定的奖赏。心理学家斯金纳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被称为是斯金纳箱。他就是把老鼠放进一个箱子当中，设定一个按钮，有的时候呢按了之后就会有食物奖励，有的时候即使你疯狂的去按它也没有。结果就发现说啊，哪怕按了很多次都没有食物掉落，但是老鼠还是会坚持疯狂的去按压那个按钮。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其实就是这种间歇性的强化，它是会让你上瘾的。比如说那个人他可能连续冷暴力你三天，但是在第四天的时候突然送了你一个梦寐以求的礼物，或者是他平时对你都是爱搭不理的，然后偶尔间呢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温柔。这种不确定的甜蜜就会像你，让你像赌徒一样，为了得到那10%的奖赏，时刻忍受它90%的痛苦。第二个呢，就是认知失调，它是自我欺骗的一种甜蜜的毒药。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说，当人们的行为和信念冲突的时候，就会产生心理紧张。那为了缓解这种不适，人们就会不断地去改变，去调整这种认知，来恢复内心的和谐。那在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往往就表现为是从这个行为层面上来说啊，就是你为他付出了全部，现实层面呢，就是他对你很差劲。所以这个时候你内心就会矛盾呀，我是怎么爱上这么渣的人呢？于是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启动一种自我洗脑的程序，就比如说开始帮他解释啊，他小的时候可能是很缺爱，他可能很爱我，但是他不会表达，或者爱情本身就是要经历一些磨难才能证明我们是真爱的。就很像一些买股票然后被套牢的股民啊，投入越多越难止损，反而会找更多的理由去说服自己，给他多一点时间吧，给他多一点耐心吧，他一定会好起来的。最后呢，就是习得性无助，就是被驯化的爱情囚徒。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他就提出了一个习得性无助，就是指当一个人长期的处于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打击之中，他就会逐渐相信无论我自己怎么样努力，这个结果都是不会被改变的，于是呢他就会彻底的去放弃挣扎。很多在痛苦关系当中挣扎的人，其实他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努力的去沟通，你尝试过去忍让去改变，但是你始终都是被冷暴力被羞辱被忽视。当你一次一次的浇灭希望，久而久之你就开始会内化这些伤害，那我是不是就不配被爱呢？是不是只能这个样子了呢？是不是我真的太敏感想太多了呢？于是明知道会被这段滚烫的苦情关系灼伤，但是就不敢松开紧握的手，因为空虚的掌心可能比火焰更会让人感到无助和恐惧。

对于迷恋苦情式亲密关系的人来说呢，熟悉的痛苦可能要比未知的幸福更加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当熟悉的痛苦成为了安全感的来源，那未知的自由反而它是会让人觉得恐惧的。就好像长期被困在暗室的人，即使门已经打开了，他也会因为畏惧光而退缩。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哈，沉迷苦情式亲密关系的背后呢，其实往往是潜藏着几个深层的动因哈。只有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你才能拥有真正健康的爱。第一个呢，就是创伤性连结，就以为在爱中毁灭，这个才是浪漫。心理学家帕特里克·卡恩斯提出了创伤性连结，他就揭示了创伤关系当中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形成的那种非理性的极度依恋的情感纽带，这个就堪称是情感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情感连结呢，通常是在伤害然后求和然后再伤害这样的一种循环中固化。施害者呢，一面去羞辱你控制你，然后一面呢又会在事后去展露他多么的悔恨，他有他的一些温柔，甚至会宣称说我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才会这样失控的。而受害者的大脑呢，为了维系这种摇摇欲坠的情感，他竟然就会逐渐在痛感当中去寻得那种扭曲的慰藉，甚至主动的为对方开脱，他是爱我的，他是失控了，他是不小心这样的，他只是方式不太对。第二个呢，就是认知扭曲被篡改的爱情图式。心理学当中呢，有个概念叫做关系图式，它指的就是我们从小在家庭或者是文化中习得的一套亲密关系的模板。那这套模板呢，它是会默默地决定我们

如何去理解爱，表达爱。本质上呢，我们认同吃苦就是爱，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在家庭当中就是这样被教育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小的时候父母会说，我打你是为你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学会了就把伤害当作是爱，打我是为了为我好。还有就是，当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当这句话变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就会认定说爱必须是用痛苦来换取的。就像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例子啊，他那个女生我们暂且叫她小姨，那他的父亲呢就很少直接的去表达爱意。有一次呢，这个小姨做错事然后被骂了，就被关在房间里哭，拒绝吃午饭。他的父亲呢就非常强硬的去逼他上桌吃饭，并且命令他必须吃完所有的饭菜才可以离开。还有一次呢，小姨就因为工作城市的选择然后跟父亲非常激烈的争吵，隔天呢离开家的时候却发现父亲默默的为他准备好了早餐。就正是这些充满了矛盾的爱，让小姨逐渐内化了一套非常扭曲的亲密关系的逻辑。爱就是控制，就是拧巴，甚至可能会夹杂着一些善意的恶意。所以呢，如果现实当中的感情太平稳了，太纯粹了，他就会感到深深的不安，他会觉得对方是不是不够爱他。于是呢，小姨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作，在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的痛苦和煎熬中，去辨识出他童年非常熟悉的那种爱的温度。第三个呢，就是自我惩罚，他会觉得我不配得到更好的爱。自我惩罚呢，是一种通过施加痛苦来获得掌控感，来避免更加深层痛苦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是抵消某种更加深刻的痛苦，然后就主动的对自己施加的另外的一重痛苦。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呢，往往是根植于充满了忽视、羞辱和情感荒漠的童年环境。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叫做《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面呢，松子其实他就是典型的自我惩罚的悲情的化身。因为从小就缺乏父亲的爱和认可嘛，那松子成年之后呢，就不断的陷入残酷的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他爱上了家暴的作家，然后被打到鼻青脸肿，但是他仍然认为说，哪怕我被打，也总是好过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后来呢，又被混混男友榨干了钱财，骗光了信任，但是却仍然会强迫自己相信，只要我足够乖，只要我表现得好，只要我听话，也许哪天他就真的是会爱我的。松子呢，就是通过长期忍受被伤害来验证我果然是不配被爱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自我认知。实际上呢，他是用一次次的被辜负、被践踏的爱情，变相的去惩罚童年那个没有被爱过的自己。

那怎么样去打破这种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呢？其实打破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啊，最重要的就是你先要拆除你内在的痛苦等于深情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剧本。只有当你愿意放下对痛即是爱这种执念，你才有可能真正的靠近一种温柔却坚定、平静但却不冷淡的爱。这条路呢，它是绕不开三个方向的，就是认知的重构、行为的改变、自我价值的重塑。首先我们来说认知重构啊，它就是区分苦恋和真爱的。改变行为的前提呢，是你先要修正错误的一些信念或者说观念。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校准大脑的爱情评估系统，区分什么是苦恋，什么是真爱。苦恋呢，比如说控制、冷战、情绪的剧烈震荡，它或许会带来短暂的刺激快感，代价呢却是长期的自我耗竭和能量的枯竭。那真爱呢，就是尊重，是稳定，是支持，它或许会显得有一些平静或者纯粹，但是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滋养的。那什么是健康的爱呢？其实健康的爱啊，从来都不是以爱为名的刑场，诱惑你一次次的去赴汤蹈火，而是希望你活得更加舒展，笑得更加坦荡，爱得毫无负担。就好像最近总能看到的一句话，能够长期稳定的维持下来的关系，不是靠很强烈的爱，很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对抗，很少的强人所难，很多的接纳和允许。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第二个呢，就是行为训练啊，它是从戏剧化的表达到直接表达。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很多互动它都是那种情绪勒索般的表达，比如沉默、冷战，用争吵逼出对方的在意。但是在健康的关系当中的互动，它是明确表达需求和爱意的。依恋理论认为说啊，在不安全感依恋的这种类型当中长大的人，他可能会通过激烈的行为去获得注意和回应，而安全型依恋呢，他就更加容易去表达需求，而且信任对方是会回应自己，而不是用作的方式来迫使对方满足自己。你可以试着练习啊，就是把摔门啊、冷战呀，换成直接表达内心情绪，我现在很生气，我很愤怒，但是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谈一谈这个问题。或者呢，是可以把那种故意让他吃醋换成直接表达真实需求，此刻我希望的是得到你的关注，我需要你陪在我的身边。第三个呢，就是自我价值的重塑，你是配得上最好的爱的。很多人会反复的陷入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啊，就是因为他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太低了，所以导致他们认为只有牺牲自己才是被需要的，为对方付出很多，我才会配有一段感情。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情况哈，你首先需要建立稳定的核心自我，而不是依赖他人来确认自身的价值。比如说你每天可以记录三件事，就是我是值得被爱的证据，像朋友都夸我，我非常的幽默，我成功的独立完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项目，我经常会去喂路边的流浪猫，我是一个很温柔很善良的人。同时呢，可以练习在关系当中去设立一些健康的边界，当对方的言行越界的时候，非常坦然的去维护自己，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所以请你马上停止。每一次拒绝都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无声的宣告。当你开始收集这些自己值得被爱的证据，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不需要靠承受痛苦来确认存在感的，你本身本来就值得最美好的一切的人和事情。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说，爱不是把被爱的人所创造的感觉，而是一种能力。苦情呢，它不是爱，它是爱里的一场误会。
你把灼烧当成是温暖，把荆棘误认为是玫瑰，把那些让你流泪的人错当成是最爱你的人。但是真正的爱呢，它不应该这样，它不需要那么多的爱恨情仇、痛苦纠缠、拧巴拉扯。它就好像春天的雨，寂静但是却滋养万物，像大地的晨光，不声不响却让每一颗种子都知道我值得生长。所以希望你能够认出那些安静而且非常坚定的爱吧，能够永远的去爱人，能够心安理得的去享受被爱，也能果断的离开那些不健康的爱。最重要的就是从始至终你要非常坚定的爱自己。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0: 一千个生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 他温柔善良，
3: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7: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来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有个女生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都不太好看呢？我说可能因为在你妈妈的眼中，对方跟你非常的合适。在之前那个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年代呢，丑不丑的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哈，能赚钱，没有不良嗜好，不打老婆，其实就算得上是好男人了。至于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情绪价值，这个不太好意思哈，情绪没有任何的价值。你去跟长辈讲情绪价值，他跟你说情绪价值，你又不能当饭吃。只不过这一代长大的孩子哈，可能没有饿过肚子，所以对没有饭吃也是没有概念的。不缺饭吃其实是好事儿，说明我们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位置更加高了，它是一种进步的体现啊。但是就好像有一种饿叫做你妈觉得你饿，老一辈对于追求物质保障的执念深入的骨髓，总是有一天会觉得你会饿死街头，这样的一种危机感。所以给你介绍对象呢，他们会有两个重点吧，就是第一，他是可以跟你结婚的，第二呢，这个人他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他能够保证你婚后饿不死。尤其是第一点啊，在长辈的观念当中呢，人这一辈子是一定要结婚的，就好像菜市场的菜是必须要在今天卖完的，不然就会烂在垃圾堆里了，价格也可能是大跳楼，几毛钱一大把的卖。很多男的可能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呢，就是你要成功，你要赚钱，你要有事业，你要有社会地位。像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秋雅跟夏洛说，男人又老又丑是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才华。但是问题是，同时期的女生呢，都是在看偶像剧的呀，古装的、现代的，里面全都是帅哥。然后你在现实里一看，哎呦，关键是偶像剧里的剧情都是帅哥会爱上平平无奇的我。虽然那些女明星长得已经美出天际了，但是不管，她那个设定就是平平无奇的，结果就很多人都看进去了，就相信帅哥真的是会爱上平平无奇的我的。所以等到这一代人长大，就成了匹配度最低的一代。男生还在奉行男人长相不重要这个原则的时候，女生对异性的颜值要求已经变成了不将就，所以这样两边的颗粒度一对，那就完蛋了。这个都不是被资本做局了，是被时代作妖了。当然在当下这个时代呢，有钱自然是可以遮盖掉外貌上的一些缺陷的吧，但是问题就是多有钱才算是有钱呢？跟以前比啊，这个上限就被拉得很高。换一句话说呢，就是你那点钱可能匹配的美貌程度，就好像以前猪头肉是1.5块，那现在多少钱？咱们再换句话说啊，大部分人努力一辈子赚的那些钱，可能根本够不上去弥补你外貌上的缺陷的。尤其是当下这个时代哈，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故事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社会财富的转移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再换句话说啊，白手起家或者是一夜暴富这个概率也已经微乎其微了。所以卷财富它就变成了一件性价比非常低的事情，卷别的可能反而是一条另辟蹊径的出路。如果真的嫌家里介绍的对象丑，那是因为你在婚恋市场当中的定位它大概率是这样的，那要么去将就条件，要么就将就外貌，要么就将就着是个人就行。可能长辈在以结婚为目的的前提下给你介绍的对象，他只有一个诉求，就是为了结婚，不至于带你去露宿街头。至于你的那些诉求，什么长得好不好看呀，他没有一点情绪价值啊，我想要爱情呀，这些除了你自己，可能外人在乎的不多。婚姻呢，
其实它就是你社会价值的一个变现的过程哈。结了婚之后呢，你就等于给国家给社会添加了一个叫做家庭的单位，以及有了繁衍后代的法律基础。那这个过程当中啊，所有人包括这个社会在乎的都只是你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你的主观感受。所以除了你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你谈不到你自己想要。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刘军，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刘军主任哈。大连市友谊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抗癌协会乳腺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乳腺外科分会委员，辽宁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乳腺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20余年，有丰富的临床和教学经验。我们现在跟刘主任打个招呼。你好，刘主任。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刘主任哈，是想要聊一下如何正确的认识乳腺癌。那首先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结节的问题，很多人都很困惑哈，就是对那个乳腺结节觉得非常的恐惧，好像说自己长了乳腺结节。

0: 节就觉得，哎呦，我是不是要得癌了？我是不是很容易得癌啊？是这样吗？
1: 啊，主持人，您问的问题非常的好啊，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在门诊的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类问题。
0: 嗯，
1: 那有的我们女性啊，对自己的乳腺保健意识呢，在逐渐的增强，尤其是啊，出现一些疼痛啊，啊，都很紧张。
0: 对，
1: 啊，就来到我们门诊，就问医生，我是不是得了不好的疾病啊？
0: 嗯，
1: 那实际上呢，我们说绝大多数80%-90%啊，我们门诊的病人呢，都是个良性的疾病。
0: 嗯，
1: 啊，那所以说啊，针对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也经常跟我们的患者来说，我说乳腺呢，它是一个情绪器官，
0: 情绪器官，
1: 对，跟我们啊平时工作压力大，
0: 嗯，
1: 啊，比如说这种生气啦，
0: 嗯，
1: 休息不好，
0: 嗯，
1: 都可能会导致这种乳房的疼痛啊，
0: 嗯，
1: 那所以我们门诊大多数的病人呢，都是以乳腺增生来出现这种乳房的疼痛。
0: 嗯，所以这样看的话，网上的一些段子说的是没错的，就是人一时乳腺增生，是这样吗？
1: 啊，是，确实是。所以啊，实际乳腺呢，我们说啊，它本身呢是一个不仅承担着我们哺育后代的重任，
0: 嗯，
1: 同时啊，也是我们女性这种外形美和自信心的一个体现。
0: 对，
1: 所以针对乳腺疾病这一块呢，我们也确实遇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患者。
0: 嗯，
1: 那首先呢，就像您刚才问到我，就是这个乳腺结节，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
0: 嗯，
1: 得了乳腺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0: 会不会癌化？
1: 啊，对呀，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乳腺结节讲起啊。
0: 嗯，
1: 首先呢，我们说乳腺结节呢，它并不是一种定性的一种疾病，
0: 嗯，
1: 那当然了，它的结节呢可能有恶变的风险，
0: 嗯，
1: 也有可能是一种良性的结节，
0: 嗯，
1: 那主要呢，我们中国女性啊，她的乳腺呢是一种致密型的乳腺，所以呢，在门诊针对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大多数首选做一个彩超的检查，
0: 彩超
1: 啊，乳腺的超声，
0: 嗯，对，
1: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乳腺上有多少结节，
0: 嗯，
1: 哪些结节，大小是多少，硬度是什么样，质地怎么样，有没有边界不清的情况，血流情况如何，尤其是纵横比是否大于一啊，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个结节啊，通常我们做一个 BRAS 的分级，
0: 嗯，
1: 一共分了六类啊。那通常啊，我们的患者啊，拿到一个超声报告的时候
0: 就不太能看懂，
1: 对
0: 对，有什么2A 呀、3C 呀、4B 呀，
1: 对，
0: 就不太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所以说啊，那今天呢，就跟听众朋友们呢讲清这个问题。
0: 嗯，
1: 首先我们啊分为六类，大家记住，1-3类为良性病变。
0: 嗯，
1: 在临床上啊，它的恶性风险低于2%，
0: 那就是很低了。
1: 对，我们就定期观察就可以啊。
0: 嗯，
1: 那从4-5-6，恶性程度风险逐渐增加，
0: 嗯，
1: 到六类啊，就是我们临床都已经病理经过证实确诊了是乳腺癌的，
0: 嗯，
1: 那当然了，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呢，都集中在四的这个亚级，
0: 对，
1: 我们又分了 A、B、C， 就4A、4B、4C，
0: 嗯，
1: 那4A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有2%-10%的恶变风险。
0: 哦，
1: 比如说100个人里都长我们这样图像的结节，
0: 嗯，
1: 那最少有2个人，但不会超过10个人是乳腺癌，所以我们真的不用特别的恐慌，
0: 嗯，
1: 因为我们反过来想，我们从90%-98%都是良性的概率非常大，
0: 是
1: 啊，那到了4B呀，啊，就是风险会逐渐增加，就是它的风险呢，就是10%-50%。
0: 哦，
1: 啊，那么的风险就很大了。
0: 对，
1: 那到了4C呢，就是50%-90%。
0: 那这个风险又增加
1: 了。对，如果真到4C啊，那就是相对患癌的风险就会很大了。
0: 嗯，
1: 啊，影像学上就高度的怀疑了，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诊治。
0: 哦，啊，那如果上升到5呢，是不是几乎就要确诊了？
1: 嗯，上升到5是95%以上。
0: 哦，
1: 六类是100%，
0: 是，
1: 嗯，
0: 那如果说发现了这样的乳腺结节，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就是马上就要手术是吗？
1: 啊，是这样哈、
0: 嗯。
1: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风险的人群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0: 嗯。
1: 实际上呢，我们把我们的女性啊，在乳腺这一块呢，分为两类人群。
0: 两类人群。
1: 对，一个是一般风险人群，
0: 嗯，
1: 一个是高危风险人群。
0: 哦、
1: 那高危风险人群之外的都是一般风险的，
0: 就只有这两类是吧？
1: 对啊、那我们就把高危的人群就告诉大家。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有遗传家族史的，
0: 嗯，
1: 比如说一级亲属有患乳腺癌或卵巢癌的啊，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50岁之前，我们有两位二级亲属在50岁之前他患了乳腺癌或卵巢癌，
0: 嗯，
1: 或者是有家族性这种 BRCA 基因突变的。
0: 嗯，
1: 或者是男性乳腺癌的啊，
0: 嗯，
1: 这是家族史。
0: 嗯，

0: 或者是小叶原位癌，或者是在20岁之前啊接受过胸部放疗的女性，那都属于高危风险的人群。那针对这一类人群呢，我们的检查可能就要做得更详细一些。
1: 是，频率也不一样，是不是？
0: 啊，对，频率也不一样。那比如说像一般风险的人群呢，我们可能一年做一个超声就可以。那他的时间可能就会根据具体的病情来做缩短。
1: 是。
0: 啊，您像啊，我们乳腺的检查呢，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经常呢，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有的患者来到门诊了，就要说，医生，给我做个乳腺磁共振吧，一步到位。
1: 他觉得可能是价格越高，然后科技含量越大，那我肯定做的就越准确，是吧？
0: 对的啊，实际上呢，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检查呢，适合我们的才是最好的。而且我们的检查呀，从没有做一个诊断上的分级，没有一个谁优谁劣的问题。您比如说，我们中国女性最适合就做超声，那超声的优点是什么？第一，无创，
1: 是；
0: 第二，经济，
1: 对；
0: 第三，没有辐射，
1: 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对呀，
1: 对，
0: 今天做一个，明天做一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1: 没错、
0: 啊、那超声是我们的首选。那当然呢，我们指南推荐我们首选筛查的手段并不是超声，而是乳腺钼靶的检查，也就是对，就俗称我们乳腺拍片子。啊哈，做拍片子检查。那我们很多患者就搞不清啊，超声好还是钼靶好？实际上呢，它俩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我们从来不会因为一个诊断的报告就来判定它一定会怎么样，只是有一所倾向的怀疑。
1: 它是要结合起来的。
0: 哎，对对对对。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乳腺的这种磁共振。当然了，我们乳腺的磁共振呢，真的非常好，它的敏感度非常强，而且我们都做增强的磁共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多用于一些什么样的病人呢？就在临床上，我们已经确诊了乳腺癌。我们想做保乳，我们一定要给他做个磁共振，看看他这些结节有没有是一个多发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一个乳房里可能这个地方长癌，那个地方又长癌，在不同的象限可能就不太适合保乳。所以我们用磁共振呢来判断结节的这种啊流出的曲线，来看它的良恶性的程度，风险有多些，为保乳来做准备。当然了，跟着这种高危风险的人群，我们也建议必要的时候来做一些乳腺和磁共振的检查。
1: 是，但是不用每次都去做这个，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还是要看您的具体情况，然后看着您的这个症状再分析您适合什么样的检查。
0: 对，
1: 那刚才我注意到，就是您提到说是家族遗传史这一块有一个50岁这个分界线，是吗？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啊筛查的年龄呢，我们指南给予的推荐呢，就是中国卡癌协会乳腺癌的指南呢，是39岁以上。
1: 39岁以上，
0: 对，39岁以上我们就进入了筛查。当然我们筛查也分为群体性筛查和机会性筛查两种。那群体性筛查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单位呀、组织的体检，
1: 是
0: 属于群体性筛查。那我们女性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到体检中心个人去做，这种就叫机会性筛查啊。对，那针对这个呢，我们中国女性啊，包括乳腺钼靶，她也建议39岁以上的人群来做啊。你比如说一个20岁年轻的小女孩，我们就不建议她做乳腺钼靶的检查。第一，她年龄比较小；第二，她的乳腺比较致密，我们射线对她的穿透性并不是非常的好。
1: 效果没有那么好。
0: 哎，对的，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像这样的女性，其实做彩超就已经完全可以了，
0: 完全就足够了啊。对，结合着看
1: 是。那您之前有没有就是遇到过一些具体的病例能给我们聊一聊的吗？
0: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啊问得让我沉思了。
1: 太多了，是不是？
0: 对，想说的很多。实际上是这样，我就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呢，乳腺这个疾病啊，我们在门诊碰到大多数都是疼痛的病人。但这类病人呢，他往往心里很担心自己得癌。那我经常跟患者说，咱们不怕疼就怕不疼。为什么说这么说呢？因为乳腺癌的临床表现啊，就是以单发无痛的肿块为主。它这种问题呢出现之后啊，就是我们不疼，但是要长了肿块，我摸着哎有硬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

0: 为什么？它本身并不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1: 嗯，
0: 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
1: 是，
0: 但是呢就往往就会遗漏过这种早期诊治的时间。
1: 嗯，
0: 尤其是我们针对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碰着过很多这种晚期的病例，
1: 嗯，
0: 这样让我们觉得很惋惜。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呢现在我们的工作压力都很大，
1: 对，
0: 生活节奏呢也很快，
1: 嗯，
0: 往往我们的父母啊都不愿给子女添麻烦，
1: 是，
0: 是不是？那所以说呢，这个往往来到医院的时候呢就过了一个最佳诊治的时期。
1: 嗯，
0: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晚期乳腺癌的病人呢出现了这种肺骨干的转移的，包括局部这种破溃的流脓的都很多，
1: 哦，
0: 每次来了看到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心里都是真的很惋惜，
1: 很遗憾。
0: 对，如果因为乳腺癌它发病的病程真的很长，它治疗的效果也真的很好，
1: 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其实早期干预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目前我们国家5年早期乳腺癌的这种无疾病生存率已经快接近90%了，
1: 哦，
0: 真的快到我们的天花板了，
1: 是，
0: 真的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啊，我就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您在自检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自己有肿块，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这样才不会贻误我们最佳的这种就诊的时机啊。
1: 对，
0: 每次我们看到那些局晚的病人呢我们心里真的很惋惜，他就像我们国家的航天去发射，我们要找一个好的窗口期。那我们目前在院运行的病例很年轻，30岁，肿瘤很大，
1: 嗯，
0: 做不了手术。
1: 30岁就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肿瘤了。
0: 对，那做不了手术怎么办呢？
1: 哦，
0: 还要考虑外形，还要考虑后续的生育，我们还要想给他做手术，我们就给他做新辅助的治疗，让肿块变小之后再做手术。
1: 这是一个消融术对吗？
0: 啊，不是消融，消融呢，
1: 哦，
0: 通常像主持人您说的是一种射频的消融，
1: 嗯，
0: 针对甲状腺。那我们乳腺呢主要是要新辅助治疗呢，包括新辅助的化疗，新辅助的内分泌治疗，它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药物全身治疗，
1: 嗯，
0: 让肿块变小，变小之后来获得手术的机会。
1: 嗯，
0: 啊，那我们新辅助的目的就两条，第一个把不可手术的病人变成
1: 可
0: 以
1: 手
0: 术
1: 的，
0: 第二把不可保乳的病人变成
1: 可以保乳的。
0: 对啊，
1: 哦，是，
0: 嗯，
1: 我之前也看过一个乳腺的一个讲座啊，他就是讲到自检，就是女性自检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讲说如果是恶性的肿块可能就它的摸起来没有那么光滑，就是如果是良性的呢可能摸起来会有滚动感，就这个肿块它会有滚动感，但如果是恶性的它就像扎根了一样。
0: 对，主持人您说的很正确。实际上提到乳腺自检这一块呢，
1: 嗯，
0: 我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哈，就是乳腺检查，第一我们不要用手啊来这个捏我们的乳房，往往有一些患者啊，他把自己正常的乳腺的这种腺体当成肿块来就诊。为什么？我们正常是除诊，我们就像这种啊，沿着这种顺时针呐，啊，这种啊，从外上到外下，内上到内下，一点点就这么3指4指并拢就可以完全，
1: 嗯，
0: 但千万别用两手这种收拢来捏它。这样会把正常的这种腺体啊当成一种病变啊。
1: 哦，所以就是2指或者3指去按压
0: 啊，对，
1: 这样
0: 就
1: 可以，就
0: 除诊就可以，
1: 是不是？
0: 啊，
1: 嗯，不用去抓它捏它。
0: 哎，对，
1: 是，
0: 对。那目前呢，我们指南呢，倒告诉我们说，自检呢并不能提高乳腺癌的早诊率，但是我们指南依然推荐我们女性做自我检查。
1: 嗯，
0: 为什么？第一，提高我们防癌的意识。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自检的过程中呢也对乳腺的结构有很多人呢，自检过程中发现乳头出水了，出现溢液了，来就诊的也有很多啊，
1: 嗯，
0: 所以说自检呢，我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佳的时机，我们育龄期的女性就在月经结束后的7到10天，这是您检查最佳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时候的乳房呢是最空虚的啊，
1: 哦，
0: 做检查呀做体检呢也都是最准确的，
1: 效果最好的，
0: 对，最准确的时候，啊，
1: 哦，我之前看过哈，就是说这个乳腺癌它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溢液呀，
0: 嗯，
1: 比如说就是你能摸到肿物之类的，但是并不能说这些症状就一定确定你

0: 您是患上乳腺癌了，是
1: 吧？对的，是的。
0: 就是不能用症状去推这个结果。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实际上对一种疾病的诊断呢，我们一定还是按照我们医学上的这种诊疗常规，真的缺一不可。
0: 嗯，
1: 为什么？这点我有很深的感触。曾经我们有一个患者来就诊，那个肿块摸得很硬，但是他就告诉我两天前就没有肿块。
0: 哦，
1: 那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这个肿块是一个突发的，
0: 是
1: 他的病史并不支持他是一个癌。事实最终我们通过穿刺病理证实，它也不是一个乳腺癌，而是一个炎症，
0: 炎症导致的
1: 乳腺炎症。对，啊，因为在我们乳腺这一个领域里，最难鉴别的就是乳腺的炎症的肿块和肿瘤的肿块。因为肿瘤细胞和炎性细胞都呈一种浸润型的状态，所以说有的时候摸起来都很硬。所以说就在这种查体鉴别上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我们就需要借助我们的超声看看炎症的血流怎么样啊。那最终呢，我们还要通过这种病理的检查来确诊啊，
0: 还是要结合起来看的。
1: 哎，对
0: 对，刚才我为什么问那个问题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女性朋友哈，然后呢，她有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个乳房的溢液，这样的状况，然后她就非常的恐惧，跟我们讲之后呢，因为我们也不太懂嘛，就觉得好像。就是在网上查，好像说是有这样的症状。有老人说啊，这个是长寿毛，是祥瑞。西方传说当中呢，这个是狼人变身的秘术。东方传说当中呢，这个是救命毫毛。其实呢，它只是一个努力错地方的打工毛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其实讲起来呢有一点长，我们分成几章来讲哈。第一章呢，就是逆天改命的毛毛。我们的身体从小的时候开始就会遍布毛发，有的会非常的细小，颜色很浅，这个呢叫做脆毛，有的呢颜色比较深一些，也更加明显，更加粗，更加长，叫做中毛。它们呢，或者是为了保护的皮肤免受外界的伤害，或者呢是为了帮助排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总之啊，它们就是各司其职，各自努力着。

但是呢，脆毛啊，它也并不是一生都只能是脆毛，有一些身体部位的脆毛，比如说私处的、腋窝的、男性的脸颊上等等，它注定就是好命的，可以在机遇来临的时候，比如说像青春期啊，激素波动的影响下，摇身一变就化身中毛，从此呢走上了毛生的巅峰。但是大多数脆毛呢，是受它毛能特性的影响，往往是奋斗一生，也注定是短小无闻的。一般来说啊，毛毛们呢会按照毛囊的安排，各安天命，打好自己的工。成年女性的身体表面呢，最终会长出大约30%的中毛，而男性呢，中毛的比例是高达90%的。当然，众多的毛毛当中呢，总可能有几根它就是比较叛逆的，有一些本该是一生为脆毛的，但是可能就是心怀忠志吧，然后就深深扎根，努力的向上生长，最终呢逆天改命，成了一根中毛，就脱颖而出了。第二章，我们来讲一下拼命内卷的毛毛。有一些毛呢是要靠改命，然后它是赢在起跑线的，有一些毛呢就是要靠自己来后天努力翻身然后逆袭。人生呢是有发奋、摸鱼、退休三大时期，对吧？毛的一生呢也可以分为是三大阶段，就是生长、退行、休止。先来说一下它的生长期啊，这个呢是毛囊的黄金打工期，这个阶段的毛呢它是会迅速的生长的。当然不同部位的毛它的生长期是不一样的，像头发它的生长期呢大概是长达2到7年，每天呢大概是可以生长0.3到0.4毫米。

个就是退行期，这个是毛从奋斗到退休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毛囊就不再生长，逐渐的退化变小，一般呢是持续2到3周。第三个呢就是休止期，毛囊呢就完全进入了一个休眠的状态，那在这个期间呢毛就会凋落，会谢木，然后等待下一轮重新的生长。不同部位的毛呢是有自己的一个生长、退行、休止的周期的，形态、长度也会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些毛囊它明明本来就是短毛的，但是它就非常喜欢内卷，非常喜欢加班，它就想让自己多长一长，然后呢就自然的脱颖而出了。有人说啊，这种突发的长毛呢在老人身上是更加多见的，这个说法哈，虽然目前呢还没有什么文献表明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但确实它可能随着寿命的增长啊，基因突变的积累导致毛囊更加容易变异，长出一些长毛。再来说一下终章啊，就是一根毛毛的落幕，脱颖而出的长毛毛们呢，它可能会在某一天就成功的吸引到了主人的注意，这个就是这根毛一生的一个高光的时刻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为主人带来一些焦虑，担心是不是什么疾病的征兆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主人会觉得不是很好啊，就开展了一场人类之间的好奇和比拼。但是无论它是逆天改命还是拼命的内卷，大多数长毛呢其实它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对身体呢也没有任何的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害处。随着新鲜感过去，主人对它的关注呢又会回归平静了，然后在某一天被迫的回归到了常态，或者是遗忘衰老之后进入了新的轮回。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数百万的毛囊的，每天都会不断的上演这样的故事，这个就是一根毛毛平凡但是非常精彩的一生了。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救我中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

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凉意的披风，这就是槟城的夏天。朋友们好，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欢迎您的到来，我是您的朋友林阳。过完了周末休整两天，很多朋友呢就又重新的扎进了工作里。不知道多少人和我一样，白天上班忙着对接沟通、处理难题，下班路上深夜静下来的时候，总会冒出不少的困惑。和同事相处怎么去把握分寸，付出很多却看不到成长，该怎么调整心态，想提升自己又找不到清晰的方向。我们总说呢，职场拼能力、拼机遇，但很少人有人静下心来去聊聊内心的取舍与成长。那今天晚上咱们就抛开空洞的大道理，实实在在的聊呢成年人工作里的真实的困境、处事思路和长期成长的方法。如果你正处在职场的迷茫、内耗、瓶颈期，那今天的内容呢一定值得你去静下心来好好的听一听。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个板块，职场吐槽狂欢。其实呢，我在刚工作那会儿啊，领导一口气塞给我五件事儿，那咱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就全接了。结果呢，一半没做完，剩下的一半做得稀烂。最要命的是，领导过了两周才发现我没有干完。他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你做不完，为什么不早说呀？”就这一句话，让我想通了一个道理：自以为的聪明，其实是在给自己埋雷。最常见的做法

等你真交不出来东西的时候，不是没做完的问题，是骗了我两周的问题呀。那么第三点就是，领导不急你也不急，等领导急了，你就是他那个，你就是那个让他急的人。那么这种印象一旦形成的话，以后重要的事儿人家绝对不会再交给你了。那么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你让领导成了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而这呢是职场里最亏本的买卖。真正的聪明的人呢，早就不说我不做完了啊，他们换了说法，效果却完全不一样。我也把它分享给您啊。那么第一招叫排优先级，核心的逻辑就是，不是说自己做不了，说时间不够分。话术是这样的啊，说领导啊，我手头目前 ABC 三件同时在跑， A 事件呢大概要还有三天时间吧，那 B 呢是下周周中的时候能收尾，您刚才说的这个 D 这件事儿呢，如果也要本周交的话，那我把哪件事往后挪呢？是 D 优先级更高，我先放下 B。哎，全程你都没有说一个不字儿，你在帮他做资源的分配，而且他选完之后呢，万一别的事情耽误了，那是他自己排的优先级，可不是你偷懒啊。所以责任共担，风险共担，这才是聪明人。那么第二招呢，把忙就变成了一张表。如果口头说忙，就会显得很虚，领导听多了会觉得你在找借口，你呢就拉个清单甩过去，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说，领导啊，我这周手头的活理了一下，您帮我看看优先级别对不对。比如说项目 A 方案输出预计两天，那项目 B 的数据整理呢预计是一天，项目 C 的跨部门协调预计一天半，那日常运营啊每天是固定半天，那新任务 D 呢预计两天，按照这个量 D 要下周的周中才能启动，您看看怎么调吧。来，你品一下，这不就是从我好累变成了数据摆在这儿吗？领导也没法反驳，他能做的要么接受递延期，要么从你的清单里划掉一样，怎么选啊都是你赢，对吧？那么第三招呢，就是接一半推一半。对于该做的工作完全拒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太难了，对吧？尤其是面对领导的时候，咱们换个思路，叫不全接也不全部拒绝。话说就是，领导啊，D 这件事儿我能接，但是完整版确实需要点时间，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先这周呢出一个框架给您过目，方向没问题了，下周全力的推进完整版，这样的话呢也不耽误您决策。您看态度有了，我接，对吧？这事儿我接，但实际上是给自己争取了一周的时间，而且领导呢拿到了框架，他也不会觉得你什么都没干，他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心里踏实。这叫什么？这叫降低交付标准，但不降低交付的频率。拖着装死的策略本质就是在赌，赌领导忘了，赌他不会问，赌他的脾气。但是我说这三招呢，本质上是叫管理预期，让领导知道全貌的前提下做出决定，比你瞒着他硬扛那不好上一万倍吗？对吧？他不怕你干不完，他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干不完还不告诉他。最后啊，我去来送你一个万能的公式吧，下次领导扔活给你呢，记住这三步走。第一，先接住，哎，是领导，我马上去办。那么第二呢，就是列清单了啊，我顺便把现在手上的活理一下，您帮我确认一下优先级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就是给选项，哎 ，D 要下周启动，还是要把 B 缓一缓，然后再去做 D 这件事儿吗？你看这三步下来呢，你没有拒绝任何人，但你把自己从扛不住的人变成了有规划的人。哎呦，我告诉你说，这差别可大了去了，你说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有的领导呢是天天加班盯人催命，团队是照样掉链子，有的领导呢看着挺闲，下午四点多就走，团队反而是结果很稳，士气很高。那差别在哪儿呢？那我想告诉您呢，你把自己干活和带人干活给搞混了。真正厉害的管理者呢，从不把自己啊当成超级员工，他们每天只做四个动作，叫上午讲，中午问，下午抓，晚上想。哎，别着急说，就这呀？哎，接下来呢，我把它一个一个的拆给你看，每一条都是反人性的，反直觉的。你看呢，第一个呢就是上午讲，对吧？
那不是派活，是立竿见影。

多数领导呢，早上张嘴就是今天把方案写完，下午3点前给我，动作快点啊，这叫下达指令，不叫带人。那么真正狠的人呢，上班只讲3句话，而且是句句都有用。那么第一句呢，就讲成果啊，不讲任务。好，各位啊，今天我们整理客户名单，哎，这是任务。今天呢，整理出50个有效的线索，转化率10%，这是什么呢？这是成果。任务是让人敷衍的，成果是让人拼命的啊，所以这领导你得会当。那么第二句呢，讲卡点，不讲要求。比如说，你跟下面说，你昨天说那客户预算不透明，今天打算怎么破呀？哎，卡点的问题就出来了。你帮他清掉，他拿你当神；卡点问题不问出来，他卡死在那儿，回头骂你是一个废物领导。所以你看，多明显的一件事儿。那么第三句话就是讲利益，不讲道理。很多管理者呢不好意思谈利益，觉得下属干活天经地义。好了，我跟你说，千万别天真了。员工啊不讨厌干活，讨厌干完活不知道自己图个啥，对吧？比如说，然后有领导说这事儿做成了啊，你绩效呢加20%，做不成的话，咱们团队这个月的奖金全都泡汤。在心理学有个词叫做损失厌恶，就是人们对于失去的恐惧呢，远远大于啊对于得到的渴望。所以上班3句话不超过2分钟，下属听完了心里有数，眼里有光，而你呢可以就安心的去喝茶了。我们再来说说中午的问，它不是盯人呢，是找变量。有人说呢，这个过程管理就是盯人，我告诉你错了，盯人那是监工干的活，问过程那才是管理。你怕问多了下属觉得你不信任他吗？哎，真相恰恰是相反的，你不问他，他才觉得你不在乎他。可是怎么问呢？一共有3问，一句废话都别多说。一，问进度，哎，这不是查岗啊，别问做完了没有，那是审犯人的，是吧？你要问，按我们今天定的节点，你现在走到哪一步了？让他自己啊，对照目标呢来说进度，哎，比你催100遍还管用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难点了，这可不是走形式啊。我曾经访谈过一个管理者，就说呢，说最近帮下属解决的头疼的事儿是什么？问完这话之后呢，他想了半天憋不出来啊。我知道他跟下属之间已经叫断联了，失去了这种紧密的联系了。所以你要问什么呢？问哪个环节让你现在最想骂人？所以难点你不问出来的话，下属在心里骂的是你，啥忙帮不上，就是到催命，催什么催啊，是吧？那么第三问就是方法啊，不是催命啊。很多人只问你干没干呢，不问是怎么干的。结果呢，下属用笨办法吭哧吭哧的干了2天，你一看 AI 工具10分钟搞定，这时候你想骂人，那你该骂谁呀？我告诉你，你该骂你自己，你咋就不早问一句你打算怎么做呢，是吧？所以我告诉你一个反常识的结论，你的过程问得越细，结果是越不用你管，过程你不闻不问，最后只能骂人擦屁股，所以这活还是你要干。所以每天3问呢，就是你就是在找管理当中的叫关键的变量，你找到了，这不就一通百通了吗？你找不到的话，你就是个监工，你不是领导，对吧？我们再来说下午抓，那只会说不错不行的管理者永远是带不出牛人的，趁早你就下岗吧。所以下班前抓结果分3步，差1步那都是白干的。第一步咱们抓目标，比如说哪几项完成了，完成的怎么样啊，有没有过超预期的呀？先肯定再纠偏，你说你一上来就挑毛病，他后面的话一句都听不进去。那第二步呢，就是抓差距，说哪几项没完成啊，差在哪儿啊，啊差多少啊。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别上来就追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呢好好的去反思的，好好的去要去琢磨的，哎，这一条路。

0: 家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个我从知乎上发现的一个网文啊，这个作者叫竹野书房，他呢留下的这个文章呢，我看完之后是很有感触，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把它分享给大家。他说，汇报是中层的顶级能力之一。记得在上一周的职场的内容当中，我也提到过汇报，但今天他这个汇报的内容呢，我觉得更有深度，我们一起来听。文章说，几年前我认识一个总监，姓方，他是我见过的最会汇报的人，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 PPT， 不是那种声情并

礼貌的演讲，是他每次从大老板的办公室里出来，他团队的成员就知道一个事儿，稳了。他每次开完月度经营分析会，其他部门的总监就会凑过来问：“方总，你刚才那数据是怎么说的？能不能给我一份？”我一直很好奇他到底做对了什么。后来有一次呢，公司做完了内部的培训，他分享了一个主题，叫向上升级中层的汇报心法。我坐在下面从头记到尾。他开篇就说了一段话，我记到今天。他说呢，很多人以为汇报就是把工作说清楚，不对，汇报不是说清楚，是卖出去，卖你的判断，卖你的价值，卖你团队的成果。你不会卖，你做得再好也是白做。中层为什么累？因为你上面有老板，下面有团队，老板要结果，团队要资源，你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做事上，没有时间花在让老板知道你做了什么上。你把事情做完了，老板问你进度，你说还在推进，老板问你需要什么支持，你说暂时没有，老板问你下一步怎么做，你说我回去想想。你猜老板会怎么想？他觉得你什么都没做，你明明做了很多，但你的汇报方式让老板觉得你啥都没做。这不是老板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所以这段话我记了很久。作者说呢，那天方总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从那以后呢，彻底改变了对汇报这两个字的认知。那他说呢，今天这篇文章啊，就是那天他讲的内容，加上我后来自己这些年做管理带团队向上升级的体感，重新的整理了一遍。他不是教你写 PPT， 是教你向上管理这门中层的必修课。他说方总说呀，绝大多数中层的汇报都停留在告知的层面。什么叫告知啊？就是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我做了什么，我做到什么程度，我遇到了什么问题，你听完了知道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老板知道了，但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他只能自己去判断，自己决策，自己去想办法。这不是你帮他省力啊，这是你把问题又扔还给他了。什么叫说服啊？就是我让你相信我的判断是对的。你不仅告诉老板你做了什么，你还告诉他呢，这件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决策，我需要你帮我做什么。你用数据，用逻辑，用你的分析，让老板觉得呢，这个人的判断值得信赖。他听完你的汇报，不需要再花时间去想那怎么办，你已经帮他想好了，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点头。这就是汇报的本质。你不是在传递信息，你是在交付判断。你交付的判断越准确，越清晰，越有底气，老板对你的信任那不就越深吗？那汇报的三个层级，你在哪一层呢？方总呢，把汇报分成了三个层级，哎，咱们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啊，你现在是在第几层？第一层叫事实层，就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结果是什么？比如这个月我们完成了 A 项目的第一阶段，数据是这样的，这是最基础的汇报，它有用，但它不创造价值，老板自己看周报也能知道这些事儿。那么第二层呢，叫分析层。你不仅说了事实，你还说了你对事实的分析，为什么做成了，为什么没做成，关键的变量是什么。比如说吧，这个月 A 项目第一阶段完成了，主要是因为客户那边的审批流程比预期快了3周，我们自己的执行效率没有明显的提升，下一步需要优化内部流程。这是等于你在告诉老板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发生，他开始觉得你有脑子了，不只是光有手和脚。那第三层就是决策层了，你不仅分析了原因，你还给出了判断和建议。比如说这个月 A 项目第一阶段完成了，但效率问题依然是存在的，我的判断是如果不优化内部流程，下一阶段的交付会延迟至少2周的时间，我建议把 B 环节的人手增加到3个人，同时把 C 环节提前1周启动，您看这样行不行？这就是你在告诉老板应该怎么办，他只需要说好或者不好。哎，你说好的次数多了，老板就会慢慢的让你去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那么这时候你就不是他的手脚了，你是他的外脑。哎，方总说呢，大多数的中层就卡在了第二层，他们能分析问题，但是不敢做判断，他们怕判断错了，
怕老板质疑，怕承担责任。

任。但是你要知道啊，老板请一个中层来，不是请你来分析问题的，分析问题实习生都能做，他请你来呢，是请你来做判断的，判断对了你值那个钱，判断错了你承担后果然后调整，比不做判断更差的是不敢做判断。所以这三个层面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层面事实层，第二个层面是分析层，第三个层面是决策层。所以呢，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层的话，真的建议你做第三层的人。那方总还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结构，他说我后来啊每次汇报都来用它，很笨但是很稳。那么第一，先说结论，用一句话告诉老板你想让他带走什么。比如说吧，我认为 A 项目需要调整方向，就这么一句话，不需要铺垫，不需要背景，不需要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老板的时间啊比你的时间值钱，你开头30秒让他知道你要说什么，接下来的时间他才能够听得懂你为什么这么去说。那第二个呢，就是给证据了，用数据，用事实，用案例支撑你的结论，不要用形容词啊，客户很满意啊等等这类词汇，这都是形容词，没用的。你会说呢，客户的续费率从80%涨到了92%，哎，这是数据啊，数据不会骗人呢，数据也不会吵架呀，你摆出数据，你就不需要跟老板争论这事儿重不重要了，对吧？数据本身会告诉老板它是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判断，在你给出了证据之后呢，回到你的结论。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夏风渐渐的淡了，秋意呢渐渐的浓了，在夏秋交替的温柔时节呢，晚风寒韵，岁月寒香，一场清雅的迎秋送诗会呢如约而至了。岁月呢沉淀风雅，声韵呢温润时光。今天呢我们有几位资深的银铃诵读爱好者齐聚现场，以声为艺，以文寄情。他们将用美好的声音来演绎经典的诗文，穿梭于诗意山河、家国情怀还有岁月风骨之中，让悠悠诗韵能够浸染浅秋时光。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如果说某一首诵读能够触动您的心弦的话，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秋满诗意踏风而来，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频点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进入今天的秋满诗意踏风而来的特别节目。节目当中呢，有请到几位特别喜欢朗诵的老师来做客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够辞夏迎秋，逐光而行。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运气新篇。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张梅老师。张梅老师，晚上好。
1: 小雨，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张梅老师今天是带了一批你的新的得力的门生来到节目当中是吧？
1: 是的，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的五位朋友。那

0: 其中啊，有一位是一位就是已经来到我们艺术团十年的钢铁大哥，那么另外四位呢是我们新进的团员，有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新。
1: 好，那我们就是从老朋友开始吧。首先请钢铁老师和我们的听友们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依旧是铿锵有力的声音。其他的老师，我们请张美老师给大家安排一下顺序好吗？
0: 好的，来，我们有请张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嗯，好，张丹老师，这个学习朗诵有多长时间了？
3: 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1: 啊，一年多的时间了，没有听出是新学的学员哈。
3: 谢谢谢谢，
1: 铿锵有力，吐字标准哈。下一位老师，
0: 来，国香。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嗯，国香老师晚上好。下一位呢是我们的
0: 特别特别新的，然后我们网名叫秋苹果的。
1: 嗯，
5: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1: 哎，晚上好，老师您好。我们的秋苹果老师晚上好。哎呀，这个秋苹果这个名字非常的应景是吧？
0: 对。好，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位网名大树啊，陈瑞。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1: 嗯，好，今天呢是我们很多的崭新的声音出现在节目当中了。想问一下哈，张美老师，您是怎么挑选学员的？好像每位老师坐在我面前的话，都是那种从内而外的散发一种优雅的气质的老师。
0: 哎，谢谢小玉老师啊，对我们的夸奖。这个，因为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啊，真的是，我觉得首先啊，我们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是大家非常向往的这样一个团队。因为在我们团队里，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他都会怎么样，在自己自身和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那么今天呢，就是选的这几位，我们是以一种以老带新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我们的钢铁大哥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好几次了啊，而且大家经常会在就是舞台上看到他的表演。那么我们新进的这四位学员啊，就是他们也是在这个进入到我们这个八一朗诵艺术团之后，在不断的成长。他们从就是一个简单的作品开始练，一直到现在能够从容的站在舞台上。除了我们这个秋苹果啊，因为秋苹果刚刚退休不长时间。嗯
1: 嗯，几位老师啊，这个第一次来直播间，有一点紧张吗？
0: 嗯
1: 嗯，有一点紧张哈。各位老师，大家可以慢慢的来感受，好像是通过这种长期的诵读呀，然后不断跟张美老师有各种这种舞台的历练呐，包括来电台呀，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尽情的展示自己的声音方面的魅力。其实我觉得叫文如其人吧，也就是说一个作者他写的文章有他个人的很多的内涵的表现，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叫文如其人，就是当一个人选择的文章和他这个诵读的方式也是他内在的一种体现。
0: 是的
1: 啊，所以说这个好像是一段时间的阅读之后，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包括内心的成长都会得到很多的一些滋养和改变，是吧张伟老师？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很多的普通人刚开始就是加入到我们团、嗯、或者说刚开始学朗诵的时候，其实他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或者说我能在舞台上表演，其实他大多数的就是说发自内心的喜欢啊，喜欢朗诵。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我在路上的时候，我跟这个大树交流的时候，大树说，哎呀，我就是单纯的喜欢朗诵。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读一个文章的时候，首先要走入这个内心。就是不瞒这个小雨老师说，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刚刚到还没到电台之前，我们已经在一个地方秘密的，我们把自己的作品都怎么样，都经过了一个这样一个，哎呀，练习
1: 打磨。
0: 对，练习和打磨。
1: 嗯，
0: 对，
1: 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吧。我们请各位老师来说一下哈，在欣赏大家的朗诵之前、嗯、在没有揭秘各位老师今天选择的文章之前，问一下各位老师，什么样的契机能够接触并且喜欢热爱上朗诵的？我们从这边应该是秋萍老师吗？
0: 张丹老师
1: 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3: 好，主持人好。
1: 嗯，
3: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张丹，来自呢我们八一艺术团。嗯，我呢是一名老师，是职业培训学校的。
1: 嗯、
3: 我在我们大连总工会主讲公共营养师、
1: 啊、
3: 健康管理师、
1: 啊、
3: 心理咨询师。
1: 哇，
3: 因为讲课嘛，就是用这个用。

0: 嗓子用的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就想哈，就是有咽炎嘛，我想学习朗诵，可以练习气息，然后我要用气息来说话，我觉得这样就能给我的这个嗓子就能够解放出来。正好呢有个机会，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中会的学生，他就在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他说老师你去上我们艺术团吧，你的问题肯定能帮你解决，然后这样我就有这个机会走入了我们的这个八一艺术团。
1: 嗯，带着一个目的性，
0: 对，
1: 甚至是有点小小的小私心，但
0: 是
1: 接触下来之后，首先问一下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0: 哎呀，我觉得就是这个气息的这个问题哈，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我以前讲一上午的课哈，中途的时候我可能要喝一瓶水，
2: 对，
0: 但是我现在我就发现我讲一上午的课这个中间的时候哈，我可以不喝水，
1: 嗯，
0: 然后我可以源源不断的回答这个学员的问题。
1: 嗯，
0: 这学员说，哎老师啊，你这个是钢铁那个炼成的哈，哎呦你嗓子你好厉害啊。其实人学会用气息说话的时候哈，人活的真的是一口气。
1: 嗯，
0: 当你有这个气息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个样的一个状态都会改变，
1: 是
0: 扬眉吐气，
1: 扬眉吐气。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原来这个学习。

0: 功利性的一些改善和满足，同时整个身心状态也都在愉悦啊。
1: 是是。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我们老师
2: 郭襄，
0: 郭襄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您接触朗诵多长时间了？
2: 啊，有两年了。
0: 啊，也两年的时间了，那是怎么什么样的契机呢？
2: 啊，我是2020年呢正式退休的。
0: 嗯。
2: 退休之后呢，生活节奏呢就慢下来了，我总想给自己找点呢有意义的事情，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0: 我们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就可以了。
2: 因为我原来啊就很喜欢这个语言文字，
0: 嗯，
2: 就报了一些朗诵班参加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接触到了大连语言艺术学会，这里的一切氛围啊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毅然决然的加入这个组织。在这里我也深深爱上了这门优雅的语言艺术。嗯，当真正开始系统学习朗诵之后呢，我的感触很深，朗诵不只是念文字，更是用声音感悟文字背后的情感。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和练习过程中呢，我的内心变得充实又宁静。
0: 嗯，
2: 啊，不仅改善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在文字里陶冶情操，涵养心境。朗诵也让我退休生活过得格外多姿多彩。
0: 嗯，
2: 在这里呢，我还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诵友。现在的我呢，也登上了舞台参加表演，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语言表达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啊。
0: 改变了生命轨迹，这句话听起来好熟悉，好像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听各位老师说到哈。我们请那个邱苹果老师稍微做一个调整，然后稍等哈，我们先请大树老师好不好？你先做好准备。
3: 你好，主持人。
0: 同样的问题，
3: 同样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从小就有两个愿望，第一是当主持人，
0: 哎，
3: 第二是周游世界。
0: 啊，
3: 应该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想学语言。但是我寻寻觅觅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0: 嗯，
3: 后来呢，我也曾经是老师，我是师范毕业的，做过6年的小学老师，后来我经商了，下海了，下海之后一直忙忙碌碌，怎么说呢，在上海沉浮，曾经也是我们大连市38红旗手，消费者满意单位，实行级文明个体户，曾经还资助，就是资助过那个上不起学的孩子啊，做了很多的公益。退休之后呢，我就想不想碌碌无为吧，我特别喜欢语言，所以我就来到了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我有幸遇到了张梅团长，我在这里我觉得，哎呀，让我的退休生活简直过得是丰富多彩，而且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谢那个张梅老师，
0: 嗯，
3: 也感谢我们这些诵友，就这样这个机缘来开始学习朗诵。不到2年的时间，
0: 嗯，收获颇多，
3: 收获太大了，
0: 感受颇大。
3: 我认为我的退休生活甚至余生吧，我觉得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下半生。
0: 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褒奖呀！
4: 是的，
0: 嗯，
4: 就是我觉得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真的是人才济济。
0: 嗯，
4: 我今天真的第一次啊，听这个陈瑞说他是以前做什么的，还曾经荣获过大连的这个38国际劳动什么什么手红旗手。
0: 红旗手。
4: 对，我觉得他们特别低调，而且他们在学习语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嗯，
4: 就甘愿降低自己的这个身份，就说自己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心境，这种心态，将来你一定会越来越好。
3: 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小学生，
4: 真的，
3: 就是来学习
4: 了，特别棒。嗯，
0: 郭襄老师刚才说到了朗诵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我发现陈瑞老师只字未提其中的一个字，但是全篇都在说
4: 对,
0: 对，这句话是对的。
4: 这句话我可以在这跟观众朋友们透露一下啊，语言表达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轨迹，
0: 嗯，
4: 是咱们学会的王会长他说的这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应该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0: 是的，
4: 其实真的是语言表达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0: 嗯，
4: 尤其是像我们退休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过得真的别有一番滋味。
0: 嗯，好，接下来要问一下我们的邱苹果老师。
4: 邱苹果，
2: 哎，主持人好。在因为我是一名小学老师，所以在我的课堂上呢，我是经常给孩子们泛读课文，
1: 然后在寒暑假当中啊，我也会给孩子们讲故事。

0: 故事，所以有家长就说：“哎呦，老师您的声音真好听，普通话也标准。”所以是家长给了我自信，让我喜欢上这个朗诵。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朗诵改变了大家的轨迹。我是怎么说呢？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原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包括在学生时代，我基本上是不敢举手发言的。那么在朗诵的过程中，我从2020年开始，慢慢的接触一些朗诵的课程，也结识了不少的诵友，所以我就感觉朗诵也让我有了自信，让我的性格能慢慢的开朗起来。就这样，我也相信今后跟着，因为刚才说了，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这个团员，所以相信今后呢，跟着张梅团长，我会进步神速。就这样，
1: 这个秋苹果啊，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团员叫山川的，他推荐给我的，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人才，我说那我太期待了。然后当我加上他微信的时候，我真的对他是有很多很多的期待。今天不瞒就是小雨说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见到他之后，我们开始就是把这个作品要练习的时候，
2: 这么高规格吗？
1: 对，他一张口啊，真的吸引了我，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他的声音多么就是那种圆润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吐字特别的清晰啊，非常的好。我觉得未来他也会成为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的一颗
2: 冉冉升起的新星，
1: 可以跟我这么同步吧？
0: 谢谢团长鼓励啊，我加油加油，
1: 真的特别好
2: 啊！好，冉冉的新星在升起，我们曾经的
1: 巨
2: 小明星啊，巨星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
1: 啊？这个我想那个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就是在咱们大连最热的时候，就是那个气温到36度的时候。我们就是大连市语言艺术学会一行应该有30多人，我们一起跨省，我们来到了这个大庆，跟大庆的这个就是朗诵艺术学会进行交流演出。其实我们钢铁大哥啊，作为一名男性啊，非常稀缺的一位男性，他担任了应该是6个角色的演出，对不对？5个是6个、
3: 是的，6个角色
1: 的演出。其实我觉得我内心哈都觉得特别亏欠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男生，而且我们所有的演出都是以一种集体的节目出现，没有男士能行吗？不能成为一个真的盛宴。所以呢，就是我给到他的压力非常多。在这里呢，我也想借这个电波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向这个钢铁大哥表示深深的敬意啊，同时也表示我的歉意，因为让您就是受累了啊，演了那么多的角色，而且是特别完美的，真的诠释了每一个作品。就是他演的，我曾经跟你说过那个杨子荣，这次又演了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的军功章呢？那是最后一枚，只要一枚军功章
3: 的
1: 原型。对，只要一枚军功章，就是台下的观众啊，我会看到大家在那抹眼泪。我觉得把我们大连的这样一个语言艺术，这样一个语言艺术的精华带到了大庆，其实大庆的人也觉得特别的感动，说这个朗诵可以以这种形式出现。其实我们也给他们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也起到了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全国朗诵看大连，真的是这样。好，然后我不说了啊，就是把我的这种深深的敬意和歉意，我今天通过整个的这个空中电台向您表示了啊，也请这个钢铁大哥接受。来，
3: 谢谢张梅团长对我的褒奖，您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多有这个高风亮节、
3: 学习朗诵将近10年了，一路坚持，一路沉淀。最初呢，只是喜欢文字读出声音的感觉，慢慢才懂得，朗诵不只是吐字发声，
1: 是的，
3: 更是用心去读懂文字背后的深情。朗诵教会我静下心来沉淀自己，也让我懂得，声音可以传递温度，文字能够凝聚力量。这就是我对朗诵的一种认识。
1: 哦，
2: 我觉得张梅姐的这个领导才能哈，这个情商啊，相当之高啊，
1: 可千万别说，
2: 是吧？啊，然后再来说一下，就本来我是想制造一点小小的危机感的， 结果呢，没有想到了啊，我们张梅姐就是新星冉冉升起，巨星永不陨落。
1: 只要加入八一朗诵艺术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新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巨星。真的，我也请这个电波前八一朗诵艺术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只要坚信啊，我们的初心一定会的，真的会。
2: 嗯，我发现我们这个朗诵艺术团好有团魂呢。
1: 特别有，真的，我觉得我们团的人特别好。你看，就像目前坐在咱们这个对面的这五位诵友啊，
2: 嗯，
1: 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满怀热爱，
2: 嗯，
1: 然后热爱这个集体，把这个集体当成了自己的家，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是，
1: 就是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每一个人都照顾到大家的情绪，就这一点我特别感动。其实咱们前期的训练，前期的这个排练特别特别的，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可是没有一个人，大家都克服了各种困难，然后一起来为了我们这台节目能够完整的呈现，每一个人都克服困难，对不对？
2: 好，那这个团长说的这么好，但是我们是朗诵艺术团哈，说得好也得诵得好，
1: 对
2: 吧？对，那究竟诵得好不好呢？我们稍事休息，听一下来自水木年华的《秋日之诗》，然后开启我们的今日的《秋日之诗》的诵读会，好不好？
1: 好，
2: 敬请大家期待。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到南方的风中流浪，是我的向往。养育我的北方，变成了思念的地方。我以南方的荔枝，思念北方的。

高粱，我以南方的热烈思念北方的苍凉。学会了南方人说话像鸟一样歌唱，便想听听父老乡亲马鞭甩出的粗犷。在没有季节没有寒冷的城市奔走，更想在下雪的时候回一趟故乡。越过莺飞草长的江南，再读北国的风光，缺少色彩的故乡啊，让我喜悦，也让我忧伤。尽管北方有我童年的土炕，南方却是我一生奋斗的疆场。我的青春已化作南方的山水，我的爱已在南方生长。我的家在南方，北方却住着我的爹娘。也曾千里万里地回到北方，可再也回不到出发的那个晚上。我像一只候鸟，既栖息南方，也栖息北方，心如风筝般地系着思念，也系着梦想。也许我的后人会像我来南方一样回北方闯荡，可我的灵魂却只能在南北之间来来往往。我的陌生而熟悉的南方，我那亲切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青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你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势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都要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朋友，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风霜，对抗雨雪，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当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千年不朽。

0: 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哈尔滨至诸河的铁路线上，一列日军特别列车呼啸而过。这列火车的牢房里关押着一位即将被押赴刑场的女囚，她强忍着酷刑造成的剧痛，给同一个人写下了两封遗书。写信的这个人就是抗日女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0: 宁儿是赵一曼儿子的小名。1935年11月，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突围时身负重伤被俘。从被捕到走上刑场的9个月里，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身体到处白骨外露，多处碳化，但他却什么也不肯说，敌人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李坤泰。
1: 希望你啊，宁儿，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的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1936年8月2日于车中。
0: 赵一曼，四川宜宾县人，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6期。9·18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抗战，他忍痛留下襁褓中的幼子。此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临行前，母子二人留下了一张仅存的合影。就在写下这封遗书的几个小时后，他又为儿子写下了第二封遗书，而内容却显得奇怪。
1: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育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要好好的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1936年8月2日，在临死前的 你的母亲。
0: 其实啊，赵一曼的丈夫当时根本不在东北，更没有死。他这样写的目的和他化名赵一曼一样，应该是为了迷惑敌人，以保护家人免遭追捕和迫害。对比两封遗书，我们能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儿子的不舍深情。短短的177个字，就6次说到我的孩子。
1: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要好好的学习，就是对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0: 由于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在赵一曼牺牲后，他的儿子并没有得到这封遗书，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可他和家人却从没停止寻找自己的母亲。1950年，赵一曼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轰动全国。赵一曼的丈夫与宁儿也观看了这部电影。当时的他们哪里想得到，荧屏上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他们朝思暮想的妻子和母亲。直到1957年，原东北抗日联军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到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进行烈士身份核查，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知道后，他放声大哭，赶往东北。在烈士纪念馆，他用笔抄下了收录在日军档案里的母亲写给自己的遗书。抄完后，用钢笔在自己的手上刺了"赵一曼"3个字。直到他去世时，那3个字仍然留在他的手上。这3个字不仅留在了宁儿的手上，也留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

当我挥动风的手指，弹响阳光的竖琴，当我骑着梦的白马，飞越时间的草原，当我放飞心的鸽子，翱翔在广袤的天空，当我以白云的高度俯瞰蓝天下的祖国，我发现有那么多的风景值得赞美。一朵花，一只恋花的蝴蝶，一棵树，一片树上的绿叶，一座城，一个城市的传奇，一片田野，一颗像稻穗一样闪烁的汗珠。是的，有太多的风景值得赞美，山林起伏的松涛，河流泛动的波浪，襁褓中婴儿的啼哭，夕阳里老人的笑容，毕业季的学生芬芳的桃李，军营里的战士无畏的青春，还有慈善的捐助，爱心的接力，还有窗口的面孔，春天的温度，还有舌尖的美食，故乡的味道，还有耳边的旋律，激情的歌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

0: 这风景，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赞美。但我想，如果把正在生长的祖国当成一个孩子，而你和我，我们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耐心，相信幸福的到来需要时间，我们就会满怀热爱，对他的明天充满期待，我们就会为他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而鼓掌加油，我们就会流出激动的泪水，陪伴他一同走向美丽的未来。因为这是一个让人崇敬的伟大的时代，我必须对今天的祖国由衷的赞美。
1: 好，谢谢所有老师们精彩的演诵哈，其实大家听到的好像只有声音，但是在我面前的是非常生动的画面。可能所有的老师除了有声语言的表达之外，所有的副语言情感也都被调动起来了。好，来赶快哈，首先来自我评判一下，我就不逐一来问了，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对自己今天表现满意的请举手。
0: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举手，真的特别棒啊！我觉得大家都超乎了自己平时的这样一个超常的发挥。
1: 哎，有老师没举手呀，一半以上都没举手呀。来，张梅老师，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点评一下，该鼓劲的鼓劲儿，然后呢，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也可以批评一下。
0: 好的，真的，我真的，小雨老师，我觉得我今天非常非常的激动啊！真的就是除了我们钢铁大哥是已经来过几次的这个老学员，其他都是新学员啊，我先从这个
1: 我觉得你不能说老学员，你要说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的
0: 巨星、
1: 哎、
0: 对啊，应该是我们的巨星啊，真的漂特别好啊，尤其跟我们的新会员大树啊、
1: 嗯、
0: 你俩的这个配合，哎呀，这个作品我真的，我听了我自己都感觉到我自己就泪光盈盈啊，在这儿我觉得完全把我带入到了就是你们两个人所诵读的这样一个情境当中、
1: 嗯、
0: 非常非常的棒，我也希望你们两个人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对朗诵热爱的初心啊，继续加油，未来你也是一个大树，你也会像你的钢铁大哥一样成为一颗真的巨星啊。然后我再说一下国香啊，国香因为他是也是我的一个学生啊，在老年大学的一个学生，我是一点一点的看到你的进步。刚开始他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吗？再别康巧，他是这样的，声音是悬在上面的，而现在他是在我的所有学员当中气息应该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今天也应该是超常的一个发挥。刚才你看到我给你这个大拇哥了吗？对不对？当他看到我给他大拇哥的时候，他的自信心立马他就爆棚了，我感受到了啊！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因为我跟他面对面，他是这样轻轻的手势、啊、
1: 我看到了
0: 哈，都出来了啊！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肢体语言啊，不是你做出来的，而是你发自内心的，我觉得也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就是再稍微控制一下这个气息啊，高低起伏的节奏再加强一点，我觉得特别棒。这个作品是你这么长时间以来朗诵的最完美的一次，真的特别好。然后再说到我们的这个张丹老师啊，因为张丹老师他本身是做这个就是这个培训师的一个老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到我们学会来就是想练自己的气息、
1: 嗯、
0: 而今天啊，他用他自己的行动，然后让用自己的声音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真的气息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个作品不太好读，
1: 是
0: 确实不好读，声如虎羊、
1: 嗯、
0: 第一个是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二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也读过，
1: 对，
0: 但我们在演绎的时候真的他没有模仿任何人、
1: 嗯、
0: 一点点都没有模仿、
1: 嗯、
0: 就是完全就沉浸在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诠释了胡杨的精神，我觉得也特别棒啊。然后就是有个别的字音的调值，然后未来再多加强一点，就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啊，张丹。然后最后来点评我们的这个秋苹果啊，郭秋苹是吧、
1: 嗯、
0: 秋苹果是他的网名啊，小学的一个语文老师啊。这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培训老师。

0: 师的时候也有一句话说，一个老师首先你要是一个主持人，你要是一个演员，你要是一个表演者，会表演的。但是我今天从秋苹果的身上，我真的完全看到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三点，非常非常的棒啊！因为他是特别新的，应该到我们学会应该有没有两个月？没有，特别嘎嘎新的啊，用大连话来说，嘎嘎新的一个新会员啊。但是今天他是真的，他当我
1: 觉得太不容易了，上来就给做开场。
0: 对，然后我去邀请他的时候，他非常谦虚的跟我说：“哎呀，团长，我能行吗？”我说：“你一定行，因为有一个山川姐姐，她推荐的我，她说她真的特别好，我也相信这个姐姐啊。嗯、所以今天你真的让我就是大开眼界啊，大吃一惊啊！就所有美好的词语，我觉得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为过。后续的时候，就是给到你的要求，就是跟我们其他学员一样，就是气息要练好，因为气息可以改变你的声音，改变你的字，甚至于改变你所有的一切。没有气息的支撑，你的情感都是伪情感，不是真的。我们要学会气息调动你的情绪，练就你的眼神、表情、语气，最终你的情绪、你的表达真的会非常完美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 我们要特别感谢张美老师，每一次来节目当中，不单说哈，就是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精彩的一些这个朗诵作品呢，简直就是一次非常非常精炼的叫什么朗诵大师课，是吧？
0: 千万别这么说，
1: 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听完之后都会说了啊，气息下沉。
0: 就是我们非常每一次来带着我们的会员来都特别开心啊，
1: 是，
0: 然后特别感谢我们真的小雨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1: 是哈，好，看一下时间哈，相聚总是觉得特别的短暂，是不是老师们哈？就希望大家继续能够在未来的岁月当中，甚至在余生当中都能够以诗为伴，以声相守，好吗？
0: 好，
1: 希望大家永远是朋友。好了，最后送出这首歌，来自张雨生的《我是秋天的一棵树》，乃次老师给大家朗诵一首《致橡树》吧，我们期待着，期待下次的相遇，好吗？
0: 好，
1: 祝福老师们晚安，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晚安，
0: 听众朋友们晚安，再见，谢谢小雨老师。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1: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0: 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呢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啊，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咱们今天呢，大连的天气是大雨转多云，气温在26到24度之间啊，东北风4到5级，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啊，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啊。今天下雨的时间比较长，出门呢雨衣雨伞都给带齐的，尽量呢穿防滑的鞋子，部分路段容易积水，开车请放慢车速，避开地洼的积水点啊，海边风大浪急，千万不要到岸边去闲逛，早晚的温度不高，随身带件薄外套，淋完雨容易着凉，雨天就别往海边和露天公园跑了，可以安排逛逛商场啊，这个图书馆、博物馆这些类似的室内的场所，在家收拾收拾屋子，买点热乎的吃的，雨停的期间呢可以下楼去溜达一会儿，遇到打雷赶紧回屋啊。今天啊咱们这个聊聊啊最近这个大火的电影啊，最近大火的几部片都不想说哈，咱们来说说这个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未来的电影的一些资讯啊。比如说加勒比海盗哈，加勒比海盗系列的制片人哈杰瑞布鲁克海默在迪士尼第二三大会上向媒体透露了啊，正在与约翰尼德普洽谈回归加勒比海盗的续作，影片剧本呢也正在创作当中，这意味着迪士尼和约翰尼德普的关系正式缓和。约翰尼德普在2003年到2017年之间共主演了5部加勒比海盗的作品，全球的票房超过45亿啊，同时呢杰克斯佩罗的形象也是约翰尼德普最具影响力的荧幕形象，这一系列具有强大的商业价值啊。这个约翰尼德普的回归呢也是影片能够取得票房成功的最重要的保证。不过根据此前的消息啊，加勒比海盗一直在开发一部以马格特罗比为主演的续集作品啊，约翰尼德普或将以配角的身份回归，完成这个系列的传承和进化。但不管怎么说，目前一切还在洽谈的阶段啊，讨论这部新作的未来还为时尚早。哎呀，作为加勒比海盗的影迷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疯狂，因为之前呢约翰尼德普这个特别果敢啊，特别果断的强硬的表示啊，不会再拍这个系列的续作了啊。不过呢既然是谈可能就有门啊，这个咱们敬请期待吧。除了加勒比海盗之外啊，另一部非常经典的系列作品啊也有望回归大众的视野啊，那就是国家宝藏系列。国家宝藏三确认启动啊，而且确认尼古拉斯凯奇将回归出演主角。导演乔啊德特比杜巴目前证实，这个国家宝藏系列的第三部时隔20年回归，目前剧本已经完成，主演尼古拉斯凯奇确认回归。经典的寻宝动作影片国家宝藏于2003年全球上映，全球票房狂揽3.47亿美元，2007年的续作国家宝藏之夺宝秘籍呢票房上升到4.59亿美元，也是迪士尼众多经典 IP 当中的其中一个啊。国家宝藏三作为有生之年系列的作品呢，一直都是影迷们最期待的电影续作之一，这次导演亲口确认新作在推进当中啊，可以放心起来了，真的是活久见啊，没想到一部作品时隔20年啊仍然能够回归啊，这个也期待这个尼古拉斯凯奇给我们带来崭新的冒险故事。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十七岁是陶喆的歌里的一片薄荷味的夏天，少年躺在天台上看云被风推着走，以为日子会永远这样的慢悠悠的。那时的雨都带着旋律，落在教室的窗沿变成了前奏，心事是写满又撕的纸条，揉成一团却藏不住迸发的节奏。他的十七岁是音乐出萌的年纪，黑白线流淌的是肖邦混着校园蝉鸣的变奏，指尖下蒙着的是对远方的渴求，那嗓音里带着的是未着的璞玉的质感，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每一次转音都是青春特有的莽撞与温柔。陶喆用蓝调为这段年华镀上了光影，不是浓墨重彩的油画，而是水彩般既透明又意式的风景。那些歌像旧书包里翻出的日记，字迹清晰而时间模糊，却能在某个副歌的部分的午后让你想起第一个让你心跳加速的名字，想起当时以为能到永远的承诺。这不仅是他的十七岁，更是每个人记忆里那个未完成的夏天。我们都在歌声当中认领了属于自己的片段，可能是操场上篮球划过的弧线，可能是毕业册上没敢写全的留言。陶喆把这些碎片写成诗，告诉我们有些美好注定要错过，却也因此成就了永远。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十七岁便封存在了记忆的琥珀里，透明易碎，却永远保持着鲜活的姿态。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佻，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缘分一道桥是王力宏与谭维维为张艺谋电影《长城》演唱的片尾曲。这首歌如同一幅浸满了盛唐气韵的现代音画，在苍茫边塞与当下时空之间架起了一道音乐的桥梁。歌曲伊始便以王昌龄的出塞诗篇《秦时明月汉时关》破空而来。这几句古诗的引用，据说哈是出自于王力宏的构思，瞬间将听众抛入浩瀚的历史时空。方文山继而提笔哈，以狼烟千里乱葬岗，笔刀春秋以血长等意象哈，延续了边塞诗的雄浑与悲怆，将古韵今生缝合的是天衣无缝。在音乐上，王力宏的创作展现了非凡的融合力，他既保留了现代流行音乐的筋骨，又大胆注入了秦腔的魂魄。谭维维的演唱更是将华阴老腔的呐喊与摇滚的张力融于一炉啊，其怒音与喊唱仿佛能震碎历史的沉寂。王力宏以其标志性的假音在刚烈当中融入了一缕凄美与妖娆，二人声线一刚一柔，一如沙场点兵，疑似月下思乡，共同编织出一幅充满戏剧张力的声音画卷。这首作品不仅是王力宏与方文山两位音乐人难得的缘分结晶，更是一次对中国风音乐的深度脱缰。他告别了杏花春雨的婉约，拥抱起了黄沙钢风的豪迈，用现代的音乐语言让千年前的家国情怀与铁血浪漫在今日重新响起，激荡人心的回音。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在萧敬腾众多充满力量的作品当中，阿飞的小蝴蝶宛如一片温柔的羽翼，以其独特温暖与赤诚轻轻地落在听者的心头。这首歌由音乐人阿弟罕见的同台操刀哈，为萧敬腾量身打造，收录于他2009年的专辑《王妃》当中。歌曲呢，描绘了一个坏坏的小男生阿飞为他的心爱的小蝴蝶心甘情愿的收敛锋芒，改变自己的故事。歌词当中的“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我停留在你耳边啊，从此我不再撒野”，以及其具有画面感的语言，将这份为爱的温柔刻画的是既纯粹又动人。

即便是把玫瑰全染黑的叛逆也转化成了铺满疮痍的深情，展现出了爱情当中那种近乎野蛮的真诚和占有欲。在音乐上，这首歌虽然是乐队的编曲，却营造出类似于抒情的古典乐的温暖氛围。萧敬腾的演唱一如既往的高亢的呐喊，用一种近乎呢喃的嗓音将这份私密的情感娓娓道来，仿佛在耳边低语，亲密而又真诚。阿飞的小蝴蝶超越了简单的情歌范畴，它成了一个关于救赎与成长的音乐预言。那个在混沌世界当中一路下坠的灵魂，因为触碰到了指尖的温柔与纯粹，找到了值得守护的彼岸。这只小蝴蝶不仅爱人，也象征着每个人心目当中那份愿意为之变得美好的光芒与光亮。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甘井子区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8月29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可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就我卓华，问问你，
11: 守延安，建西北，
1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0: 我看好你。
1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4: 大连 City Radio
15: Fine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7: 早安
18: 早安
19: 早安
16: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9: 我出发啦，
16: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20: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使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受到了东北冷涡啊、副热带高压和低空气变线系统的综合影响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啊，确切来说应该是今天凌晨吧，是吧？这个雨就来了。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白天，咱们大连的市区、旅顺口区、金姆新区呢是有暴雨，个别街道呢是有大暴雨。
1: 其他地区呢是中雨到大雨啊，个别乡镇或街道呢是暴雨有雾的天气。主要降雨时段呢就是从昨天晚上的11点啊到今天中午的12点左右。这个降雨期间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市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啊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像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呢，今天呢咱们大连的气温会有一个小幅的下滑，市区的气温呢大概是在24到28度，东北风，风力不大。
0: 吹的是北风啊。咱们我也看了一下未来的这个温度啊，基本上来说这一场大雨下完之后啊，这一周啊温度基本上就上30就很困难了。这样的话咱们大连这个温度慢慢慢慢的就过渡到秋天了。再刮点这个北风，空气湿度稍微再降低一点，那么这个小秋风一吹，舒适的感觉就终于要来了。
1: 是的，大家没有感受到这场雨。
0: 今天凌晨吧，我
1: 室内是不是应该是凌晨？
0: 对，我醒的时候应该是在4-5点钟的时候下的，应该
1: 那么晚吗？
0: 那也可能是早下了，但是我没醒啊。但我醒的是4-5点钟，挺急的那场雨。
1: 对，倒是听到很急的一阵雨啊，但不知道是几点。
0: 对。那么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白天，大连呢是转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星期五呢，那么会迎来一轮呢明显的降雨过程，双休日呢会转为多云。
1: 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周四到周六气温呢会逐步的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由29度降到25到27，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9到23度。但是周日啊，这个市区的最高温度又会重回到30度左右。不过呢，最近这场雨啊，大家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啊。大连市气象台呢在昨天呢已经发布了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那么预计呢是从昨天晚上的8点钟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全市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像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有暴雨，会达到50到100毫米，个别街道呢是大暴雨的级别，就达到100到250毫米，这是大暴雨的级别。其他地区呢雨量是中雨到大雨，是15到35，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是50到80毫米。这个主要降雨的时段呢就是从昨天晚上的11点到今天中午的12点，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范。
0: 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是40到60毫米，个别的乡镇街道呢最大小时降水量是60到80毫米啊，就这段时间比较急，所以可能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啊，包括雷电啊、雷雨、大风，最大风力呢可以达到7到9级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都注意防范一下。
1: 对，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你那里下大雨了吗？大概是几点下的啊？今天早高峰目前这样一个状态，是不是已经不下了？但是还是要需要注意防范啊。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另外，早上开车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尤其是一些快速路，如果路边有行人的话呢，更要注意一点，因为现在是路面上有积水啊，有些人呢可能在把车也靠边行驶，那么你一旦速度快的话呢，就容易溅起水花。喷人家行人家一身，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的不理不文明，
1: 对，
0: 是不是？咱过去的唰还挺爽的，但是行人的话会骂娘的，我跟你说。
1: 尤其是你贴着道边走，路边有行人呢，再就是行经公交站台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小心，
0: 慢一点，
1: 慢行，别让这个水花四溅啊。
0: 包括咱们走路的人，有的时候啊，走到一些这个人行道上面啊，有些那个砖啊，它活动了，那种活动的砖啊，它底下有积水，你一踩扑死。你脚左脚踩上去之后啊，蹭右脚啊或者右腿全是那个脏水，所以尽量不要往那上面去踩，踩那些比较硬的底儿，
1: 就是
0: 砾石砖可以，
1: 翘起来的地砖，
0: 对，
1: 要注意。
0: 对，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一踩完之后扑。
1: 洞洞今天早上很早啊，看来皮口这边雨下的比较早，这是凌晨2点23分，这洞洞就破纪录了。说金龙鱼雷早上好啊，下雨了，这下的好大呀。
0: 是

0: 有没有觉得就是像我们身边的一个亲戚一样
1: 啊、
0: 半夜两点钟被雨惊醒了，然后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
1: 第一件事情想的是金鱼兄弟，是不是
0: 真的特别的感动啊？
1: 半夜两点你不睡觉了是吧？给估计让鱼给蒸醒了，是不是？
0: 对，最主要的是醒了之后啊，他能想到给我们发一个信息，
1: 是，以后看能不能再提前一点，是不是啊？下午两点，我问凌晨两点再往前提到上半夜。是不是？
0: 那你现在发一条呗，完说这是明天早上的
1: 那也行。
0: 最外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啊，还有东华说周三来打卡了，雨天开车上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文文阿姨啊，说金鱼兄弟早上好啊，我现在在旅顺，天空乌云密布，又要来一场大雨了。那头一场是几点呢？
1: 下没下呢？
0: 还有博开云雾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啊，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夏日天阿姨说了，终于有一场真正的雨了，是吧？早安金鱼。
0: 巨绝融化说了是4点多下的，那看来室内是4点多下的，
1: 差不太多吧。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雨应该是从北往南来，北边的应该早一点啊，到皮口的时候应该是2点半，那个时间
1: 对，
0: 到室内是4点左右。葛岩还说了，这不属于免费给行人洗澡吗？
1: 那洗的是泥水澡。
0: 那换过来呢，给你洗洗呢？
1: 谁呀、
0: 谁被洗谁也不开心呐。
1: 对呀，
0: 大家一定要是文明行车。
2: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991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991，今天你听了吗？
3: 浪啥子浪？
4: 你在挖什么？
5: 我在挖话题。
4: 什么挖话题？
5: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4: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5: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首先说第一个话题啊，关于节目的话题啊，为什么让大家呢再早点啊，甚至上半夜甚至天都没黑的时候就开始问候呢？因为咱们九九一呢马上进行一个大的改版啊，而且这次改版的这个动静还是比较大的啊，很多节目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我们金星的节目呢也会有很多变化，跟大家呢来说一说。
1: 可能是为了适应新学期的开学吧。
0: 对，我们也是九月一号啊。
1: 我们是定在了九月一号改版，也就是在下周二。然后我们节目的改版呢，变化挺大的。
0: 是
1: 我们从早高峰又换回了晚高峰。
0: 哎
1: 哎，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然后是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
0: 哎，
1: 由陪伴大家的上半路，变成了陪伴大家的
0: 下半路。
1: 哎，下班。放学
0: 是
1: 啊，归家之路。
0: 这样一看，你看金鱼兄弟上班陪完陪下班，是不是？哎，从早到晚都陪伴着你，是不是？哎，
1: 金鱼兄弟也不容易啊
0: 啊！
1: 你说上班和下班啊，确实是啊，每天算是最辛苦、最忙碌的啊，两段比较长的这样一个路程。
0: 对，
1: 下班陪伴大家。
0: 嗯，
1: 我觉得下班呢，好像这个感觉心情就更不一样了一些，
0: 放松了吧？
1: 对，
0: 嗯，忙活了一天了，
1: 嗯
0: 嗯。
1: 上班给大家伺候好了，完下班呢我再迎接大家。
0: 对，放松了之后呢，咱们节目的这种风格呀各方面的给人感觉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一点啊，更加的娱乐化一点。大家呢也可以在晚上的时候5点钟到7点钟，也是2个小时，晚高峰在9月1号开始啊。那么早高峰呢咱们留点悬念啊，到底是谁来接替，到时候呢你可以来听一下吧。
1: 对，过几天呢我们的这个宣发就会出来了，大家会看到相关的这个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啊、最新的节目单和主持人最新的这么一个安排岗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我们金鱼兄弟始终是没分开，
0: 你是甩不掉，人家说狗皮膏药的。是是，就不能分开了，是吧？金鱼分开之后了，那就不是一条鱼了。
1: 所以说大家这段时间我觉得也挺好，你可以提前适应一下
0: 啊。
1: 哎，还有大概几天的时间，
0: 哎，
1: 不算是今天，周四周五和下周一，当然周六周日呢也早。

0: 身也有一个小时我们的这个节目，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再听一听早间的金鱼。
1: 是，
0: 然后在下周二的时候啊，大家就不妨把你的生物钟啊，你的作息啊，收听习惯呢、做一下调整。
1: 晚高峰，
0: 哎，晚高峰，我觉得可能是行驶在就是每天呢正点上下班的朋友，相对来说，这个问题还不大。
1: 嗯，就是早上听，晚上也听的，
0: 都是在这个路上的。晚上你不妨可以听一听，晚上正好现在，比如说听李萌李霞的朋友，哎，你会发现，哎。变成金鱼兄弟了。
1: 嗯，另外咱们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晚高峰的时间呢，跟大家伙应该有一年
0: 的时间，
1: 一年的时间嘛，对吧？所以说呢，很多晚高峰的朋友对我们俩来说并不陌生。哎，我们又回来了，相当于是不是？
0: 对，
1: 又回去了，算是。嗯，
0: 所以呢，提前呢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嗯，
0: 打个预防针儿。金鱼兄弟从9月1日起啊，会调到晚高峰上节目，
1: 别到时候你说找不着了，说哎呀，金鱼兄弟哪儿去了呀？是，哎，我们已经在这两天会轮番的在节目当中跟大伙来说一说，省着你啊，找不着我们啊。
0: 然后的身边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这两天没听，大家也互相告诉一下。
1: 对，
0: 其实每次改版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1: 找不着的，
0: 就找不到了。
1: 嗯，
0: 哎，那可能这两天什么原因没有听节目？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
1: 而且
0: 这也是金鱼兄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标签儿离不开呀。
1: 哎，说到这个标签啊，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给别人留下一个不一样的标签儿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的眼里，他贴的标签也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哎，比如你自己眼中的你，和朋友眼中的你，同事眼里的你，家人眼里的你，应该是四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0: 我觉得不一定是四个，有可能是更多。
1: 嗯，
0: 对，那比如说朋友眼中，同事眼中，不同的朋友，你在他的眼中可能这感觉他的形象啊表现呢
1: 是不一样，
0: 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有的人你到单位去问打听这个人，哎，可能他觉得这人还不错，那人觉得哎可能一般。
1: 是，
0: 他可能比如说朋友什么呢，朋友远有远近，亲戚呢也有厚薄。哎，有的人呢可能在这个朋友眼中啊表现的是这一面，在那个朋友呢可能说哎突然让你看到另外一遍。所以说可能在同样一群人眼中对你的评价也是不太一样的。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啊，比如说两个人呢有一个机会可以共处一室，或者说呢在酒桌上，哎，或者是在某一个机会俩人啊聊开了，这一聊完之后啊，可能对方啊就会把自己对你的看法叭叭叭给你讲出来，你忽然发现啊，我在你心中是这样的形象啊，跟他自己想的不一样。哎，
0: 然后他挠着脑袋说我不在乎。
1: 没有啊，没有那事儿啊。
0: 咋没有那事儿呢？
1: 谁说不在乎？
0: 就可能很多人不在乎我在你心中是什么形象呗。
1: 啊，那也会有，
0: 对吧？
1: 那会有。
0: 哎，再就是什么呢，有的可能啊没有这个机会坐在一起，那么可能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在同事啊工作的眼中你的这样一个形象。
1: 对，
0: 有的人呢可能比如说在一起有共同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项目，我们是一个小组的，是一个形象，跟他呢可能说不是一个组的，相对来说陌生一点。哎，所以可能形象又不一样。
1: 对
0: 吧。
1: 那举例子说明，比如说有的人嘛在公司那个标签呢是比如靠谱稳重，哎，干活呢是一把好手。但是你回到家啊，你问在家里边的人呢，那标签是哎呀拉倒吧，懒拖延啥也不干，哎，油瓶倒都不倒扶。你会觉得哎这怎么会这样子，差距很大。对，
0: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活儿啊都干在单位了。
1: 哎，
0: 那这就是一个事业型的。所以说你这个家里也得偏重偏重，你不能光干事业家里不要吧，到家啥也不干，累够呛了，
1: 可能已经把精力啊都用完了在公司。
0: 那家人其实也不希望这样，
1: 不想在家里边再干活了。
0: 哎，家人呢也，家也是要需要共同经营的嘛。所以这个你就自己调整。
1: 对，有的时候有些人说了哎呀，你要问同事说这人啊遇事特别冷静，但你问的闺蜜说她，哎我天，情绪上头了之后鱼都摔死。谁都劝不住，是不是啊？
0: 对，
1: 这情绪感觉不一样。
0: 这就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景，你所这个处事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在身边好朋友闺蜜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包袱，可能展示更多的真实的自己。那么你在工作这个场景，对吧，毕竟和同事相处，你属于工作的，你多多少少啊可能要伪装一下自己。哎，不能说总展示一个像刺头的一个形象，
1: 是，
0: 哎，脾气暴躁的一个形象。所以同一个人呢很正常，他切换不同的社交的场景，他可能就是很自然的解锁好几套人设。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比如说女孩好化妆，在家的时候一回到家了，哎呀卸下所有的伪装，衣服也换成这个家居服了，然后头发可能也是乱蓬蓬的，然后脸上妆这个卸掉了，这个周末我在家好好这个休息，我可能就不太就是说包装我这样一个人设。

0: 容易出现挥霍的情况。性格内向不爱凑热闹的标签呢，可能就是高冷难相处。你说话直爽呢，哎，有人夸真实，哎，这人实在，有人夸你情商低，对吧？每个人的理解也不同，哎，就凭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咔嚓一下，一个标签就焊在人身上了。
1: 对，嗯，所以说呢，你也是根本控制不了别人给你贴什么标签儿、嗯。
0: 对，这你控制不了。
1: 对、嗯，哎，比如说你明明只是一个偶尔摆烂摸鱼，结果可能一下子就让你的这个经理看见了，一下子传到别人耳朵里了，你在全公司都有名了，哎，你就变成了一个天天躺平不上进的这样一个形象了。
0: 是，
1: 哎，其实你可能不是，对吧？你可能十天就有那么一回，还有实在是累了趴了一会儿，让别人看见了。
0: 是，
1: 哎，
0: 比如说你只是那种啊说话比较谨慎不爱多嘴的人，结果呢可能有人就会传的说，哎呀，这人啊心思特别的重啊，哎，不好打交道，心思很重，哎，深沉。
1: 是，所以说呢，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0: 没有用。
1: 哎、嗯，别人看到的只是呢，他愿意看到的一面。
0: 对，
1: 所以这就回到刚才我说那句话了，不要在意。
0: 嗯，
1: 岂能尽如人意，
0: 但求不愧我心。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千人千面，就是一千个人看哈姆雷特，
0: 嗯，
1: 哈姆雷特有一千个样子。
0: 是，
1: 你在可能单位二十个人，你可能有十个样子在里边。所以说不用太在意你在别人眼中大概是什么样的，嗯、你只要每天按照自己的本心。哎，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
0: 对，
1: 你在家里咱就是一个好爸爸，哎，一个好丈夫的这样一个形象，在工作了咱们就任劳任怨把自己的活啊好好的这个干好。那至于你怎么想我，那是你的这个事情。
0: 嗯，
1: 你怎么想我也不会掉块肉。
0: 而且他看到的也是他的阅历偏见期待拼凑出来的你，
1: 嗯，
0: 不是客观存在的你。
1: 是，
0: 哎，
1: 当然了，这个东西也怎么看？
0: 嗯，
1: 如果说你给单位人的形象，比如说给大多数人的形象留下来的印象都不太好，
0: 嗯，
1: 啊，比如说百分之八九十对你的评价可能都是这个负面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该自省
0: 一下，反思一下。
1: 对，
0: 嗯，
1: 哎，如果有那么比如说十个人，五六个人说你不错，两三个人说你一般，有一两个人说这人不咋地，
0: 嗯，
1: 那你可能觉得不用在意，
0: 对，
1: 就看多数少数了，
0: 嗯，
1: 如果大家可能都说你，嗯，需要有改进的地方，咱就有扪心自问，哎，总结一下呗，对不对？
0: 嗯，
1: 哎，就看别人对你什么样的标签，什么样的标签多，什么样的标签少，
0: 哎，咱就说咱金鹰兄弟两位主持人吧，是不是？在早高峰这时间呢，已经陪伴大家一两年了吧，对吧？是不是一两年？
1: 第一个标签金龙脑不好使，
0: 脑不好使，这我承认呐、嗯，我确实有这么多年的这个记忆力就不行，
1: 脑不好使
0: 啊，
1: 眼神不好使
0: 啊，
1: 嘴不好使，人生三不好，张嘴大统集团，这属于眼不好使吧？
0: 长袖的短A短裤、
1: 哎，这属于嘴不好使，
0: 哎，这我都知道，
1: 哎
0: 哎，
1: 这节目上几年
0: 啊，
1: 这属于
0: 记不住，
1: 脑不好使，
0: 哎，真记不住，就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好像就觉得自己记忆力减退的很厉害，
1: 嗯，
0: 你忘了以前跟百度下象棋的事了？那不就是觉得脑不好使的下一象棋吗、
1: 哎、那个时候二十多岁这么多年没好过、
0: 哎、没好过没好过、哎、就是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每个主持人的风格也不同，是吧？通过他的说话呀谈吐啊等等，那么也会给我们听众呢留下不同的印象。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也做一个互动话题啊，金鹰兄弟金龙鱼雷两位主持人朋友们，如果让你用标签来形容，你们会用哪些标签给这两位主持人呢？给我们俩呢？什么原因呢？你不能光瞎说啊！说这个金龙怎么样，鱼雷怎么样，得有点根源吧？你比如说大统集团，这我承认啊，这确实节目当中有这么个一个小桥段出现，是这样子。
1: 嗯，这标签说明什么呢？啊、有时候眼神不好，啊、其实这也是无伤大雅。
0: 哎
1: 哎，因为主持人难免有口误啊。
0: 嗯，
1: 看串行啊。因为有时候岁数大眼睛花了找不着行
0: 是，
1: 哎，这也是很正常的。
0: 哎，
1: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和听众朋友是什么关系呢？是属于叫神交已久的这样一个朋友。
0: 嗯，
1: 可能大多数都没有见过面，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
0: 嗯，
1: 每天可能展现的只是通过声音通过节目展现的这两个小时。
0: 对，
1: 哎，我们说话题呀、啊聊互动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聊聊自己，就通过这一些方面，大家可以用你们的想法啊来贴一个这个标签。
0: 对，而且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新闻的内容，我们会根据主持人自己的理解啊，做出一些这种评论啊，自己的一些观点、
1: 嗯。
0: 那么这种评论的时候呢，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这种标签。
1: 对。
0: 哎、嗯，
1: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0: 对，
1: 哎，当然你要听讲故事，可能就听不出来了
0: 啊、嗯，
1: 因为讲故事更多的是演绎。
0: 演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为了节目效果。哎，说到讲故事，在哪里能听得到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0: 哎，
1: 据说喜马拉雅里边有开始更新了
0: 啊，开始更新了，这不等有些同志放假回来吗？昨天终于录了啊！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哎，或者搜索一下《三国演义全传》。
1: 嗯，
0: 尤其是《三国演义全传》呐，
1: 啊，
0: 这更的这个不容易啊！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
1: 哎，
0: 第一个事儿呢，《三国演义全传》继续开始更新了，
1: 好，
0: 已经讲到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了，
1: 精彩呀，
0: 已经开始了。第二个事儿呢，也是一个好消息，金鱼兄弟啊，从9月1号起啊，要到晚间晚高峰上节目了，然后我们的金鱼故事会要日播了，
1: 哇，
0: 日播日更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一讲，这样一周呢至少就更五期了，
1: 嗯，
0: 不像现在五周更一期，
1: 这回听得过瘾了。
0: 所以我们更完了之后呢，就及时的会上传，
1: 应该是
0: 从第一讲开始吧，
1: 对，9月1号啊，《三国演义全传》第一讲，
0: 第一讲开始的，那我们会重新给大家来讲，但是网上的更新，网上的更新呢是跟着现在的进度走的，
1: 嗯，
0: 哎，走着走着可能是线上线下这个进度就一致了，
1: 嗯，
0: 哎，大家可以跟着线下来听啊，我们大概这个故事会的时间大概是定在6点钟。5点到6点，我们先进行我们的一些这个话题啊，其他的内容，
1: 对，
0: 6点整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挺好，
1: 嗯，
0: 可能大多数这个下班族如果5点钟回家，5点半，
1: 对，
0: 哎，6点可能还在路上，
1: 对，
0: 孩子们放学6点钟，希望也能听到吧。
1: 另外，我们在9月1号开始的新节目《晚高峰》的节目啊，这个我们会首创啊，可以说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这是我们哥俩呢，就是
0: 新奇啊。
1: 那、啊、
0: 我自己听都新奇，
1: 全国首档啊，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啊，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
0: 嗯，
1: 哎，标签不一样，
0: 大家说啊，抖音式的，
1: 哎，
0: 我拿大手指头拨了，你可别拨了吧，刚听你一拨了换台了，
1: 哎，你就听嘛，
0: 我们切换，你别换，
1: 这是首创，
0: 首创，
1: 哎，这我们哥俩原创的一种节目形象、
0: 嗯、
1: 形态，一种全新的广播形态，你听一听，感受一下啊，
0: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今天早上这个信息很多呀、嗯、
1: 是
0: 因为上来之后就听到了一个这相对来说很重磅的一个消息，
1: 去晚高峰了，
0: 9月1号改版了，我们要去晚高峰的啊。刘慧说了，说哎呀，去主持晚高峰了，这是一个下班的时间呐，我得带着收音机去上班了。
1: 哦
0: 哦，早上听是在家听，
1: 那晚上呢？
0: 晚上带收音机听吗？不告诉你吗？
1: 哦，没下班呢是吧？
0: 对，或者是
1: 手机也行啊，
0: 或者是不开车，
1: 嗯，
0: 哎，你要开车的话路上比较方便，你可以用手机听啊，
1: 对
0: 对吧，我们都说喜马拉雅蜻蜓 FM， 再就是我们的大连云，
1: 嗯，
0: 都可以来在线收听，
1: 对，
0: 嗯，还有这个有个朋友叫官方提醒啊，他说这个开发区湾里这边啊，昨天晚上11点钟就开始下了，跟每块云彩还不一样，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雨啊时大时小的，他还问呢，早高峰是不是霞姐跟萌姐来呀？
1: 啊，
0: 你猜猜看，
1: 你猜吧，
0: 哎，真的可能有惊喜。
1: 嘿，
0: 你说的这个还真不一定
1: 是。
0: 哎，他说我就特别爱听你们四个的节目
1: 啊，
0: 啊，哥俩和姐俩，感谢感谢、啊，
1: 哥俩姐俩。
0: 对呀、啊，好多朋友就说了，还希望我们原来在早高峰的时候
1: 啊，
0: 到晚上姐俩节目当中，
1: 嗯、
0: 哎，去做做客什么的。
1: 是，
0: 嗯，
1: 这要是哥俩姐俩的节目，四个人一起上啊，这节目得变成什么样子啊？
0: 阿兵说：“哎呀，不要啊！”他说：“我是从这个杨丹阳和大威已经习惯到金鱼，
1: 嗯，
0: 这咋又要变了呢？
1: 哎，
0: 这就是整个台的节目的调整啊。
1: 你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嘛，
0: 嗯，
1: 是不是？”
0: 他说：“我不是我不变，我就咋能听啊？”
1: 万变不离其宗、
0: 嗯、
1: 好听就行了，
0: 是，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说可以听的话，方便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晚高峰或者也听过这个手机来听，
1: 对，
0: 而且这次调整啊，不仅仅是991的调整，是整个我们这个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
1: 嗯，
0: 6套频率
1: 全改
0: 都会做这个调整，
1: 嗯，
0: 新闻的交通啊，老友啊，都会有调整。
1: 对，你听吧，到时候你会发现好多习惯的节目都找不着了，
0: 就一好一起一听，哪个台都变了，
1: 全换了 啊， 啊！要以全新的面貌啊，为我们广大槟城的朋友们服务啊、
0: 嗯！黑眼圈说了，开发区现在就下好大的雨啊，
1: 嗯
0: 啊，开车都看不见路了。
1: 这个
0: 开发区已经开始，这是7:20发来的信息啊。
1: 对，如果说呀，一阵急雨的时候啊，大家尽量干嘛呢？如果旁边有停车位，能停车，临时赶紧把车停路边，因为咱们都尝试过，就是在雨特别大的时候啊，即使你开了3档的雨刮器也看不清路，其实很容易出现刮蹭或者追尾的情况，
0: 是，
1: 倒不如把车临时停路边，找一个安全的区域、
0: 嗯、
1: 先等他们这一阵儿，因为大连很少有说这哇哇下那下一个小时，没有，就那么几分钟过去就完事儿了， 等一等就好了。
0: 但你知道这个

0: 时间点呢，最怕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咱们几个交通大动脉上的这车
1: 啊，动不了。
0: 东快东联，东快东联疏港路，你说你往哪儿走？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就赶上过，就已经上了东联路了，突然下了一阵急雨，
1: 嗯，
0: 就大到什么程度呢？反正你刚才说三档，我不知道最大档是多大档，
1: 嗯，就唰唰唰，
0: 就是雨刮器上最大那个档
1: 啊、这个，
0: 打到最大那个都扇成那样了，
1: 啊，那是四档，
0: 看不清道，
1: 哦，
0: 就最大都看不清，
1: 对，急，
0: 特别的急，没办法，但是大概就大概有五分钟左右这样一个时间吧，
1: 过去就好了，
0: 嗯，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得打开双闪，
1: 非常危险，
0: 哎，你看刘大闯这说，金兄弟啊，你们能不能提醒一下路上的这个司机朋友，把车灯打开，
1: 嗯，
0: 哦，阴天不开车灯。变道都看不见车，
1: 有的人呢会觉得都已经是白天了嘛，就是没有这种习惯。另外呢，随着这个车的更新换代啊，现在这几年新出的车，人都带自动车灯功能，
0: 就早就有自动车了。
1: 对，
0: 自动车灯。
1: 只不过呢，还有一些配置比较低的车，
0: 手动
1: 或者年头比较长的车，还需要手动开关。现在大多数车都能够自动开车开灯，
0: 当然了，这是自己选择的问题啊。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手动车灯的朋友一定要在天黑的时候、阴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习惯，
1: 灯打
0: 开吧，就感觉你能看见别人，
1: 嗯，
0: 但别人真的变道的时候看不见你，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危险啊。嗯、
1: 对，
0: 李欣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其实一提到李欣呢，一看到李欣我都是特别感动，
1: 嗯，
0: 就每次活动现场必有李欣在场。
1: 是
0: 啊、他说金龙鱼雷。好啊，他说我记得是2023年5月中旬左右，金龙和鱼雷啊，就是主持都市台的晚高峰，对，这个时间你记得是很对的。
1: 对，
0: 23年5月4号嘛，五四青年节的那一天，
1: 嗯，
0: 因为那一年呢，五一啊还是
1: 放三天，
0: 三天假嘛，5月4号上班第一天，哎、我们是调到了这个都市台，
1: 嗯、
0: 也是刚到都市台的第一天。他说23年你俩是晚高峰的搭档，哎，我给你的这个声音都录下来了。你们电台每次换节目，我都会把新节目的时间表记在我的本上。
1: 哇，
0: 我的手机里啊，我录各个台的声音呢、啊，那都是最多的。
1: 这李欣可以成为我们广播的一个宝藏。
0: 嗯，
1: 你缺什么东西去找他，可以能找着。
0: 是，我觉得这个李欣是发自内心的去热爱广播、
1: 嗯，
0: 而且也是见证了大连广播的这个成长和发展。
1: 对，
0: 他那个本我看到过。
1: 嗯，
0: 有几次这个听友见面会、啊，
1: 还有签名是吧？
0: 对，他会拿那个本、嗯、
1: 好多主持人签名。
0: 嗯、对，
1: 嗯。
0: 而且你知道李欣有一点，就是他电台里认的这个主持人，
1: 嗯，
0: 比我认的都全，因为确实有的这个台呀、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的是个别的主持人，年轻人呢、啊，或者是上那个节目跟我时间差的比较多的，我都不是很熟悉，
1: 嗯，
0: 见面有时候面黄了，都问哪个台的，
1: 我
0: 同事之间都有时候叫不出，他都能知道，
1: 嗯，
0: 所以说可见他为我们大连这个电台啊付出了多少啊，
1: 是感谢你啊，
0: 嗯，
1: 艾米里欧说离不开金鱼组合呀，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欢迎欢迎、啊，
0: 谢谢谢谢啊、
1: 嗯，对。
0: 还有朋友这个在贴这个标签啊，拒绝融化说了，说厉害了啊，早上7到9，晚上5到7，劳模啊，
1: 不，早上7到9我们哥俩就不上了
0: 啊，
1: 他还以为我们早晚一起上啊，那怎么可能啊，
0: 对，早上7到9是换其他的这个
1: 换别主持人了，
0: 主持人了，
1: 对，以后这个时间段是另外两位主持人，
0: 对，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但你说的这两个时段呢，确实早高峰和这个
1: 晚
0: 高峰，
1: 对、嗯、
0: 我们就以后上晚高峰了，
1: 是
0: 啊，拒绝融化这是给金龙贴的标签吗？
1: 啊，
0: 标签还有康康，啊，就刚才说到这，脑不太好，眼睛不太好，
1: 身体特别康，
0: 我们身体也不太好，
1: 确实是，确实这个，我承认啊，我没想到在节目当中给别人的标签是康康俩字儿，这康康我记得好像是高瑞兴起的，
0: 是吧？
1: 是他起的不？
0: 好像是吧，
1: 好像是、
0: 这个不用承认不承认、因为这个标签就是别人给你贴的、你就一听就完了，哦，我在你心中是这个标签、你承认不承认不重要，这个事情就是别人在你心中的形象，
1: 对、
0: 你在别人心中的形象、
1: 不承认也不好使，
0: 对，你不承认我在心就这么想的、嘴犟没用。畅快畅游天下说了，又回到晚高峰了，都说还是喜欢你们的早高峰时段呢，可以边干家务边听你俩节目，欢声笑语中把活干完了，
1: 嗯，
0: 虽然到了晚高峰也会继续支持的，
1: 好，
0: 哎，非常感谢啊，
1: 那希望能够在那个时候看到你的信息，
0: 嗯，你晚高峰边听也边干活、
1: 嗯、
0: 老头儿回家嘛，这金龙鱼雷换晚高峰就对了，家家一天媳妇活收拾两面屋里高达说了，我印象当中啊，金龙啊身子虚，身子虚、啊，
1: 确实现在
0: 总感冒，
1: 现在是畏寒怕冷。今天早上我把这大棉猴套上了，然后热的不行，冷的要命，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0: 一进来就把那个直播间空调关了，我现在就汗出的，我现在就迁就你呢，我一会儿要开空调
1: 去了，我现在有点冷，这咋整？你说？
0: 他说鱼雷多金，多金是

0: 纯节目塑造的形象
1: 啊、哎。多金不主要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挨着我这个姓金的，他能不多金吗？嗯，是不是啊？
0: 挨着你也可能是斤斤计较啊，那个金。这个桃子也说了，哎呀，又创新呢、啊，改版呢、啊，换来换去的。嗯、他说我不太同意，应该是、嗯，因为刚适应，那又换。因为啥呢？晚高峰我听不了
1: 哦，
0: 正是我最忙的时候。
1: 没关系啊、也感谢桃子陪伴了我们哥俩这么长时间嘛。
0: 嗯
1: 啊，以后呢继续支持早高峰的节目，是吧？
0: 多多少少有些遗憾了。
1: 哎，无论支持早高峰还是晚高峰，那不都是991嘛？
0: 是
1: 吧？
0: 对。但桃子确实是特别热情，愿意发信息来参与。
1: 是，
0: 嗯，这是他最新的一个这个统计表。
1: 哦，
0: 他原来节目当中都发了3000多条了，后来可能是被覆盖的。
1: 哦，
0: 这又发了1100多条，
1: 是哈，
0: 嗯，感谢桃子啊，那个有时间也常过来听一听看一看，
1: 嗯
0: 啊，咱们都是老朋友了。还有这个齐德隆东强，他说，哎呀，这一早出门大雨瓢泼呀，
1: 嗯，
0: 他说我在
1: 甘井
0: 的
1: 乔山路段，嗯
0: 嗯，
1: 说啥都看不见了，现在有慢慢开，别着急，千万不要出事故，
0: 嗯，
1: 对，雨太急了，
0: 对，
1: 嗯，
0: 看你这个车速，我觉得还是有点快。就按照这个大雨情再慢一点吧。
1: 好在它前面啊车比较少，
0: 是，
1: 所以能开。如果你要赶上车流量比较多的时候啊，不建议大家顶着这么强的雨去开，
0: 嗯，
1: 不妨把车临时停路边，等那个
0: 雨过了。但你要考虑到一点，就虽然说你前方的路车比较少，嗯，但是你要考虑，比如说过路口的时候，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你车速快，雨天
1: 反应不过来，
0: 车轱辘滑，
1: 嗯，
0: 哎，你这个刹车的距离你要提前留出来。
1: 对。大家继续啊，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话题呢，一个是关于我们节目马上要改版啊，
0: 嗯，
1: 从早高峰我们哥俩呢要调到晚高峰，你可以聊一聊。第二个呢，就是每个人都有给别人一种不同的标签，那请大家呢给我们金鹰兄弟打个标签，或者打几个标签，嗯，如果说用标签的话，你觉得金龙啊给你什么样一个印象，鱼雷给你什么样一个印象，你可以说一下。
0: 欢迎大家给主持人贴一贴标签啊，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

0: 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好多朋友还问呢啊，说你俩要赶到晚高峰了啊，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期吗？
0: 这今天才周三，干嘛呀？最后一期啊？
1: 对，这是 Jason 问的啊，你没听见我们刚才说是从九月一号开始，哎，这也就是下周二，
0: 对，
1: 是全大连地区的广播六套频率啊，都会做这个改版。
0: 对，提醒大家一下，在东快路啊，刚才有一辆车翻了啊，正好翻扣在了这个东快路的中间的位置，就中间的隔离带这个位置。
1: 对，
0: 这好像是一辆大车还是，然后整个翻扣在那个地方，
1: 是
0: 占用了，应该是看起来像是出市区方向的一个车道是吧？出市区挨着这个隔离护栏的这么一排道，
1: 但是把最左侧那片道是给堵了。
0: 哎，对对对，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希望这个人没事吧。
0: 嗯，东快路
1: 出行一定要注意这个避让。感谢啊，这是 ACU。发来的路况路线信息。
0: 对，
1: 继续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今天呢，大家可以这个来聊一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节目要改版了，这个九月一号开始调到晚高峰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收听晚上5点到7点的这个节目，继续陪伴我们这个金鱼兄弟。第二个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听了节目这么长时间是吧，长的那都太多年头了，短的也可能听几个月了，大家也可以给主持人呢贴一贴标签。
0: 对，
1: 哎，你通过这个声音的听觉啊，每天陪伴你这个上班路啊，你可以给这个金鱼兄弟啊贴贴标签。
0: 对，
1: 在心目当中，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下着听完就说，你别瞎说啊，你谁说龙哥脑不好使？
0: 就是
1: 谁脑不好使啊？要不好使他能想到空调反装的事吗？
0: 空调反装这梗朋友们还知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哎，这是我为地球妈妈做的贡献是吧？全球气候变暖怎么办？把空调反装，哎，把这个外挂机放屋里，把这个外。

0: 里边的空调内挂机啊，放外边吹冷风。
1: 哎，
0: 那家伙，你想全世界10万台空调，10万台空调对着地球吹冷风，我就不信它降不了温。
1: 嗯，地球妈妈也感谢你
0: 啊，
1: 孩子，你离开地球吧。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而龙哥呀，一直是一个开朗、快乐、接地气的人，除了偶尔康一点以外，
0: 你看。嗯，
1: 其余还是可以坚守岗位的，
0: 一年也就扛那么几次呗。
1: 哎，扛了几次、啊、那你扛就得有人替你坚守岗位啊。
0: 是是是。
1: 他说，于雷，我感觉老干部一点。是不是下班就不出门了
0: 啊？
1: 啊，除了陪女儿之外，哎，但是心里啊住了一个孙悟空。
0: 嗯，说的对吗？嗯、
1: 说的对，
0: 对哈，
1: 说的特
0: 别老干部一点。
1: 嗯，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宅的人。
0: 嗯，
1: 我不喜欢，就是下了节目之后不喜欢社交。
0: 我是特别该的人，
1: 特别喜欢在家待着，
0: 该溜子的该。
1: 嗯，然后以至于造成我女儿现在也特别宅，
0: 嗯，
1: 就是放假也不愿意出门。
0: 是、嗯，
1: 他说你俩放心啊，不管早晚我都能听。他说我记得是不是一几年呢？你俩是不是就晚高峰啊？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一几年最开始刚开始搭档，咱俩应该是10年吧？
0: 嗯，
1: 刚开始搭档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搭档嘛，均匀说话就是早高峰，
0: 对，
1: 早上7点钟开始啊，
0: 基本上我们哥俩都在这个早晚高峰。
1: 嗯，他说记得那时候我带老二啊做饭呢、啊、带孩子啊，每天最高兴的是傍晚的节目。
0: 嗯，
1: 早高峰啊不会是憨憨来接棒吧？
0: 会不会是憨憨来接棒呢？到时候大家可以在9月1号的时候期待一下，也许会给你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哦。嗯，这个葛岩还说呢，金兄弟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啊，嘎嘣嘎嘣渴死你。怎么渴死干什么玩意儿？你就好好的，
1: 就是表示一种亲切。不知道咋喜欢好了
0: 啊。
1: 拨开云雾说，哎呀，要调到晚高峰了，我得多难受啊。都晚高峰啊，我听体育节目吧。
0: 那就看你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看你怎么选择了。
1: 那我们没事也聊点体育节目，我们也聊，
0: 咱们也有体育节目，
1: 是
0: 对不对、哎、也讲，
1: 我们讲的更多体育啊，
0: 来
1: 汽车呀。
0: 接下来说两句体育的事。昨天11:18抢票，抢着票没有？没抢着啊。拨开云雾，没抢着，那还听什么体育台？一个票都没抢着，你还
1: 今天的体育聊完了，
0: 先聊完了，谈下一个话题，
1: 就是为了埋汰你没抢着票。
0: 哎，一根针刺上你了吗？
1: 文不开云，我一会儿把票发过来了，我抢着了。
0: 有本事你发我看看来，让我羡慕羡慕。
1: 哎，这周的这个比赛挺有意思啊，是在周五进行，
0: 是不？
1: 不是周六，是28号。
0: 嗯，
1: 你看28号是周五啊。
0: 哦，
1: 嗯，可能是今。这次这个英博比赛做了一个调整，
0: 嗯，
1: 大家说一说，你们有抢着票呢？
0: 对，
1: 嗯，骏马也发来了这个信息了，说要我说呀，这金龙娱乐二位主持人带人恨呐
0: 啊、哦！
1: 第一，每天早晨这节目做的，让我们无法再收听别台节目。
0: 哎呦我！
1: 第二呢，就在外边啊，我用耳机听节目，我就不时发笑啊，这路人以为我得了神经病呢。完，第三呢，听友一见面会，
0: 加
1: 二位。鹤立鸡群，
0: 哎呦，
1: 那帅气无限，
0: 呵，
1: 让我都没有办法再关注其他主持人。
0: 哎呦，
1: 你们说这俩人带不带人？
0: 你这凡尔赛赛的，我都赛脸，我这是不是赛脸了？哎呀，
1: 赛赛以赛赛，你再这么说，我跟你说，你今天过年，我有人上你家拜年去，给你老拜年呢、
0: 哎
1: 谢谢。
0: 不用过年，等下回见面的时候，你给他拜个年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是不是？
1: 你准备好红包啊？
0: 嗯，
1: 拜年哪有空手的？
0: 哎，
1: 还有这个。海盗猫啊、发来信息说太喜欢你俩了，说早上你俩说的这个新闻呢和故事啊，我都很有这个启发
0: 啊，资讯啊，说可以带来很多的，就是想得到的这个信息。
1: 对，
0: 嗯，这会儿网络不太好使了，是吧？
1: 对，
0: 嗯，
1: 还是能看见大家的这个信息啊，但是可能是刷新的比较慢。
0: 嗯
1: 啊，还有这个日晴月暖也发来这个信息了，说金鱼兄弟非常喜欢。
0: 嗯
1: 啊，换哪个搭档啊，我感觉都不如你俩，
0: 是吗？
1: 金龙朴实
0: 啊，
1: 鱼雷稳，
0: 呵
1: 啊。早间之前呢是海明老师，这个风格呢我也挺喜欢的。
0: 嗯，
1: 对，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主持人嘛，广播电台呀、啊、几个年长的主持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水平。
0: 嗯，
1: 你俩在年轻主持人里那很突出啊。
0: 你看咱们还属于年轻人呢。
1: 嗯，
0: 听声音就知道，你听我这声音，
1: 嗯，
0: 像个60后的样子吗？
1: 像个身体康的样子吗？
0: 啊，挺康的，今天嗓子还哑着呢。
1: 是、啊、我们也算是年轻的老主持人了。
0: 嗯，
1: 是。
0: 说到海明的话，海明时间调了啊，各位，海明时间也调了。海明是在原来在新闻台对吧？
1: 对，
0: 哎、从早高峰啊，即将调到晚高峰。
1: 是，所以大家可以听一听吧。这个其他台有喜欢的主持人，你会发现啊，在9月1号的时候、
0: 变化很大，
1: 做一个大的变化。
0: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啊，9月1号是大家呀找主持人的时间，
1: 嗯，
0: 是吧？各个时间，哎呦，他在这儿了。哎呦，他来了！哎，好玩了！
1: 哎，9月1号都开始找。你像9月1号啊，这个孩子们 升入到这个新的学年了，
0: 对，
1: 长一年了，
0: 找班级
1: 上新教室了，原来在三楼，后来在四楼了，
0: 对，
1: 哎呦，我四年五班了，
0: 嗯，
1: 我教室在哪儿呢？一切都是新的，有可能还换班主任了。这个一心一还说了，换完时间之后，憨憨大宝贝儿还能不能替这个金龙了？
0: 嗯，
1: 是不是替金龙班就不用早起了？他应该挺高兴啊，
0: 是不用替我班了。
1: 嗯，换完班之后就可能都替班的人可能就
0: 变了，
1: 发生变化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替班也会考虑到，比如说前后几档节目是挨着的，
0: 嗯，
1: 要差很多。比如一早一晚，你让人家来替，确实也不太好。
0: 是啊，所以说大概率他应该替不了了。
1: 嗯，对，
0: 可能缠着小王来踢。怎么样，咱们节目前面是缠着小王，直接卖到我们七点钟。
1: 踢节目顺道卖海参。
0: 哎，我跟你说，他来了能好意思空爪来不？不好意思吧。
1: 嗯，
0: 肯定得带点东西，这网高峰节目不就火起来了吗？
1: 带点东西。
0: 哎，今天带点什么林虾酱啦，黄瓜籽粉啦。哎呀这
1: 好意思要钱吗？
0: 就是哪天来不得带点东西。
1: 下晚晨曦说了，金龙印象那不就是该溜子吗？
0: 是该溜子，
1: 感觉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啊也应该是活泼开朗。
0: 哎，这是我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1: 哎，
0: 还比较准确，看得比较准确。
1: 金该溜嘛，
0: 该溜。
1: 他说于来有钱呢，
0: 哦，
1: 那是不是得富好几代呀？
0: 嗯，
1: 感觉生活当中应该是有点内向。
0: 嗯
1: 嗯，
0: 装呗。
1: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形象嘛，
0: 啊，
1: 金该溜和于音石嘛。
0: 是，哎，咱这改名没改这个名呢，新节目。
1: 嗯，
0: 这可以啊，挺好名的。
1: 太主持人标签化了是吧？因为可能还要考虑到全台节目一盘棋嘛。
0: 哎，
1: 说你俩在一起啊，正好是配合默契。
0: 嗯，
1: 听你俩这个节目啊，发自内心的开心、幽默、长知识。
0: 嗯，
1: 还很松弛。哎，总之不管你俩改到几点，或者换频率，那我都继续支持听，
0: 是不？
1: 哎，频率不换啊，就是时间换了。嗯，非常感谢，还能够一直跟着我们啊。
0: 嗯，夏晚晨曦，夏天的晚上，对不对？
1: 嗯，
0: 正好夏天晚上的时候啊，晚上继续听我们节目啊。
1: 对。还有晨曦呢，晨曦一直在早上听，
0: 哎，
1: 接下来就下晚了。你名起的就注定一早一晚一直跟着。
0: 嗯，是。
1: 蓝色海，我说我今天起晚了，怎么事儿啊？节目改晚了呀？
0: 啊，
1: 我才刚适应又改呀。哎，确实是啊，这就是一个新的变化吧。而且这次改版呢，还是一个大的动作。
0: 是，
1: 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这个理解，
0: 嗯，
1: 能够继续跟随。
0: 对，桃子呢，这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忠实的粉丝了。
1: 嗯，
0: 对我们哥俩呢，节目里边的形象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啊。他给定性了一下，说一个随性，一个即兴。
1: 嗯，
0: 那随性的是谁呢？你呗。
1: 我比较随性，
0: 是吧？
1: 嗯，
0: 即兴的是我呗。是不？
1: 是，嗯，
0: 一个康康，一个康康，
1: 嗯，
0: 一个康是带米字旁的康，一个是健康的康，
1: 一个是糟康的康，一个是健康的康。
0: 对对对，这我承认。
1: 嗯，
0: 哎，一个心宽，一个心思比较重。
1: 哦，
0: 心宽的应该是我吧？心思重的应该是你吧？
1: 是吧？
0: 那你觉得心宽是你吗？
1: 反正我看待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0: 哦，
1: 对，不随性嘛。嗯，我一是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对吧？
0: 啊，
1: 而且我干什么事情也是比较随性。
0: 嗯，
1: 反正可能就是给听众标签吧，咱也不用自己定。
0: 是，
1: 就是这是桃子心中的形象。嗯，
0: 是，
1: 哎，说一个长得白，一个长得黑，这就不用说了。
0: 对，哎，是我们俩号称黑无常白无常。来锁你们来了。
1: 范无咎和谢必安嘛。
0: 哎，给你们都带走。
1: 老话那个评书里不说吗？高矮胖瘦黑白丑俊。
0: 嗯，
1: 我一想这说就我俩，高矮胖瘦黑白丑俊。
0: 前三个我还认，丑俊怎么事？你说你自己丑，我也不干呢。
1: 我丑。
0: 哎，是。
1: 他说这么有反差的啊，异父不同母的兄弟，异父不同母，
0: 我谢谢你，
1: 异父异母呗。
0: 嗯，
1: 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哎，磨合这么多年都磨秃了皮了吧？
0: 是。
1: 哎，好似呢哪吒跟敖丙，
0: 嗯，
1: 哎，都招人喜欢。
0: 哎，
1: 两枚老可爱，实锤了。
0: 哪吒和敖丙啊，也就动画片啊，实际上不。哪吒不给敖丙那筋给抽了吗？
1: 那你只能说是另外一版的神话传说，
0: 是不是？
1: 哎，这一版没抽。
0: 我更相信是这个版本的。哎，是。
1: 齐燕说了，说听说你俩要换时间呢，要找手机说两句。
0: 嗯，
1: 啊，平时啊不拿手机发信息，结果发现出门还没带手机。
0: 你看
1: 这么大雨又折返我去现取的手机。
0: 哎呦，
1: 也就早上能听广播哟，习惯你们了。哎呀，
0: 那想听的话以后啊听录播吧。早上的时候啊把手机打开听一听头天晚上的晚高峰节目。
1: 嗯，
0: 这不也可以吗？
1: 哦，哎，那你出门是用什么？用收音机吗？
0: 嗯，
1: 还没带手机出门，
0: 大概率是
1: 不能联系。 嗯，对，
0: 拿手机打开大连云，然后呢是可以来

0: 回听我们头天晚上的节目一样。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生活呀，做一点这个小改变，
0: 是的，
1: 你会发现哎，也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收获。
0: 而且我们9月1号改版之后的这个晚高峰的节目，我们是首创了啊，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
1: 嗯，
0: 你听一听吧，全国首档，你没听过。
1: 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崭新的变化。
0: 对，
1: 另外大家就是很喜欢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听我们的故事，金鱼故事会嘛，我们的西游记全传呐，还有这个三国演义全传。这样的话改到晚上之后，我们会把我们的金鱼故事会变成日播，日播日更。
0: 对，
1: 这样的话会加快我们的进度，大家听的也会感觉得很过瘾很开心。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汉宁以后能多讲点故事，
0: 是
1: 省着一个三国讲到退休。你这样讲完三国的话，可以大家喜欢什么，比如讲讲水浒啊，
0: 哎，
1: 讲讲明朝那些事儿啊，
0: 退休之前
1: 都是可以的。
0: 金鱼故事会争取啊把四大名著都讲完。
1: 张小亮说：“我来贴个标签
0: 啊，
1: 请假龙。
0: 对”对，我的
1: 请假比较多，
0: 我的身体确实康，时不时就请假啊。
1: 这个刘慧说：“他说我知道这个龙哥反装空调
0: 啊，
1: 我也知道他有车，
0: 他有车这个梗还记着呢。哎呦我天啊，真行，这是老听众了，
1: 老
0: 老听众了，对对对。
1: 还有这个浩瀚说了，说哥俩好啊。”这个鱼雷只要跟龙哥一起搭档，
0: 嗯，
1: 哎，就发挥好的不行不行，
0: 嗯，
1: 你说龙哥是啥？
0: 我是药引子，要不然这哥们儿就病，你知不知道？上台他就病，哎，他就得我一来了之后，药引子一给上，立马病就好了，精神矍铄。
1: 对，这个东西确实也是很神奇，
0: 嗯，
1: 就是
0: 我就能给他点燃喽。
1: 对，跟谁搭可能都搭不出这样一个效果。
0: 是，
1: 嗯，
0: 所以说他都不好，他都不敢轻易换搭档，
1: 嗯，
0: 怕被淘汰了以后。
1: 换搭档那天可能就是我不干那一天了。
0: 真的，确实是啊，金鱼兄弟在一块这么多年呢，这种默契好像一般不好替代。
1: 嗯嗯，对。所以说能看出来，其实我生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就是其实我生活当中是一个很稳很静的一个人，
0: 嗯，
1: 哎，所以说可能只是上节目给大家这个形象，
0: 就是，
1: 而且上节目当中也只能是金龙点燃我，
0: 就是我给逗的，我跟你说，我要不给他逗起来调起来，那节目不就完了吗？
1: 对，东北话说这人好聊骚，一下就聊起来了，哎，
0: 就这句话，要不是我引他能说出来不？他说不出来，
1: 是，那你要说我跟高若星跟一个女同事。那上节目，那你多多少少你不得说收着点吗？
0: 收啥收？你看我跟高尔星上节目收吗？
1: 嗯，
0: 我一点都不收，啪啪就是聊骚。
1: 那只能说你情商比较低。
0: 那才不是，为了节目什么情商低
1: ？DY 说了，
0: 他这么聊骚，我不说。
1: DY 说了，说早高峰换回丹阳了吗？
0: 这个还不一定哦。
1: 哎，你别说，你猜的还真不一定。
0: 待会儿听一听吧，
1: 你得听，有可能真有惊喜啊。他说动动动动还说呢，说你俩早上的节目改成晚上了，我早上两个小时咋过呀？
0: 回听
1: 啊，
0: 哎，回听
1: 早上你听听这个新的节目，
0: 嗯，
1: 对吧，有可能会有惊喜的。
0: 是，
1: 嗯，
0: 下一天还说呢，说想尽一切办法让憨憨来替班。
1: 嗯，
0: 不用一切办法，憨憨这小伙你听这名挺憨厚的，你让他来啊他就能来。
1: 嗯
0: 嗯。
1: 老话说欺负人吗？那是。
0: 不欺负人啊。
1: 拨开云雾说，人家李霞和李萌还有茶水小王的节目相结合，
0: 嗯，
1: 茶水小王送东西
0: 是，
1: 哎，然后李霞李萌的节目呢就是回答问题送礼物，
0: 嗯，
1: 你俩呢也这么操作呗，到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凭咱们这关系，多少给点礼物啊？
0: 哎呀，这都要，这不是都要听那个体育广播的人了吗？还这。惦记着我们俩节目的礼物的事儿，哎呀，那看你忠不忠实了，
1: 是，
0: 是不是？有没有你动静？
1: 人家说你要节目当中发力下降，我就回来。还有这个周亮说了哈，既要听众叫好，又叫商家叫座，还得时常逛创新。
0: 嗯，
1: 哥俩确实不容易啊，
0: 是
1: 继续支持啊。
0: 对呀，尤其是
1: 理解你能够理解我们啊，
0: 对，
1: 我也很开心啊。
0: 确实，又要口碑，又要叫卖座。
1: 嗯，
0: 就像一个电影一样，
1: 嗯，
0: 有的好电影啊，它这个票房不好；有的电影呢很一般，那票房好。但是你不能用这个来衡量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
1: 是，
0: 嗯，
1: 就既要叫好，要叫座，确实很难，
0: 很难的。
1: 哎，你要既要兼顾大众的审美，可能又要兼顾一些商业性，
0: 是，
1: 这确实不容易啊。
0: 嗯，
1: 哎，就还说鱼雷，你是不是因为有钱所以就随性啊？
0: 嗯，
1: 给大家这样一个标签儿，我可能就是心就是比较宽，啥事儿不往心里去。
0: 那还是有钱，一天天的都跟生活奔波的都没有钱挣，我看你还宽，往哪宽？ 我看那衣服越来越宽，蛮瘦的，
1: 就无所谓。哎，有多钱就多花，有钱小钱就少花。
0: 是，有钱人都这么说。

0: 没钱的时候就没人这么说。哎，松就说了，他说：“哟，我刚来呀，这节目又要调整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调整到几点呢？”嗯、哦，这是刚今天刚听到节目、嗯，再来说一下，我们整个电台的节目会从9月1号下周二开始做一个全新的调整啊。大连广播电视台6套广播频率都会做调整。那么至于我们哥俩的节目呢，会从早高峰的时段调整到晚高峰的时段。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
1: 对，
0: 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随来收听。
1: 是，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那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聊一聊两个话题，一个呢是我们主持人标签啊，我们金云兄弟，我们两位主持人在你心目当中，在广播里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和印象，都可以来用语言、用文字、用词语、成语什么都可以，是吧？来形容一下，这是第一个，嗯、
0: 对。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节目改版了。9月1号改版起，我们要去这个晚高峰了，欢迎大家来继续跟随。哎，大家能不能继续收听节目啊？对主持人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通过大连都市之声发送信息过来。

0: 小卖部还是在的。有没有发现呢，很多人呢就是熬夜呀、换季呀，这个皮肤的状态呀开始变得不稳了，哎，松弛啊、暗沉呢，这个换肤啊总感觉呀差上那么一口气儿。想要抗老要修护，选对面霜真的是非常的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面霜界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哎，你看人家也是黑白无常，我们节目也是黑白无常。赫莲娜的黑白组合，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日夜间分工护理，给肌肤呢全天候的奢护的体验。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啊，50毫升的正装的黑绷带就光它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黑白加一起6000多。很多人想入手呢，真是舍不得呀。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限时宠粉福利啊，是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同样50毫升的白绷带，它俩加一起才999，精品礼盒礼袋给你配齐。黑绷带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啊，白绷带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这其实都不算是临期呀，这还有一年呢，那个黑绷带还有2年呢。
1: 是，
0: 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黑绷带”就可以拼手速了。
1: 说到这个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各位女性朋友肯定是不陌生的啊，妥妥的是高端美妆界的标杆啊，黑白绷带呢更是超强的抗老的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啊。黑绷带添加50%的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一个就夜间深层的修护，熬夜之后的垮脸呢、暗沉、细纹松弛，用它呢可以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这个松垮轮廓呢一点点提上去。而白绷带呢，负责的是白天的维稳防护啊，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的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儿。妆前用呢，还能够让这个底妆呢更加的趴脸啊，日夜搭配呢，抗老效果也非常的好啊，坚持用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0: 所以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3个字“黑绷带”啊，欢迎大家来看看样子。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各位下单。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